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
1: 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
1: 有两种情况，

0: 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哎，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

0: 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0: 啊、哦，还很人性化。
1: 对、嗯、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0: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1: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的。
0: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1: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0: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1: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0: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

0: 过程中的花销啊，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啊，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0: 这么快？
1: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啊，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0: 啊，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1: 对，
0: 全国统一的。
1: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0: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1: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0: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哎，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0: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

0: 度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1: 嗯
0: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2: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2: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2: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2: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0: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2: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0: 啊，
2: 也感谢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发达的听觉，虽然看不清，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冰上生活。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来到了天山脚下，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存，岩画上记录了哪些隐秘故事？最后来看起去头条，渔民们不需要使用渔网，仅凭手指之间的细微变化就能捕鱼，这是怎样的神奇技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北极的荒凉之地，北极熊的声音吗？海象的听觉很灵敏，因纽特人曾经在捕捉海象时模仿海象的叫声，然后收到了远在 1.6 公里外的回复。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的科学家也对此进行了科学论证。不过海象的视力特别差，近视非就是北极熊。詹森在寻找北极熊，多年来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北极熊的知识，他已经对这种神奇的生物建立了一种第六感。只可惜北极熊的王国正在逐渐消失，形势很严峻，全球变暖日益加重，气温日益升高，地球上的大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据我们了解，北极似乎正处于消亡的边缘，北极熊需要依靠巨大的浮冰在海面上捕食海豹。这里的北极熊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它们开始在陆地上捕猎，而捕食对象就是海象。岛上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北极熊捕猎的战利品。诸亮，海象群又恢复了平静，詹森开始靠近观察。海象似乎明白我们对它们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它们继续熟练地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其实这对它们的健康也并无大碍。但是令人震惊，海洋温度升高造成藻类增多也有影响，健康的海象能活到30岁。詹森·罗伯茨对这些问题十分清楚，生物学家用真实的数据教育公众，让公众了解海象。

0: 面临的问题大有意义，这能让海象得到更多保护。太平洋海象群的情况要好得多，自1975年以来，它们一直受到保护，数量达到了约25万只。我们再来看看友好的大西洋海象，以抓挠为主的梳理毛发占据了它们大部分的时间，当然睡觉除外。小海象和成年海象都深受体外和体内寄生虫的困扰，有毒海藻的激增会导致寄生虫大量滋生，这也许会毁灭整个海象种群。詹森又勇敢地向前靠近了一步，他看到年少的雌性海象被群体包围，安全无忧，心满意足地睡着了。海象喜欢詹森待在身旁，还是他们只是在默默忍受？詹森知道他已经进入了危险范围，能如此近距离拍摄海象是所有摄影师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会让他拍摄吗？终于詹森成功了，紧密相连的群体结构几乎导致海象种群灭绝。残忍的猎人会先殴打一只小海象，从而吸引成年海象，为了救小海象，步履蹒跚的大海象落入陷阱成为猎物。但是现在仍然有非法狩猎的猎人使用这个残忍的手段捕猎，潜入水下筋疲力尽的雌性海象爬回到了岸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残酷无情，他们怎么忍心如此对待海象？我们跟随詹森在普林茨卡尔斯岛上待了已经有4天了，我们希望拍摄到海象在水下觅食的画面。紧接着一个大惊喜从天而降，这种行为让我们想起了最近发生在阿拉斯加州的皮尔斯海角的事情，那对生物学家来说仍是悬而未解的谜。60只海象集体跳崖，生物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那一天秋夜朗朗，明月高悬，被迷得晕头转向的海象们展开了致命的迁徙。在我们的岛上，一切已经恢复正常，让了海象在水下鲜为人知的捕食行为。这位来自瑞典的专业水下摄影师拍到了一只雄性海象快速接近雌性海象的过程。这种大型动物会在水下交配的原因显而易见，它们过于笨重的身体在陆地上根本无法完成交配。但是这只雄性海象并没有得到雌性海象的青睐，它得继续寻找交配对象。所以大多数雄性要长到大约15岁才有机会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很不走运，今天无法延续自己的基因了。我们即将离开斯匹茨贝尔根岛上的海象，前往遥远的北极。
1: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

0: 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你。
1: 由于湖水没有外泄入海，加之气候干旱，伊塞克湖形成了内陆咸水湖。伊塞克湖湖水清澈澄碧，终年不动，各样的生命。在湖泊的影响下，周围的气候温暖宜人，草场也郁郁葱葱，所以长久以来，这个地区的人类和动物都选择在湖边生活。这个地方保留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生活痕迹。乔尔彭阿塔市以岩画而闻名，岩画是指刻在岩石上的画。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岩画。这些岩画能让我们窥见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历史。
2: 岩画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人类祖先用岩画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岩画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这些岩画记录了史前游牧民的生活，一直留存至今，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有人把岩画称为史前书籍，因为岩画是在文字发明以前描绘原始人类生活的最早文献。
1: 大部分岩画都刻有野生动物，岩画上的野生动物大都是一种叫盘羊的绵羊和一种叫北山羊的山羊。很久以前，野生绵羊被视为上苍的礼物。岩画将动物们描绘得细致入微，仿佛创作者近距离观察过。这种动物长着长而卷曲的角，下巴上有一撮胡子，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野山羊。岩画中记录了如此多的野生绵羊和野生山羊，表明了它们是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固有物种。盘羊和北山羊是家养绵羊和家养山羊的祖先。这些动物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有用处，包括脚、肉和皮毛，它们是维系着当地居民生活的经济来源。鹿也是一种经常出现在岩画上的动物。粗壮的鹿角是雄鹿威严的象征。当地人相信，巨大的鹿角象征着世界。人类在岩画中将鹿角画成了树的形状。他们把鹿视为神兽。这是北山羊奔跑的画面。在羊群后面追赶的是狼。狼的后面还跟着猎人。

0: 立在人身边的是马，可以看出马是一种重要的牲畜，已经陪伴了人类几千年。指向北山羊的剑显示出猎人捕猎的强烈意愿。
1: 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岩画，这些岩画说明在我们祖先的时代，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北山羊。出去捕猎之前，我们的祖先会在岩画前祈祷，祈祷捕猎成功。
0: 岩画描述了原始居民游猎和采摘的两种生活方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长，数千年来他们都沿袭着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这里是纳伦市，它是一个位于天山脚下的高山城市。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催生了这里的国际贸易，这条路至今仍然延伸到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纳伦市的海拔高达2000米，狂暴的风和刺骨的寒冷统治着这里。纳伦市以出产施尔达克，也就是科尔克孜族纯手工羊毛毯而闻名。布鲁坎是为数不多的会编织传统施尔达克的手工艺人之一。施尔达克所用的羊毛是长了一整个夏天的绵羊的毛，人们将其整平晒干，绣出各种图样。施尔达克图样繁多，而且大多取材于动物和自然风光，它反映出当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数千年的历史。
2: 一直以来，我们这里的人都住在圆顶帐篷里，我们到处放牧，带着我们的牲畜从一座山赶到另一座山。我们的祖先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饲养牲畜，感受并且描述周围的世界。这些描述都体现在岩石和施尔达克上，男人画岩画，女人织施尔达克。我们生活在天山上，这就是施尔达克总是织上阿尔陶，也就是天山雪观的原因。没有天山雪观图案的施尔达克，就不是真正的施尔达克。
0: 人们经常会在施尔达克中绣上人类驯养用来捕猎的猛禽，还有鹿角和羊角，以及其他在自然界中常见的图案。这里的人对大自然如数家珍，因为他们必须熟悉大自然。卡拉克尔位于伊塞克湖的东端，每个星期一，中亚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都会在这里开市。吉尔吉斯斯坦全国各地的人都会聚集到这里买卖牲口。这些人世代饲养牲畜，在分辨动物的优劣方面，他们有着特殊的标准。游牧民认为臀部肥硕的羊

0: 游牧民只要赚到了钱，就会努力扩充他们的牧群。牲畜往往是游牧民们唯一的财产。草原上的马不需要马蹄铁，但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山区的马则必须钉上马蹄铁。
1: 我们生活在乡下，走了很远才来到这个市场。我是来这里卖，有时候有人会看上我骑的那匹马，想要买下它。要是价钱合适，我不介意把我骑的马卖掉。不过每次卖掉我养的马，我都会非常难过。
0: 游牧民带着牲畜四处迁徙，对游牧民来说，牲畜是重要的伙伴，也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1: 我的马比我的任何朋友都要亲。
2: 现在是渔民出海的时间，在加拉帕戈斯他们不用渔网，因为撒网是违法的。当地能捕到诱饵鱼的海域为数不多，对于莱沃兄弟而言，这已经够了。一次成功的捕鱼之旅仅需依赖简单的小鱼和鱼线。但是鱼线突然绷紧，渔民与海狮正在为刚捕获的鱼展开激战。不幸的是，鱼已经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在这场与大自然的较量中，人类似乎并未占据上风，反而稍显劣势。
3: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0: 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化。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肖医生，研究院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1: 都谈好了。我已交流的身份呢，先回来两年，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国内的神外技术发展的很快，他们也希望我们回到一线临床，多积累一些病例嘛。太好了，那就等你了。
0: 费罗姐，嗯，
2: 啊，
0: 肖医生，我是这个医院神外住院医尼卡，然后您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过。我特别特别崇拜你。
2: 谢谢。
0: 嗯，
3: 肖医生。
0: 肖医生。

0: 医生，医生，我有事。
1: 不好意思，我有改飞机了。
0: 不行，医生，现在救不回。
1: 肖医生，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他得了高级胶质瘤三级，手术三次之后还是复发了，现在浑身都在疼。
0: 我看到您在杂志上发表的创新治疗方案，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对病人的痛苦，治疗的病例慢慢能看一下。
1: 他病了这么久，有他的主治医生，我不了解他的既往病史，没有办法给你分准确的建议。
0: 您刚才说了，要让病人有尊严。

0: 这是一条生命，哪怕有一线希望，都不应该被放弃。
1: 电话。
0: 我的联系方式还有病历报告，还有病历都在里面了。
1: 看完之后我会回国的，对病人投入情感，会让你失去理性的判断，这很不专业。但是和麻木相比，显得好。
0: 谢谢邵医生。

0: 这米卡可以啊，这么晚还不归队，胆儿够肥的。
1: 你俩干嘛去了？我们在门口超市买冰棍了。
2: 薇娅不是来例假吗？怎么在吃冰棍啊？
3: 哎呀，我们骗了傻教官的，这可还跑过了。
1: 真棒！哼。
3: 没事。这么快就不认识了？哦，你是送我进城的那个好人。
1: 嗯。
3: 你也买东西？
1: 对啊。
3: 你回基地吗？
1: 回啊。
3: 那我帮你一块结账吧。
1: 啊，不用。
3: 哎，别别别别，别客气。
4: 邢队，来。邢队，你不会是邢克磊吧？
5: 邢队，你的人我给你找上了。
4: 愣着干嘛？拉铃，紧急集合。
5: 是。

手机被注销官收了，不让我通知你。

0: 你们有谁想像这二位一样偷懒、耍小聪明、混日子？我劝你们趁早走人。我也保证这样的人拿不到结业证。 既然没有人走，那就希望你们各位改改身上的坏毛病。既然选择来到这儿，那就要遵守这儿的纪律，服从命令，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今天下午，你们有人私自离开营地。 这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一个集体。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因为这一个人接受处罚。刚才集合迟到15分钟，全体都有罚跑15圈。
2: 好，谁吃饱了撑的吧？向左站，炮筒登。

0: 都拿不稳，把人家大肠当盲肠给割了。跑起来！现在你们知道自己体能有多差了吧？来，全体起立！
1: 大型的灾区现场，我们公安、武警、消防有的是体力，但我们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而你们医生却和我们恰恰相反。你们今天有人说我们的集训是形式主义，那好，从明天开始我们开始真正的训练。全体都立正，各位辛苦，解散。
2: 我说那么好，还让我搭顺风车，合着这是什么？扒好了坑等我跳。
3: 那你小心点，小心点，还是被他发现了。
4: 那鼠叫鬼也是，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少一个人呢？还出去还撞上邢格磊，那不就正撞上枪口吗？
5: 空穴不来风啊。
2: 这个擅自出营是我的错，但是他明明可以第一时间就查穿我，是不是？
4: 他装模作样的把我送出去，然后借机的去窃听情报，然后反攻我们，这简直是太阴险狡诈了，阴险狡诈之极。但是你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5: 什么怎么办？
4: 他不罚过我了吗？还要怎么办啊？
6: 你忘了上次我们信那个师哥都没有拿到结业证，
4: 难道你想成为我们仁心医院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人啊？
5: 拿不到，拿不到。
4: 是你吧，鸡脚豆腐。
5: 行，刑警官，对不起，能原谅我？
4: 我对不起。

0: 新教官，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哎呀，金条狗，
1: 金条狗
0: 错错了，自从灵魂的量，不会接受任何惩罚。
2: 做贼呢？
3: 米卡是吧？
0: 是。
3: 你一生搞出这么大阵仗，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
0: 我知道我做错了，您随便怎么处罚都行。
3: 私自出营可是要被开除的。
0: 这么严重？秦教官，我真的是没辙了，我才没请假的。我知道您说的都对，但是您别开除我行吗？
4: 在这儿，你任何自己的理由都不能称之为理由，明白了吗？扣30分，记大过，再有一次就一次，马上给我走。
0: 谢谢教官。
4: 谢什么呀？没说完呢。今天训练结束以后，把厕所扫。
0: 好的。是所有的吗？
4: 所有。有问题吗？
0: 没问题，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4: 出去。
0: 谢谢教官。

0: 尊敬的特警先生，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尼卡。
1: 握紧他，我会带你出去。
2: 然后呢？换个地方让我站死吧。
1: 你不会死，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

0: 咱们这什么时候来这么年轻漂亮的阿姨啊？别瞎说，人家是来培训的学员。哦，那就是罚扫厕所了。那我不进去。
1: 你没有人。哎，你这表情该不是对打扫卫生有意见吧？
0: 怎么那么闲呢？我打扫的卫生，我有什么意见啊？我去，
2: 原来是邢队在里头。
3: 不，我这不放了起雾使用的牌子，你怎么还进去啊？
2: 我又没使用，没使用，你进去干嘛？
1: 很闲啊。没有。
2: 你用完了吗？你用完了，我提前走了。李念，
4: 到。
2: 5公里。
4: 啊。
2: 负重。是。
4: 去！哎，这个叫欠。

0: 我前一分钟刚把这个基地所有的男厕所打扫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儿要有这么多男厕所。
1: 再不去洗澡，没有热水，关门了。

0: 哎，
1: 秦教官，我不叫哎，我叫米卡。厕所打扫完了，还有什么事儿？
0: 不用说过只扫厕所，把浴室也扫了。
1: 还要扫浴室？这个完美人啊！
0: 怎么不满意？
1: 满意。
0: 地全部擦干净，洗完澡再扫。

0: 秦哥，不是有电视台编导来采访，说要拍什么形象宣传片？
1: 你去吧。
0: 我要带训练的，
1: 训练我带采访你去。
0: 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呀？
1: 我一队长还不能改命令我是吗？
0: 你去。
2: 是。

0: 在野外山地进行应急救援的时候，我们大多都会使用这种应急救援的担架。那比较重要的是这几条护身带，护身带一定要绑好，以防止侧滑下滑的情况出现。你看，配合一下。
1: 怎么配合？
0: 躺下去。来，脚踩稳。手抬起来。

0: 可以放下了吗？
1: 可以。
2: 来看明白了吗？女生先睡一下，
1: 紧张，重新来。
3: 我还觉得他好心让我去洗澡，我真的是傻死了。
4: 洗澡？
1: 没有。哎
4: 呦，我觉得你跟他就是单纯犯冲。嗯，
1: 就是。你看，我觉得你就应该改名叫米克磊，专克邢克磊，
5: 克的他那个什么，走楼梯跌倒，走爬什么山也摔跤，然后喝水都呛呛呛呛呛呛呛，吃饭都吃不饱。
1: 行，
5: 克
1: 磊，
5: 行
1: 克
4: 磊，
5: 你
4: 克磊，克磊，行吗？天天
1: 给你讲，
4: 一会儿不知道要训练什么。

0: 头啊？
1: 哦，打扫厕所，我觉得自己好臭哦。
2: 嗯，那你洗吧。谢谢。
3: 下午训练马上要开始了，早点吧。
1: 哦。

0: 没关系，
1: 你知道我肯定不是故意的。
0: 谁知道？
1: 我马上就去啊。
0: 谁跟你真倒霉啊？

0: 同志，我们这儿不能随便进。我知道不能随便进，所以不是派小哥你来接我的吗？
1: 啊？
0: 我是电视台的编导阮清夏，咱俩加过微信的。是吗？啊，你这照片 P 的，我差点都没认出来。我是说照片很好看。就是我长得丑呗。你好，我叫舒文波。
2: 欢迎您来采访。里边请吧。我来帮你拿器材。不是我器材，是我行李。您
0: 不是就来三天吗？
2: 有意见吗？
0: 没有没有没有，稍等一下啊。走。 这是酒店的宿舍，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到了。

0: 走吧。一会儿啊，住的不习惯，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跟我说啊。
1: 啊。我刚想提醒你，这拉链有问题，要小心。
0: 你这是为什么不早说？不好意思，我给你剪，我给你剪。啊！
1: 你那个链要变形啊！你还不放下？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来，给我帮你剪。

0: 的香茅玫瑰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
1: 对不起，我再赔你一个。
0: 国内买不到，朋友才带到。
1: 行，我先帮你把箱子拿回去吧，啊。

0: 三驾摆荡，法跑二十圈，下一组。
1: 伤员固定不规范，
0: 法跑二十圈。来，下一组。下一组。

0: 太爽了！
1: 最后一组，不合格。下午所有人罚跑20圈。
2: 为什么呀？秦教官，你有没有点专业性？我们的担架没问题，伤员也没问题，怎么就不合格了？你不能因为跟我有私人恩怨，你就要我们整组都不合格。
3: 你觉得你合格吗？
2: 当然合格。
1: 明天，我会。

0: 现在你觉得你们能合格吗？
1: 不合格。我们绑点位置偏低，导致闪外神不稳定。如果没戴头盔的话，我可能脑袋现在已经开花了。
2: 应急救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伤员受到二次伤害。你们倒好，直接把人给送走了。所以就像我说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需要反复练习。服吗？
1: 服。
2: 服就接受处罚，解散。
3: 徐建欢，小辉。

0: 不好意思，我手抖没拿稳。
1: 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
2: 下午2点单独招呼训练。
1: 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
0: 我控制不住。
3: 这个是我们的升降车，这个架子到时候可以升起来，更利于我们的狙击手击毙犯罪嫌疑人。
4: 这个车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伸缩车，到时候这个架子可以伸得很长，一般都在桥梁上使用。
5: OK， 可以看吗？
4: 可以啊。我们看看下一个车。
5: 好。
4: 走。这个是装甲突击车，三级防弹，车身配有射击孔，上面有旋转炮塔，电击发催泪弹发射器。
0: 您能上去看看吗？
4: 可以。你小心点。这个是独立可升降监控云台，确保我们的突击队员不用下车就可以对外部进行监控和射击。
5: 嗯，
4: 我们去前面那车看看。
5: 好。

0: 些资料过去，但他让我再补充一些。
1: 所以下午你方不方便带一套满来一趟咱们医院啊？
2: 没问题。
0: 好的。他有没有什么家属在这边？
2: 他没有，他的家人都在老家呢。我跟他是老乡，他就是为了治病才来这儿的。我跟他住一块儿。
0: 那你就跟他一块儿过来吧。你是医生，又是他的朋友，在的话他能自在一些。
2: 好，我马上来。好，秦队长，我有事。
3: 李卡，
1: 我疯了。
3: 这是防弹头盔，这个是夜视仪。
2: 这个是干什么的？
3: 这个是红外伸缩视频检查镜，一般用于在大型场合，对一些场馆还有车辆进行排查，也可以在夜间使用。这是一个成像仪，
2: 这可以拿起来看到吗？
3: 可以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像不倒翁一样，扔出去之后它的镜头永远是朝上的，可以在100米之内将图像和声音及时回馈到我们的后台终端。
2: 好厉害，是这么大一箱是什么呀？
3: 这个是电动攀爬器，一般用于在翻越障碍、攀登楼宇，还有在楼梯间营救我们的伤员、传送装备的。这个是抓捕手套，带锂电池的，能够让犯罪嫌疑人瞬间失去反抗能力。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2: 好呀。

0: 喂，
1: 我是邵雨涵。
0: 邵医生，
1: 啊，是这样，我呢在国外的一个医生朋友呢，正在做腋下马这个病例的实验性研究。

0: 怎么了？有事儿吗？啊，没有。谢谢你啊，少主任，万小满争取到了这次机会。
1: 生命嘛，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该被放弃。我是这么认为。
0: 邵医生。
1: 哎，哦，来了是吧？来坐。 不用拘谨，没事的啊。我是邵雨涵。你的这个检查报告呢，我看过了，不用我多说，你应该知道自己病情是什么样子。嗯，今天找你来呢，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聊一下，看看你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医学研究所呢，现在正在开发和进行一种临床新药的这种使用，现在是到了第三期，药效非常显著，主要是抑制和降低这个胶质瘤的复发率的。 而且配合这个新药的使用呢，会有一系列的治疗，但是整个过程全部要在国外进行。我现在想说的是，我可以帮他争取这个机会。太好了，谢谢邵医生。有什么难处吗？
0: 怎么了？你是不是怕费用上有什么问题？
1: 费用这一块呢，因为是医学研究，医疗的部分可以先免，但是生活费。
0: 需要你自理。不要紧，都是注定的。邵医生，您能帮我争取，我已经很感激了。你想什么呢？你一定得想办法去。钱，我可以找我爸妈借。我再考虑考虑吧。你那会儿为了买资料，房租都付不起了，都不问你爸妈开口的。 怎么好为了我向你爸妈借钱？这是两回事儿，你就别管了，能解决好，谢谢邵医生。
2: 哎呦，小心！哎，哎，哎，哎，哎！
3: 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休息。哎，邢队，你也太猛了吧！
4: 邢队今天可以啊，杀气十足啊！这一轮都多少分了？
3: 邢队。 你训练场上虐了我们那么久，篮球馆里还接着虐我们？哎，怎么就走了呀？你们谁惹他了？
0: 我们是不敢惹的，也就你们敢惹。邢教官，我知道我昨天没有。
4: 提前请假就直接出去了，是我的不对。我后来给您补发了信息。米医生，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您被开除了。邢
0: 教官，我可以打扫操场，打扫卫生间，打扫浴室，打扫哪儿都行，只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要开除我。我不会因为我个人的情绪处罚任何人，
4: 在这儿，纪律大于一切。
0: 我知道在您的专业里，纪律大于一切，但是我出去也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我是真的。
5: 到现在你还在强调你自己个人的理由？在训练过程中都可以以自己的事作为优先，那真的有突发事件，我不确定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跟我讲理由的话，那命令就是一句废话。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错的。 但是我来也不是为了混一张文凭，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这种小组，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需要我救的人。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的东西能够帮到别人。
4: 你不适合，
5: 我会走的。
4: 随便你，有我在，你别想毕业。
5: 我来也不是为了这个结账。

0: 怎么在这儿啊？
1: 过来拍个宣传片，怎么了这是？
2: 现在知道我有多苦多难了啊！我这个游戏呢，越到后面吧，一关比一关难，不照样还惹人爱吗？
3: 你说他怎么到处为难我？
2: 哎，挑战高难度，生活才有意思嘛！
3: 我和你认真的在说吗？
2: 这男的要是长得帅吧，你就可以忽略他的性格。
3: 人家现在你真的是。没救了！
2: 哎，不是，你们都不要那结业证了，干嘛还留下来吃这苦啊？
3: 我乐意，反正留下来总能学到点东西，以后用吧。
1: 那你都被开除了，就别打扫厕所了。
3: 哎，别，一码归一码，我可不想让那个人再找到一些什么借口赶我走。
1: 我说归说啊，我今天看他们训练了一天，真挺苦的。你就那么找虐啊？
3: 我就真心想留下来，也不是故意的。今天
2: 知道，懂你。本来想着信誓旦旦的来到这儿训练，然后呢就可以去应急救援队了，没想到出这档子事儿。本来以为小满能有救了，最后还是钱的问题。
3: 怎么没有一件事让我说起？
2: 好了，俗话说得好嘛，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定能解决的。
3: 我手机。
2: 喂，
1: 帅帅，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邵医生跟我说，他找到了一家慈善基金，然后可以帮小满出一部分钱，这样子我再找我爸我妈借一点钱，小满就有救了。
3: 我说吧，我说吧，
2: 今天呢也是没白这一顿，是不是？
3: 我愿意跺嫂子的皮。
4: 今天是野外训练，每组由我们一名特警队员配合训练。现在我点到名的人，按小组排队。

0: 赵青青到，聂小辉到，杨蓉到，龚宁到，王宇到，赵小志到，宇文娟到，张彤到，郭良到，李新元到，叶安琪到，全体各有，六，加油看，进，向前干，刷新。
1: 队长，小耀，
0: 站，起步，走，跟紧点儿。
1: 心脏外。

第一次。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之声，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第一组，赵青青
1: 到，
0: 聂小辉
2: 到，
0: 刘荣
3: 到，
0: 张青青
1: 到，
0: 东宁
4: 到。
0: 第二组，王宇
5: 到，
0: 赵小志
6: 到，
7: 于文娟
8: 到，
7: 刘成伟
9: 到，
7: 张彤
10: 到，
7: 郭良
11: 到，
7: 李新云
12: 到，
7: 叶安琪
13: 到。
0: 向你加油！六，向右看，进，向前干，稍息，立正，向右站，接过走，跟紧点。
14: 哎，邢教官，

0: 医生，该说的话昨天我都已经说过了，你现在没资格训练，可以离开。
1: 秦教官，你就非要这么针对我吗？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0: 如果我针对你的话，你第一次违纪的时候就已经离开这儿。医生，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也请你尊重我们的纪律。这样吧，我帮您想一个解决方案。
1: 医生，
0: 你先去解决好你自己的事，然后明年再来。

0: 非要在这儿等那秦可伟啊？
1: 那我这得认错呀，我得再求他一次，至少让他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
0: 你真是个死心眼。我发现他们这些特警的脑袋好像都异于常人。你知道那树根多吗？这教官怎么了？他那天给我介绍专业装备，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拿那抓捕手套电我，我给我麻的都不行了。
2: 我跟你说，如果秦可磊能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他电我100回我都愿意。
3: 真是，
4: 我真让我放下吧，
5: 就帮帮忙吧，也不是我
6: 帮忙，我们这儿有规定。哎，
5: 放下没有什么事儿啊？哎，
6: 就当我求您了，
5: 放下又能怎么样呢？就放一下呀。
7: 怎么了？哎，
5: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东西呢，送给新队长，他人不在，我就想放这里，我就回去了。他死活不肯啊！
7: 怎么不能放下
0: 啊？
6: 姑娘，不是我不通融，是你们不知道情况。这位李叔啊，是山上小溪村的孤老，这不前两天暴雨泥石流爆发，新队长呢就带人上山救援，把他给救了。他呢心存感激，所以隔三差五就送点东西过来。你说，新队长他能收吗？有一次他趁他不在把东西放我这儿，我呢也是出于好意让他放了一回。秦队长看了以后，你猜怎么着？好嘛，把我说通通通一顿猛批啊。你们说说看，我能让他放吗？
5: 这没啥东西呀、啊、就是一点我自己采的栗子。
1: 大爷，您是不是腿不太好啊？
5: 哦，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1: 我觉得您这脚要是崴了的话呢，就别走什么山路了，要不然我送您回去吧。这样，你把这个东西啊给我们，我们帮你保留在这儿，然后如果能见到邢队长呢，就再说，好不好？我就先给你送回小溪村，好不好？小溪村远不远？
6: 啊，不远，那个有小巴直接到他们村口，那就那儿。
0: 哼，这快下雨了，你行不行啊？
1: 下雨了，有雨伞能借我一把吗？
6: 伞没有。雨衣凑合用，行吗？
1: 行，谢谢。
5: 哎，就不用了，我自个回去吧。
0: 没事，我送你。
6: 拿着。
1: 好嘞。
5: 哎呦，那就谢谢了。
0: 慢点，
6: 不能谢谢你啊。慢点。
5: 那老曹回见了啊。
6: 慢点啊。

0: 我这一生，咱们从医院就把他给死了。我真的没骗你，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不是，
1: 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小组，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需要我救的人。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东西能够帮到别人。
0: 你不适合。
1: 我来也不是为了那个结账。
2: 打不通呀，小夏记者，下这么大雨在这干嘛呀？
3: 我等人呢。
2: 等米卡。看人呢。

0: 怎么了？我摔了一跤。
1: 能站吗？
0: 你扶我一下。
1: 慢点。

上来。等什么呢？明天训练呢。来。

0: 伤这么重？
1: 我也不会。
2: 我叫人吧。
3: 哎，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能帮我拿一下？

0: 挺多人啊。
1: 那不然怎么办？发炎了更麻烦。
0: 那要不要开点什么消炎药、抗生素之类？
1: 我也没那么娇气。

0: 今天李叔又来送东西了，我看他一瘸一拐的，担心他身体有问题，我就把他送回去了。办寿检查过了，他没什么大事儿，骨头没受伤。
1: 李叔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也得问清楚呀。这山上5点就没车了，我要是不找你，你怎么办？
0: 不知道我又被你抓了个现场，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怎么惩罚我？也不用了，你已经准备开除我。
1: 您好像也不怕被我罚吧？
0: 不怕。
1: 怕什么呀？
2: 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再加上这次的事儿，我肯定死定了。
1: 你那个朋友怎么样？
2: 哪个朋友？小满吗？
0: 算是有点希望了吧。你怎么知道的？
1: 您另一个朋友小夏，把你所有的情况都跟我领导汇报了。伤这么严重，明天的训练别参加。
0: 我可以不训，那什么意思？你不赶我走啦？
1: 我只是说可以参加训练，有没有说跟你结账？
0: 你跑什么呀？我就打个喷嚏，怎么那么不怜香惜玉呢？
1: 我强悍的战斗力不是用来怜香惜玉的，赶紧收拾收拾走吧，别传染我。
0: 我这是普通感冒，不是病毒感冒，传染不了。

0: 回去烧热水，把这个喝。
1: 反正我喝是挺管用。
2: 谢谢。

0: 谢谢您啊，郝队长，您带领的警队真是一支有温度的纪律部队。好，好，嗯，回头再聊，嗯。
1: 陈夏同志，
0: 你怎么来了呀？我不是让你去靶场等我吗？
1: 我们约的时间是9点，现在已经9:30了，你还没有出发。
2: 我不是发微信跟你说了，我有点事儿，晚点到吗？
1: 特警队的训练时间是固定的，不能随便调换。
2: 那明天再约吗？想说什么呀？
1: 没什么。
2: 大男人有话直说。
1: 是你让我说的。我认为你作为媒体工作者，不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打人情牌，干预其他部门的工作，这很不专业。
2: 啊？
1: 你让郝队强迫行队留下米卡，这不合理。
2: 你看问题只看表象更不专业，而且采访我约的是邢克雷，招呼都不打就换成你，这更不合理。
1: 我也不愿意来。
0: 你不愿意来，你跟着我干嘛呀？
1: 接待你是我的任务。
0: 你不是说打靶时间改不了了吗？那下午工作时间再见。
3: 今儿这么好啊，武东先生啊，啊！
1: 我知道郝队为难你，心里憋屈，是不是？

0: 这招这么说，好队跟你解释了米卡初的原因，那这也不算走后门。你觉着好队是那种随便开后门的人吗？不是，不是。哎，行，就抓这就行了。谢谢啊。
1: 速队，速队，啊，速队。
0: 没想到特警队员也会迟到。我，
1: 行了，
0: 我也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咱们就抓紧开始吧。毕竟谁也不想对着谁。高空索降视频拍摄，上吧。 怎么了？不能完成吗，舒队长？
1: 能。

0: 最后落地的时候没看镜头呀？
1: 啊？还要看镜头啊？
0: 嗯，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1: 那我再来一次吧。
2: Action！
0: 你最后怎么给了一个这么难看的 ending 位啊？
1: 我不会做表情啊。
3: 你看啊，咱们现在拍的是宣传片啊，宣传片就是要宣扬咱们特警的风采。风采，你看你这表情太吓人了。
1: 那我再来一次吧。

0: Action! Action!
1: OK， 这件还不错，啊，辛苦了。应该的。你怎么了？没事，刚才下来的时候有个点用力不好，拉到肌肉了。
2: 树队，你是不是签到以前受伤的位置了？
1: 你受伤怎么不早说呀？真没事，以前的老伤，稍微有点牵动。 你有要求，我都配合。休假同志，今天上午的事儿，我想跟你道个歉。行队都跟我说了，你只是向郝队解释了米卡出人的原因，是我太武断了，对不起。
2: 嗨，没事儿，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 那以后我们都要注意时间观念，谁也不许迟到了。我觉得吧，有点过分。
2: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
1: 行，不怪我啊！你说明明是我先被这个呆子数落的哈，我搞得我自己那么内疚，人家不都跟你主动道歉了吗？
2: 那还要我怎么样呢？捅一刀还给他？
1: 先不说这个，你就来这么几天，你买什么东西啊？
2: 我也没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收发室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出来取快递。
1: 是有人给我寄了炸弹啊！你那么多仇家，还算上。

0: 风波，自求多福。你好，是不是有阮青夏的快递啊？
1: 哦，你等一下，我给你找找。
0: 好，谢谢。
1: 是这个吗？
0: 应该是吧，我能借用一下吗？谢谢。哎呦妈呀！我的上好玫瑰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
1: 对不起，我再赔你一个。
0: 是文波把我的沙漠玫瑰摔坏了，给我买了一个山寨的。哦，让我看看啊，这紫这绿，画你脸上跟彩虹似的。是文波的这个眼光，嗯，好看，
2: 好看死了，
0: 好看。
3: 林星河，林星河，快点，林星河啊！紧急集合，快点啊！紧急集合。

0: 前进，最后，下一站，进。前进，干！休息。立正！我说各位，先保持一下精神，同志们。步枪跑得站好了，现在开始模拟综合训练的考核。一名登山爱好者在登山时不慎滑入山谷，需要救援。这和之前的野外训练一样，五人一组。 将会有一名特警对你进行保护，但不提供任何的技术指导。你们根据各组收到的信息去搜寻各自对应的伤员。我们粘一下分组啊，第一组许岩山、陈涛、聂小辉、刘荣、李卡，各为一组，出列。领装备。第二组：张彤、李红、张青青、陈小燕。
1: 林轩阳、初恋和李念教官一组，检查一下装备。
2: 好，
1: 没有登山绳。
2: 我这没有卡霍式止血带和三角绷带，我这没有指南针跟手台。
3: 报告教官，缺少装备，请求补充装备。

0: 根据定位，应该就是这里了呀。我们是第一个到的，
1: 在这儿，是不是？
0: 是。我冲上大海，拿登山绳。
1: 好。
0: 我来。刘荣，你跟我一块下去。好，再检查一下绳索。
1: 小心啊！小心！哎呀，
2: 慢点，陈涛。
0: 带好保护。小心！
1: 小心点儿。
2: 谢。你能帮我拽一下绳吗？

0: 脚腕受伤，无骨折，
1: 急需送下山，但我们的登山绳不够了，请求支援。
2: 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检查好吗？现在发现绳子不够。
3: 陈涛，我们的伤者伤情严重吗？
0: 不紧急，

0: 那伤者更紧急，我们应该把绳索献给他们用。不行，这是模拟考试，伤者又不会真的死，我们把绳子给他们了，我们的任务就要延后了。
1: 既然现在设定的是他们的伤者最严重，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的伤者先运下山去。
2: 陈涛，
0: 你们同意不同意？
2: 同意。
0: 那你和刘荣先留在这儿，照顾我们的伤者，我们先过去帮助他们，再回来。
1: 好的。
0: 第二组，这里是第五组。 我们先过去支援你们，把你们的位置发给我们，走。
2: 能不能这样？

0: 快点，快点，快点！二组，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
1: 哎，好，谢谢，扔下来。
2: 慢点，我就来。
3: 慢点啊！

0: 顺利的完成了任务。最快的是第二组，第二名第一组，第三名是第四组，第四名是第三组，最后一名第五组。但今天考核的最高分数是第五组。首先，他们在出发前仔细检查了装备，补足了缺失的物品，以保证救援的顺利进行。第二，他们在接收到其他小组的救援信息后，根据伤员的情况优先决定救援的次序，先去支援其他的小组，保证危机伤员得到迅速有效的治疗。所以今天的最优小组是第五组。但是，今天的考核也暴露了某些学员在绳索使用上的问题，希望他可以在私底下加紧练习。明天就要进行考核了，好，解散。
1: 昨天的野外生存训练真的是太刺激了，当时不觉得，我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被人揍过一样。
2: 你就知足吧，今天都不用吃早操，还给了半天时间复习理论知识，已经够幸福的了。
1: 他怎么一点幸福的感觉都没有呢？
2: 你不会被他整自闭了吧？
1: 我是打算带这个邢科磊去咱们医院的心理科看一看，我怀疑他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我弄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还想搞清楚他呀？你是不是被他虐出感情了？
1: 瞎说什么呢你？明天有什么？明天有绳索的基础训练，还有锁匠。
2: 嗯，
1: 我那天都不在，我都没上课。我今天得抓紧补课，要不然我又死定了。
2: 我看你还是去跟他求求情吧，让他手下留情。
1: 我跟他求情，你觉得有用吗？
2: 那你怎么办啊？
3: 快快快！
1: 找别人去。李教官。
4: 锁匠。是包括直升机悬挂锁匠、山地、高建筑物，通过借助专业绳索装备和随身装备器材的快速降落的一种技法，在实战演练中，可能会用到下降控制器、ATC 等比较专业的装备。当然，我们在基地只是体验性的训练，应付的也是比较简单的模拟场景，只需要用到一些简单的绳索、八字环，这些工具就可以应付。主要考验的是学员对技巧的掌握。
1: 行吧，说的真好，您要是我们的主角。

0: 其实我们邢队啊，他就是表面上装装酷，他实际对你们已经手下留情了。
1: 真的吗？
0: 嗯。
1: 其实他人也不错啊，不过比教官业务能力强，说话风趣幽默，人又帅气。哎，你知道吗？你在我们女生宿舍好评度100分。邢教官，
0: 你看呢？
1: 出去了。
0: 又出去了？
1: 他不是出基地，他是去那边训练场训练了。
0: 其实锁匠和绳索的基础使用特别简单，很容易就学会了。
2: 危险不危险啊？
0: 你只要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了，这测试基地它都有保护措施，哪来什么危险？
1: 大概多高呢？
0: 也就17-18米吧。你们要先用这个绳索爬上去，然后再降下来。上去的时候考验的是体力，下来的时候考验的是协调性。这是锁匠使用的安全绳，我先从最基础的开始教你，明天你会用的。
1: 谢谢。
0: 先把这个绳子拿过来，然后从这边绕过来，从这一穿，打一个八字，啊，这个叫双八结，是最常用的结。从这边绕过来穿，然后从这边一绕，这一穿，然后、你看结不结实？
1: 没太看懂。
0: 这不简单吗？好，那我们再来一遍。出来这个，绕，从后面绕，从后面绕过来，从这儿穿进去，从后
1: 面。
0: 从这后面穿进去打开，
1: 你知道吧？这我为了感谢你，专门给您加的餐，羊排带鱼，谢谢你教我训练了。
3: 你这得把食堂饭卡都刷干净了吧？
1: 没有。
3: 啊，那做法一起吃吧。
1: 好。
3: 哎呦，我去！
1: 您多吃点，这羊排特别补，来。
3: 哦，谢，
1: 我让你也吃。
4: 你说你这可真是体贴啊，是要做你男朋友，可真是好福气啊。
3: 哎，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4: 真的。
1: 来，带鱼。
3: 太好吃了。
4: 怎么感觉哪怪怪的？不错，练的不行了。
0: 不是邢队，
1: 哎，你胳膊好点了吗？好像太没诚意了。我不是故意的，原谅我行吗？不是，太做作了。哎，这药膏挺好使的，你试试。
5: 谁家同志？
1: 你来了。
5: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没事。啊，有事儿。这个给你。
5: 对不起，课间有纪律，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
1: 不是，你胳膊不是拉伤了吗？这个药膏特别好使，消炎镇痛，擦上去之后恢复的特别快。给。
5: 谢谢，不用了。
1: 为什么呀？
5: 我这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就是没好完呀！我跟你说，这药膏真的特别好使，你试试吧。
5: 不，真不用。
1: 啊，你是不是怕麻烦呀？来，我帮你擦。
5: 别！小佳同志，谢谢你的好意，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光荣，配合你工作是我的责任。这么好的药膏，你就自己留着用吧。
1: 你不会还在生我气吧？
5: 我没有啊。
1: 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
5: 我没有生气啊。
1: 你这个表情就是在生气啊。
5: 我真没有生气。那个，我现在还有工作，咱们约的是10:30，现在已经9:30了。

0: 一个小时以后，训练长见。哎，不是，我都到了，你还让我等一个小时？你老的是直的吗？
1: 来了，怎么回事？挺好啊，这次没迟到。
0: 我早到了，是你让我等一个小时。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啊，你也别介意。我只是想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
1: 我不介意啊，我这人气量最大了。你以为都跟某些人一样小气？
0: 我看你刚刚是在拍照是吧？
1: 嗯，正好拍这个楼，被你给搅和，而且怎么拍都拍不全啊，怎么？
0: 你懂什么呀？45度俯拍显脸小，
1: 也会显得腿短。
0: 我腿短？
1: 那你把手机给我，我帮你拍。
0: 你拍？
1: 啊，
0: 你行不行啊？
1: 哎，你手机拿到了。别动啊！
0: 我看看。
1: 哥哥，怎么样？
0: 这，你拍的真好啊！
1: 啊，哇，我第一次被人拍出腿长2米的即视感，原来我条件这么好呀！我平常喜欢捣鼓捣鼓相机，玩玩摄影。其实原理很简单，把手机倒立过来，拍出来的照片就会形成一种视觉欺骗，让人看起来很显瘦。而且把手机放在人体腰部水平以下，拍出来的效果就会拉长下半身的显脸效果。
0: 看不出来呀，原来你是这样的，舒文博。
1: 还有，你不胖啊？<笑>
0: 真的吗？
1: 你太瘦了，你应该多吃点。我妈说，女孩子早晚才有福气。哦。哎呦，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去工作吧。你不是要采访吗？摄影师呢？
0: 摄影师在接待处等着呢。
1: 那今天刚好有野外技术战术训练，我这人也不太会说。 我带你去拍点有意思的，
0: 全副武装那种，听起来很酷哎。
1: 走吧。

0: 下一个，他们俩刚才什么问题啊？出手不是果断。哎，是，你们接着练啊！
1: 是。
0: 怎么了？
1: 嗯，厕所在哪儿？
0: 厕所啊？没有厕所。小点声！
1: 没有厕所，你们。
0: 你们都不上厕所的吗？训练的时候不允许上厕所，训练跟实战一样，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擅离职守。是，那我现在想上厕所怎么办呀？你很急吗？
1: 急。
0: 那你去那边就地解决一下，那边草比较密，也不会有人看见。不行。
1: 还要再往外开个十来公里呢，
0: 忍得住吧？
1: 忍不住也得忍啊！我你慢点，慢点！啊，
0: 我慢点。
1: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到底快？没事吧，大家同志？没事吧？
1: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
0: 什么？
1: 没心情跟你说话？
0: 为什么呀？ 有事儿我就开慢点儿，啊，冷佳同志，冷佳同志，
1: 你闭嘴，开车。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

0: 空中通道活力迸发，锦州湾机场客货运输双向升温。
1: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易县扶阳活动联动东北超赛事，激活夜经济。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乘机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0: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5: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

0: 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游戏一线值得去。
1: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2: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1: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一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3: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4: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3: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
5: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临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3: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6: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3: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6: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1: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迪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

0: 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四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六月定植的，大约八月末上市。
2: 上茬是西瓜，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茬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1: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纯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核心专利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湿电子化学品、碳材料、特种橡胶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品。眼下正值生产关键期，一线运维人员紧盯空冷系统、换热设备、储罐计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酷暑天气，给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设备稳定运行带来严峻考验。面对高温与稳产的双重挑战，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奋战生产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1: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高温叠加炉体温度，作业环境酷热难耐。一线职工身穿厚重工装，坚守生产岗位，任凭汗水浸透衣衫，始终严格恪守操作规程，严控生产细节，全力提升糊芯排芯定一次交验合格率。
2: 现在高温酷暑天气，尤其我们炉前一线岗位温度非常高，我们工人为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没有休息，在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全力以赴，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1: 在电解铜厂，针对高温易引起设备故障的问题，岗位职工加密巡检频次，精准测温，详实记录，全方位筑牢设备安全运行防线。酷暑立初心，实干显担当。当前全公司干部职工以不畏艰难、敢打敢拼的铁军精神，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高温酷暑中稳生产、保质量、提效能。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
0: 朝阳北票市抢抓跨境电商发展机遇，坚持建平台、出政策、优服务三管齐下，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带动本土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外贸新业态发展，提速增效。
3: 北票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高标准建成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步设立孵化基地与阿里跨境服务中心，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实施一对一企业帮扶，已培育入库企业32家，成功吸引一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优质电商企业急剧发展。在此基础上，北票市重点打造番茄、辣椒、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产业带，引导企业借助线上平台拓宽外销渠道，实现跨境业务多点突破。
4: 我们现在开展的业务呢，主要是做了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企业，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入驻到平台内，从而给他们做后部运营和具体私域流量，让他们实现真正的突破跨境电商单，让他们把线下贸易转化成电商贸易，让他们把一般贸易转化成出口跨境贸易。
0: 传统养殖业很多依赖原材料销售，受制于单一销路，产业发展举步维艰。而在盘锦市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风光鹿苑打破传统养殖思维，以梅花鹿为核心，融合特色养殖、萌宠文旅、康养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在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梅花鹿养殖基地，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灵动可爱。总经理栾春光穿梭在鹿群之间，悉心照料着每一只梅花鹿，朝夕相处让温顺的梅花鹿对他格外亲近。一幕幕人与鹿和谐共处的温情画面，成为这片养殖基地最动人的风景。2020年，风光鹿苑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正式建成运营，基地总占地面积30000余平方米，依托科学化繁育、标准化养殖的现代化技术，基地快速发展。目前

0: 纯蓝纯种东北梅花鹿近千只，种群结构优质健康。优质的养殖模式培育出高品质鹿茸，凭借形态饱满、血色充足的优势，成为滋补市场的高端产品，收获广泛市场认可。虽然有优质养殖基础，但本地梅花鹿产业长期存在发展短板。多年来，当地养殖户始终以售卖鹿茸原材料为主，没有本土特色品牌，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受限，养殖户增收困难。怀揣着回馈乡土、带动乡邻致富的初心，深耕品牌运营、渠道、传媒领域20余年。
1: 咱当地的老百姓啊，养了几十年，但是因为这些年大家都是以原材料的形式输送外地，所以说我们德胜的鹿产业没有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们的发展也受制约。我希望以自己的这份责任和担当吧，打造梅花鹿产业，也带动我们周边的养殖户能够一起致富。
0: 公司坚持提质升级双向发力，对内邀请行业专家优化鹿种品质，深耕康养滋补赛道，持续研发鹿产品深加工新品，对外主动对标全国优质康养文旅项目，拓宽发展思路，探索养殖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新模式，让传统养殖业焕发全新活力。
1: 接下来呢，我会把我们的鹿园呢再扩大规模，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咱们鹿园就能是过千头了。然后这样的话，在咱们盘锦当地，咱们就是非常有规模的，这样影响力和带动力也会更大一些。然后我们会把产品的初加工的生产线打造起来，同时呢，也在我们鹿园建起一座梅花鹿的文化展馆，这样就能近距离的了解梅花鹿，并且知道它的这个文化故事，
0: 立足全民康养的市场新风口。风光鹿苑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打磨本土品牌，深耕梅花鹿康养全产业链，通过特色养殖加康养产业加乡村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成功推动本地梅花鹿产业从低端原材料外销向高端品牌化、多元化、文旅化转型升级。如今的风光鹿苑不仅成为盘锦本土梅花鹿特色康养产业的标杆，更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为传统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助农富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范本。
2: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亦是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锦州市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3: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观察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4: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3: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筹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5: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 那么针对于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3: 方寸会客厅，满满民生情。苏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
2: 今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镇以提升农田亩均收益为核心目标，聚焦优化传统种植模式，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试点推行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打造400亩试验示范基地，探索多种科学种植配比，破解单一作物种植效益偏低问题，充分挖掘耕地产出潜力。
0: 全镇套种试验项目全程得到省市农业技术部门高度关注与技术帮扶。近日，省市农业专家团队深入示范地块实地勘察调研，近期持续降雨造成田间高温高湿，大豆生长、病虫害防控面临较大压力。专家实地查看苗情、伤情，会商研判气象因素带来的种植风险，围绕追肥、排涝降湿、杂草清理、绿色防虫等关键管护环节，现场给出实际操作方案，并建立长期跟踪服务机制，保障试验地块作物正常生长。镇村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管护，叠加省市专家精准技术支撑，当前示范田作物长势平稳，相较传统单一种植方式，套种地块预计每亩可增收400元。其中齐金台村、盘活村集体土地开展套种试验，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探索全新路径，示范带动效果逐步显现。下一步，太平镇将持续扩大玉米大豆套种示范片区规模，常态化对接省市专家，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待本次套种试验取得成熟经验后，逐步推广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土地流转、田间务工、收益分红等多元渠道，同步带动农户、村集体增收，持续普及高效科学套种模式，以种植结构优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2: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邢家屯村的韭菜大田内一派繁忙，正值韭菜养根关键期，农户穿梭田间，忙着抽摘韭菜，一边采收韭菜拓宽增收渠道，一边科学管护韭菜根系，实现一地双收，为全年稳产增收筑牢基础。
6: 韭菜种植是邢家屯村传承多年的农耕传统，近年来立足本地沙质土壤优越，气候适宜韭菜生长的资源禀赋，邢家屯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种植模式，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本土传统种植产业焕发全新活力。种植户张洪志家的八亩田地全部栽种韭菜，每年二月迎来头茬收割，依靠错峰管护保障全年稳定产出，实现四季产收全年收益。每年五月韭菜进入养根期，田间首要农事便是抽摘韭菜。
7: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属于是养根阶段，养根阶段你就是韭菜的休眠期。完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韭菜长出了韭菜苔，我们来拔苔。平均拔苔的时间呢，这一棚韭菜大约能出到4000左右块钱吧，3-4000块钱吧左右。
6: 夏季高温，韭菜大量抽生韭菜，直接影响后续韭菜的产量与品质。农户抢抓农时，人工采收韭菜，采收的韭菜交由村集体合作社统一对接销路对外销售，让养根管护阶段同样获得收益。开展浇水、松土、追肥作业，保障养分集中供给根系，真正做到采苔增收、养根提质两不误。邢家屯村持续健全标准化种植体系，统一品种选育、技术规范和市场对接，不断打通产销渠道。合作社常态化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种养，杜绝抢查掠青，严守产品品质底线。产业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7: 我那今年61岁了，打工吧也挺费劲的，也挣不着钱，但是呢在屯子里呢找份这工作，一面还能补贴家用，另一方面还能照顾老婆和孩子，我觉得挺知足。

0: 这种新业态，再配套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就是加工我们自己邢屯的韭菜花，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来助力乡村振兴，帮助百姓增收。
1: 从农户分散耕种到合作社引领抱团标准化发展，一块土地释放双重效益，小小的韭菜产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有力抓手。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富民产业持续释放效能，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绘就百姓安居乐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汁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无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

0: 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嗯、
1: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嗯、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2: 是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嗯、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啊、很投入、嗯、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嗯、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0: 嗯，
1: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嗯、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嗯、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嗯，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
0: 嗯、
1: 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
2: 嗯、
0: 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嗯嗯嗯、
1: 范校长
0: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
2: 啊、
0: 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2: 嗯、
0: 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啊、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嗯，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0: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0: 你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啊，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思政区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啊，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区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

0: 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1: 不断的在
0: 细
1: 调整。
0: 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
1: 好
0: 就
1: 有
0: 来
1: 意义
0: 连
1: 的氛围，
0: 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去往正值夏末的大自然，听一听动物们的生命之歌。想要找到心仪的伴侣，就要卖力吆喝。雄蛙会用什么方法来俘获雌蛙的芳心？

星，一群玩蛇专家正在海上寻找蛇类，他们今天会捕获到什么样的蛇？投机取巧的熊去角短翅圆鲸，趁着雌性在补充能量时占尽便宜，此时的它毫不费力地延续了自己的基因。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它们努力拍打翅膀，发出动听的声音。其中，蝈蝈的歌声最为动听。日本蝗虫的声音太尖锐，简直让人受不了。雄性鹪鹩在用歌声告诉雌性，它是谁，它来自哪里，它是做什么的。当然，它肯定会说自己还没结婚。但是比起它动听的歌声来，雌性更关心它的声音有多大，它能重复唱多少遍。雄青蛙有个大的跟身体不相称的声囊，它们利用空气使声囊膨胀，从而放大声音。雌青蛙更喜欢那些声音浑厚有力的雄性。如果有雌性出现，叫声比赛会变得更加激烈。正是因为这种比赛，它们的声囊才变得越来越大。雌蛙似乎选择了声音最大的雄蛙。另一只雄蛙也在寻找机会。这只雄蛙没有好嗓子，所以它打算抢走那些正在靠近其他雄性的雌蛙。这只机会主义雄蛙跳到了雌蛙的背上，但是雌蛙已经名花有主了，这使得雌蛙非常尴尬。

最后，机会主义雄蛙抢到了新娘。雌蛙把臀部抬到水面上，产下了大约20枚卵，然后雄蛙射出精子，这是一种体外受精。它们到处产卵，最后卵沉到水底的泥土上，或者粘在稻杆上。包裹在半透明囊袋中的棕色卵很小，直径只有大约1毫米，但是这么小的卵发育起来却是非常的快。

在经历了生成、分化和器官形成三个阶段之后，它们就变成了蝌蚪型的卵。三天后，尾巴长了出来；五天后，卵就成了蝌蚪。蝌蚪的器官开始工作，蝌蚪的鳃开始提供氧气，口中的齿状物可以用来吃水草。一个星期后，它们开始用尾巴游泳。

大自然有时会挑战常识。冬天我们很难找到恋爱的痕迹，动物们只是在努力求生。

我们在森林里搜寻着恋爱的场面。寻找只在冬季出现的松白条齿或蛾。进入夜晚，躲在落叶下的雌性松白条齿或蛾就会出来活动。雌蛾大约一厘米长，因为雌蛾的翅膀已经退化，所以它们无法飞行，只能爬到树上去吸引雄。

雌蛾会从尾部伸出信息素腺，释放出一种专门诱惑雄蛾的物质，也就是性信息素。雄蛾的触角就像是信息素探测器，能探测到风中所包含的信息素。雌蛾的信息素腺只能工作一个小时，雄蛾闻到了诱惑的气味后就会飞到空中，只要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它就能与雌蛾交配。一只雄蛾找到了雌蛾，模仿也能生出创意吗？有一种蜘蛛模仿出了这种雌性信息素，用来吸引雄蛾。这是澳大拉西亚流星锤蜘蛛，它身上有六个凸起。白天它躲在树叶下休息，晚上就会活跃起来。它先是在树叶之间来回穿梭，织出几张蜘蛛网，这是捕猎的基础。然后他来到网的下方，给飞蛾留出足够的空间，

随后，这个狡猾的家伙用后腿支出了一个黏黏的圆球，又织完了一个。他总共织了四个圆球，用自己的中指牵着它们。这些就是他今晚的捕猎工具。这些黏黏的圆球含有能吸引雄鹅的性信息素，现在他只等飞蛾自动送上门来了。雄鹅一闻到性信息素就会激动不已，飞蛾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蜘蛛注意到了飞蛾的到来，它用脚小心地转动着网丝。飞蛾朝性信息素的气味飞奔过去，但这样的捕猎并不总是成功。当被吸引来的飞蛾很少时，蜘蛛就会收起圆球，将其吃掉，这叫做。

循环利用，他把材料储存起来，留着下次使用。蜘蛛通常会转移到一个更好的狩猎场，然后再次进行蜘球。

飞蛾又来了，这次蜘蛛成功了。捕猎还在。

0: 蜘蛛的这次捕猎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不过这么辛苦是值得的。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猎人们正前往澳大利亚北端的维帕，杰米·西摩邀请我们参加一个关于有毒海蛇的研究项目。他是毒液专家，我们是蛇专家，我们一起研究这些剧毒海洋生物再合适不过了。在澳大利亚的水域中，人们已知的有30种海蛇，杰米相信还有一些未知的种类，这对科学家们来说很有吸引力。但海蛇并不是水中唯一的致命生物，
1: 人们担心的不是鳄鱼，而是牛鲨。这里有一些特别大的牛鲨，就像怪物一样。我非常担心牛鲨的出没，
0: 跟他们玩玩。一、二、三，走。
1: 这是海蛇种类最多的地方之一，我们一晚上看到过12、13、14种海蛇。幸运的话，我们能看到40-50条海蛇。
0: 在捕蛇之前，杰米先让猎人们看看海蛇是什么样。
2: 海蛇的尾巴扁扁的，是为了能在海中游动，逐渐进化而来的。
1: 对，
2: 如果它们很不幸地流落到了陆地上，这种造型的尾巴只会帮倒忙，会把它们困死在陆地上。
1: 是的，
2: 单单看它的鳞片，你会发现，这些鳞片呈6边形，跟其他蛇的鳞片一点都不像。而且不像鱼鳞那样重叠。另外，这种海蛇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它们就像鳄鱼一样，鼻孔处有一组闭合肌，在水下的时候它们会关闭鼻孔，

0: 而浮上水面的时候，他们会打开鼻孔。看，现在鼻孔是敞开的，这真的很有意思。
1: 海蛇扁平的尾巴看起来就像船的龙骨，实际上发挥着船桨的功效。
0: 被海蛇咬到可不是闹着玩的，它们在捕食鱼类时会在鱼体内注入一种毒性很强的神经毒素，毒性最强的时候可以达到眼镜蛇毒液毒性的50倍。
2: 海蛇通过毒牙向猎物注射毒液，你按摩一下它的毒腺就能获得毒液。你能从这种蛇身上得到的毒液并不多，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觉得这种蛇的毒牙很小，即使被咬毒液不会进入血液。事实上，只要有一点擦伤就会中毒，它的毒液毒性很强啊。
0: 杰米，尝尝是什么味道吧。
3: 好。被咬后怎么处理呢？
2: 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标准程序是先不要动，然后进行肢体解扎。无论真假，一定要安慰伤者没事的，要让伤者保持平静，不能乱动，好降低心率。
0: 杰米说这里的海蛇有剧毒，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海蛇，所以大家要集中精神，高度警惕。
3: 天黑了，要开始游戏了吧。
2: 没错，这里有很多鸟在捕猎，所以我们觉得晚上应该会有很多的海蛇。
4: 先把网放到海蛇下方的水中，然后捞起来吗？
2: 不，网下的太深，可能会被扯破。把海蛇轻轻地捞起来
4: 就咬起来，
2: 它们游不了多远。
3: 肚皮闪光，要找它们反射的光。
2: 很明显，团成了一个球的形状。一条蛇接着一条蛇，一条蛇又接着一条蛇，

0: 他在呼吸，下去了，
1: 还在水面上，还带。
0: 拉出来，戴夫。
2: 哦，抓到网了。哦，哦，他溜了。哦，不，
0: 让他溜走了吗？
1: 不是我，谁看见是我了？
0: 从这儿游回家很远。
1: 我们习惯在陆地上抓捕蛇和爬行动物，但我们现在在船上，得花一点时间来适应一下。
0: 哦，走吧，走吧，快走吧！
3: 十点钟方向，十一点方向，三米，截住他。
1: 让他跑了。
2: 哦，他居然还跳了起来。
1: 从我手上溜走的游到水底了。
0: 他们游走之前会把头伸出水面呼吸一下，他们一抬起头呼吸，你就抓不到他们了。在他们身体呈球状的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从水里摇起来。
3: 肖恩和格雷格第一次抓海蛇就让他们跑了，现在轮到我了，我有一点紧张。
0: 哦，换守卫了。
3: 12点9米，6米，
0: 拉！先抓那条呈球形的，再抓第二条。哦，一下抓到两条，
1: 有两条，
3: 回来了，抓到了两条，
0: 又是两条小蛇。看，
4: 肖恩和格雷格有压力了，还有3个小时，海蛇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去过夜了。他们要尽快多捕捉一些海蛇。
0: 哦，是裸鳞蛇，
2: 裸鳞蛇，裸鳞蛇！哦，太棒了！
1: 他把嘴当作手来用了。好了好了，
0: 是不是很漂亮啊？
2: 这是臭名昭著的裸鳞蛇。摸这条蛇的时候，你会感觉像在摸粗糙的锉刀一样。
4: 裸鳞蛇因其覆盖在皮肤上的裸粒状鳞而得名。裸鳞蛇利用皮肤内的感觉器官来寻找猎物，
2: 真是不可思议。和其他种类的这样大小的蛇比起来，这种蛇的血液量大概是它们的2倍，这很可能跟裸鳞蛇的捕食行为有关。
1: 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目标

0: 哟，就是他，
1: 你找对人了。
0: 没错，我以前从没见过野生的裸鳞蛇，成为捕捉到野生裸鳞蛇的第一个蟒蛇猎人，感觉真的很不错。
2: 这蛇真不错，收获不小。
0: 哎，伙计们，我忍不住了，还有很多蛇等着呢。在我手上溜走了两条蛇，我必须去抓一条证明给他看，我上船是有价值的，不然我今晚就不吃饭了。
3: 11点方向，三米，截住他，抓到了！
2: 哇！他们抓蛇的时候，我会抓住他们的衣服，轮到我了，他们却想把我踢出去。
1: 我想你懂的。
4: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猎人们开始全力以赴。
1: 正前方。左边，去了左边，你面前，你面前，
3: 11点9米，6米，过来，停，
0: 好，有两条，
3: 抓住那两条，
0: 哦，跑了一条，
2: 没有，
0: 是裸鳞蛇吧？
2: 是裸鳞蛇，
0: 一条很大的裸鳞蛇，是吧？
2: 对，
0: 大裸鳞蛇，看，弄开尾巴，麦克，我来弄头。不能让他用尾巴卷住我们。
2: 我抓到了一条很大的裸鳞蛇，看看，哦，
5: 真漂亮，
0: 太棒了，看，
6: 哎，你好啊，
5: 我喜欢它的头，很有史前动物的感觉。
2: 看看我抓着大蛇，
5: 想找更多裸鳞蛇吗？
2: 过来，过来，
3: 1点9米，6米。4.5米，3米，关掉引擎，
2: 抓到了，漂亮漂亮漂亮！我们已经抓到了杆头海蛇、角海蛇，还有两条裸鳞蛇，谁知道下一网会收获什么惊喜呢？
1: 太棒了，你们真棒！
0: 哇，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快抓到这么多蛇，这太不可思议了。

有一种寄生性昆虫有着精妙的繁殖技能，现在它踏上了漫长的旅程，它的名字叫曲角短翅岩鲸。它喜欢艾草，所以总是来到艾草边上。它胃口极大，看上去就像是可笑的小丑。它的翅膀已经萎缩了，再也无法飞行，但是它的胃口却特别好，整天都在进食和排便。它一刻也不停地吃着艾草，因为它的身体里有卵。所有的曲角短翅岩鲸都聚集到了艾草周围，因此雄甲虫很容易找到配偶。当雌甲虫吃得忘乎所以时，雄甲虫小心地爬到了它的背上，然后它用触角挑逗雌甲虫的触角，有时它会用嘴唇轻轻地触碰雌甲虫的后脑，雌甲虫被它的诚意打动，没怎么反抗就接受了它。曲角短翅岩鲸会分泌一种性欲毒素，叫做斑毛素。曲角短翅岩鲸分泌毒素是为了保护自己，而翅翅蝇也需要它。雄性翅翅蝇喜欢利用它来吸引雌性。交配结束后，雌甲虫就开始像蚂蚁一样挖坑，准备产卵。它们一次产卵的数量可以达到惊人的3000至5000枚。产卵之后，雌甲虫就会离开这个产卵地，让卵自生自灭。几个星期后，幼虫就会从卵中孵化，

一旦爬到叶片的末端，它们就无路可走了。然后它们会彼此推搡一会儿，直到挤在一起。现在开始轮到幼虫进行诱惑表演了。曲角短翅岩鲸的幼虫迫切希望有昆虫把它们带到遥远的地方去。他们不想再待在这棵植物上了，他们的计划是等蜜蜂来花朵上采集花粉的时候，顺便搭个顺风车。幼虫们待在花茎末端，聚集在一起，像花儿一样摇摆着，从而吸引蜜蜂。他们会抓住任何靠近的昆虫。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1号的12点到12号的早晨8点呢，全市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么12号的早晨8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出行也好啊，出去这个工作也好啊，都一定要注意啊，带好雨具，然后呢，这个注意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这两天好像没有那么凉快了，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微微有点热的。
0: 前两天天凉的时候呢，一个是这个立秋那一天，突然之间转北风了，这小风特别飒了，然后这个气温呢一下子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那这几天的这气温虽然没有明显的回升，但是可能我们的身体这个体感的温度被适应了。又觉得这个温度上来了，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在伏天里嘛，对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来接电话之前呢，先来说一说昨天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位咱们的观众反映个问题啊，他这问题反映的呢是跟自己切身利益有关，他们家呢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应该是靠近前排的第二排的这个5楼。他5楼有一个什么困扰呢？就是前面啊这个3层楼高的这个第一排这门市房呢，应该是一个烧烤店。烧烤店呢有一个排烟系统，排烟系统上面有一个大烟囱，这个烟囱呢每一天烧烤的时候呢都会可能往出冒这个油烟，冒着油烟，那当然这个小风哈，如果是逆着风吹的话，可能对它影响不大，但是一旦这个风要顺着吹的话，这个3楼排出来的烟正好是吹到这个4、5楼之间。他就觉得这很困扰，咱们也问了他一下呢，他说他也去自己暗暗的去调查了一下啊，看看附近的其他的一些饭店呢，他们这个排烟系统是怎么做的。那他说呢，这个排烟系统，其他的这个饭店都是把这个排烟系统这个排烟口啊朝向了这个公共的马路，公共马路啊，公共这个街道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不会影响呢小区里的居民。那只有这一家这个烧烤店，他把这个排烟口朝向了这个小区里面。虽然说这个事情已经困扰他这个7、8年的时间了，而且呢曾经在这个他们的业主群里面也有人说，是不是咱们应该联合去找一找啊，找找相关部门呢，帮助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一直没有成型。然后呢这位先生呢反映这情况之后呢，他也没有去找这个饭店去沟通。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作为咱们个人来说，去找饭店去沟通的话，即使对方这个态度挺好，但是人家要不改，你也没有什么样的权利，也没有执法权，你也不能在那儿去闹，是吧？毕竟呢我们这个要讲道理，然后呢我们要按照这个相关的流程啊规定去做但是他说呢，他找了社区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那社区工作人员呢也帮他沟通过，帮他协调过，但是这个事儿呢一直也没有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时间很长了，这个饭店还会继续这个存在下去，那么他们也会在这里继续生活。
1: 对
0: 啊，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呢？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他说找到了社区的工作人员，那社区工作人员是谁接待的，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记者呢在节目过后呢找到了太和区吉祥社区的牛书记，我们跟牛书记聊一聊，看一看牛书记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1: 好的。牛书记你好。
2: 哎，你好。
1: 那基本上了解了我们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去答复这个诉求人？
2: 这个事儿啊我们也一直就是在关注，也了解这个情况，包括我们也多次要到这个商户家去这个协调这个事儿。但是呢社区这边我们也是不是职能部门，包括对这一些专业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也不是十分专。

0: 专业，我
1: 嗯。
0: 们也建议就是说能够职能部门能够介入，包括一些涉及到哪个方面的，我们就是说也非常想解决老百姓咱这个济南筹判的这些问题，但是说我们可能也是说能力有限，对着一些包括居民反映这个油烟，它这个是不是按照咱那个标准弄的，我们不是也不是说特别

0: 特别懂这些东西。
1: 嗯，然后其实我们想问，
0: 也希望咱这个部门呢能呼吁一下，建议就是说，把这个职能看看有没有这个专业的职能部门帮助我们这个百姓再进一步的再推进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呢也，同时我们也在联系我们这个发挥我们这个吹哨的作用啊，把这个职能部门看看能不能叫到现场啊，一起就是说解决这个事儿，彻底把这个事儿解决。
1: 嗯。其实我们想问问牛书记，除了陈先生跟您反映这个问题之外啊，有其他的居民跟我们社区反映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吗？
0: 嗯，我通过问咱那个网格员没有反应的。
1: 嗯，
0: 就是个别的有一两个前期有反应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位陈先生，然后其他的住户暂时没跟我们网格员反馈。
1: 嗯，那当我们接到了这个陈先生的反应之后，您跟这个商家是怎样沟通的呢？商家是怎么回复您的呢？
0: 啊，我跟这个商户啊也沟通过，到那边去，然后商户这边回复说他们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这个排风，但是说让我们看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是特别懂。这个跟您说，因为社区这边我们确实对这个油烟的包括什么标准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没有专业人士理解的这个透彻。
1: 嗯，那就是说商户我们只做出了一个会定期清理烟道的这样一个处理方法，并没有想到把
0: 我
1: 们的烟道给改变一下。
0: 他跟我们回复的都是按照那个就是标准去做的这个烟道。
2: 嗯
0: 嗯，他商户是这么跟我们回复的。
2: 嗯
1: 嗯，
2: 那牛书记，那个陈先生昨天反映这个问题啊，刚才我来叙述了一遍，咱们首先确定一点，就是说他陈先生反映这个问题是属实的，对吧？
0: 嗯，有这个油烟这个味道确实是有
2: 啊，一个有。第二一个，他说这个油烟的这个排风口，只有这家饭店是朝进小区的，其他的排风口是朝外的，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0: 这个他有一个那个排风管，但是他是从上边，不是那个烟口没冲里边。
2: 烟口没有冲小区里，烟口是冲在外头的吗？
0: 对，它有一个大的那个排风，就是那个循环过滤的这个烟道，
2: 嗯，
0: 然后冲到那个顶，就是它那个楼层的顶上边。
2: 啊，楼层顶上，它要把这个烟道接到这个楼层的最高层，然后
0: 就是他们那个门市的那个顶
1: 上
2: 门市的最高层，对，
0: 对对对，
2: 门市比如说三楼，它就接到三楼顶，
1: 对对对，
2: 啊，门市是五楼就接到五楼顶，
0: 对对对，
2: 然后顶上它不得有一个出烟口吗？这出烟口是冲到小区里的呢，还是冲到马路上的呢？
0: 这个出烟口在上边，
2: 你看不见是不是？
0: 对对对，在那个底，从那个底走那个通道，然后能爬，得爬上去，在那个顶上边。
2: 您听我说，牛书记哈，这个陈先生他住在正好是后边离十几米的这个楼的五楼，
1: 嗯，
2: 他能看得见，而且我相信他也有相应的照片啊或者视频可以有，
0: 嗯嗯嗯，
2: 啊，然后他的诉求呢就一个，就是其他的这个饭店这个烟口都是冲外的。只有他家饭店是冲里的，能不能把这个冲里的这个烟口改成冲外的？
0: 啊，那这个我可以就是跟我们那个职能部门，我看看，我们一起到上面去看一下。
2: 咱们现在呢，没有说质疑这个商家，说这个烟道啊，没有按照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标准呢，对吧？咱也没有说这个商家说不清理烟道啊，导致烟道有这个过量的这个油烟的排出，这些都不是居民质疑的，也不是我们质疑的。我们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问题协调解决一下，因为这个居民已经给出这个那个解决方案了。他说能不能把上面，比如说哈，咱们举个例子，没有到现场看，举个例子，上边这个它烟道是这个白钢皮来做的，那如果是一节一节往上接的话，最上边这一节的话，能不能拔下来重新安一下，把它冲在外？这是咱们自己想象的。如果能够解决的话，这个
1: 方向，
2: 哎，这个问题可能就能解决了。
0: 嗯
2: 啊，所以说咱们，社区，能不能这个派工作人员跟那个商家再沟通沟通，再问问，
0: 行，
2: 看能不能把。
0: 行，我再问问这个商户。然后之前吧，这位先生他反馈的就是这个味道的问题，确实没跟我们说过他这个排烟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今天上午我才第一时间那个听着他说这个管道就是往里排的这个事儿。
1: 嗯
2: 嗯，
0: 啊，之前有居民反馈呀，确实有，就是有这个油烟的这个味道，它净化可能说不彻底，有这个味道，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沟通。但是他说的这个往小区里排这个，我也是今天第一时间也是刚知道这个他反馈的这个情况。
2: 行，然后牛书记您帮着进一步沟通，如果说沟通完之后商家马上就能整改，咱们是非常愿意看到的结果。 如果商家说我就是不改，哎，你爱怎么样怎么样，那咱们再

0: 进一步找，比如环保部门呢，找一找相关部门到现场去看一看，然后再来说一说它是否合规呀、是否合理呀、是否符合相关的标准呢？标准是谁定的？是谁下发的？它是否执行了？这些我们都可以一点一点的核实，好吧？
1: 好好。
0: 好的，那就这样，有书记，谢谢您啊。
1: 哎，没事儿。
0: 哎，好的，我们再见。
2: 但是如果这件事儿啊，能够在这个社区呢跟商家的沟通之间呢，能够把这件事儿完美的解决，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也相信每一家这个饭店的开业呀，它各方面的检测啊都是合乎标准的。
0: 没错。
2: 然后呢，其实昨天陈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呀，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陈先生呢说的是句句在理，而且呢说话非常有条理，很讲道理的一个人。我想陈先生的诉求就是咱们把这个烟道给他改一个方向，就别冲着自己家的窗户，
0: 对，
2: 就可以了，他没有其他的这个诉求。然后那个商家呢，如果咱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能花费不是太多的情况下，
0: 对，
2: 咱们尽力的去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接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
1: 好了，下一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有什么样的问题您请讲。
2: 我那什么玩意儿的，我那个办藤蔓病来的，我搁医院办完了，就是那个附属医院，我得那个，心脏支架来的。
1: 啊，您是今天这个电话呢，其实就是想反馈一下这个消息，已经办完了是吧？
2: 啊，办完了，都办完了，搁医院给办的。
1: 那个首先问一点啊，就是这个办这个特曼病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这个结果是不是满意的？
2: 满意呀，咋不满意？要不我这钱呢，我要不办特曼病，好几百块钱呢，这回我这花200来块钱。
1: 那么之前您办特曼病的时候，是什么病要办特曼病呢？然后办这过程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们说说行不行？

0: 没没没没没没啥困难，就是我顶顶，我不知道咋回事，完找不着地方，完我通过电台，完我打听说得上中心医院，后边完了我闺女是到附属那嘎达，人主科大夫给我瞧病，那个主科大夫完他说那咱这医院能办，就真的往搁那个附属医院办了。
1: 嗯，在这个附属医院办的，那当时是这个医办的这个特门病的话，是给您自己办的吗？
0: 啊，我今儿办的，我心脏支架那个五月11、12号支的架了。
1: 啊，五月份支架了是吧？
0: 啊，快三个月了。
1: 嗯，然后那个对这个心脏支架之后要吃很多这个类似什么抗凝血的一些药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降压的药啊等等等等吧。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些药的话呢也都不便宜，那而且呢我们还得这个每天都得吃。所以说呢，如果有这个特曼病的话，那一定是能够解决很大的一部分的经济问题。
0: 对呀，
1: 对吧？
0: 太好了，这是感谢了，这感谢单位了，这感谢
1: 出现
0: 党了，这都得说。
1: 出现了这个，
0: 要不咱吃不起，也瞧不起呀。
1: 嗯嗯嗯嗯，每年呢办特曼病的时候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但是有几种病呢，这个是可能，好像是有几种病的话可以特事特办。比如说心梗啊，
2: 比如说常见的病
1: 啊，这个什么脑梗啊等等等等，可能是这些是也及时发现，可能就能及时办理。但是我们的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咱们记者跟我聊了几句，也说了的，说这个接到您的反映问题之后呢，咱们也和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医保部门呐，然后这个医院呢也沟通过这个事儿，也帮您呢了解了很多的相应的政策和相应的这个规定，也给您这个您和您的这个家属做了反馈。今天呢您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咱们这个特曼病能够把它办下来，你说五月份支架八月份就办下来，应该说也是挺快的了。也没有，
0: 不慢挺快。
1: 对，也没有耽误咱们治病，没有耽误咱们这个
0: 没有
1: 吃药是吧？
0: 没有。
1: 嗯，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想说的，或者说其他想补充的？
0: 没有了，我就得感谢这个，就得感谢共产党了，也别人在那去死那份儿了。
1: 嗯嗯。
2: 好的，您的问题，
0: 单位完了告我在哪嘎办，我要不我都不知道。
1: 嗯，
2: 好的，您的问题解决了呢，也是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到的一件事儿。然后也希望您呢身体健康啊，欢度这个晚年的生活。
1: 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
1: 好的，
2: 嗯，
0: 好，谢谢您跟超音了。
2: 嗯，
1: 好的，我们再见啊。
2: 好的，
0: 再见。
1: 嗯，这个每一次大家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啊，我们的节目过后的记者，其实我们的后期的记者，有几个啊，这个几个记者呢，每次都是奔赴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有的呢可能到现场，有的打电话联系相关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后期呢做的工作呢有很多，
2: 嗯，
1: 那么这么多的工作换来的最希望换来的就是问题的圆满解决，
2: 嗯
1: 嗯，无论这个问题大小，其实都是困扰反映问题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件事儿啊。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解决，这个对你对我还是对这个无论是商家还是相关的职能部门的服务单位啊，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啊。
2: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第一保重身体，第二遇到问题别慌，我们找到一个主要能够主管的或者是能够反映问题的这个部门，这是比较重要的。
2: 对，
1: 嗯，
2: 那其实关于特曼病呢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们过一会儿再说吧。
1: 嗯，
2: 我们先来接一个热线电话，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诉求。
1: 好的，
2: 嗯，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好。
2: 嗯，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3: 嗯，我是北湖公园周边的，
1: 嗯，
3: 这个湖畔兰亭小区的居民。
1: 嗯，
3: 每年到盛夏的时候，这个集火直播呀，拉着大音箱，搭着简易的台子，
1: 嗯，
3: 都一家都两三个四五个大音响，声音放得相当高，他们说的是污言秽语，唱的是鬼哭狼嚎啊，就是还有的喝完酒了，哎，我得上这耍点酒疯，一天，哎呀，不堪入耳啊。从6点开始，5点半6点吧晚上，到9点半10点16点钟，最少得到9点半。就这么无聊，这么着，咱们都不敢开窗户。这夏季你不敢开窗户，太闷了，闷月。
1: 嗯，
3: 我跑了几个部门。
2: 嗯，
3: 环保局说这个什么属地管理，我就上北湖这个公园找。

0: 找到了院书记，院书记说咱没有执法权，也咱给劝劝找人。院书记还比较挺认真，但是我说关键呢，你就是劝一劝，我报了警，报警警察来也这么说的，咱不能没有执法权。我说让究竟共产党领导下他违法不？这高照也影响睡眠呢，扰民呢，他违法怎么就没有人能惩治呢？就是都是来劝，我找过多个部门了，什么公交总公司，他园林那个北湖公园，他们唱歌这个地方啊，直播的地方归公交总公司管，停车场来那，公园也有，这个哎呀，找很多个部门呢，我们20多个人联名啊，代表上这个临河区政府、信访局、这个环保局等等，公交总公司，这个园林集团，我们都去了。实在我看也效果也不显著，不能天天报警，报警警察来了，当时劝声音小了，警察走了，连马上就大声，也没有办法，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想和您这个新闻部门，说一下，求助你们一下子，看能不能帮着老百姓把这个事儿和有关部门、管理部门说一下呢？
1: 啊，
0: 能不能把
1: 那个
0: 能不能把他的，你说
1: 啊，没事儿，您接着说，没关系。
0: 啊，能不能把他这个那个锦州市规定，我搁网上查的，园公园不准许搞大音响唱歌。你要就把大音箱给他拒绝，这大音箱都能有那个小冰柜大，大音箱完事儿还不能罚款，因为既然要是违法的话，为什么能不罚款呢？高照也扰民，这就是一种违法、违规、违法的行为。你要是屡劝你也不改的话，你这就得罚款，不罚款是不好使的。所以我就得去，我说完了。就这个，我也挺激动的。
1: 行，那杨先生，那个您反映这情况就是噪音扰民的问题，对吧？噪音扰民，那么你反映这事儿啊，咱们从头捋一捋，然后呢，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好不好？您说呢？您是北湖公园附近的这个小区的居民，那么这个噪音就是他们这个唱歌也好啊，这个您说的，他们这个说话也好，用这大音箱，这个音箱应该是在北湖公园里边，是吗？
0: 对，都在公园里了。
1: 它具体的位置是公园的什么门前呢、啊？还是公园的这个湖边啊？还是呢在哪个位置？有一个具体位置。
0: 这个整个啊，它这玩流动，一般在公园那个有挨人民街有个大平台，来那上有一伙。那
2: 挨着停车场的那个地方。
0: 啊，那这挺平坦的，挺能有啊，挺大，有一个大石头写的北湖。
1: 啊，我知道了，就是最
0: 那个地方，
1: 最门口
0: 再一个呢，
1: 最门口的位置。
0: 再一个就是在停车场地上，再往北，它是公交集团的停车场，来那也有那么一伙两伙，那声更大。完底下小桥呢，还有他们这玩意儿就不一定固定来哪，多了一天得有个3-4伙的。因为他这几伙吧，也存在就像竞争名的，看谁音量高，谁说能干过谁，那就声放的是。太高了。
1: 那这个音响这个是什么跳舞啊，还是说唱歌啊等等啊？
0: 不跳舞，跳舞的咱们一点对咱没有影响，跳舞放的声都不大。有的唱歌的直播来那里赖说呀，我没说一些污言秽语的，唱的鬼哭狼嚎，就来那瞎着呀。完儿我问我这啥意思，完儿他们来那个观众说他是他这样挣钱，这样咱也不懂啊，咱这老年人不知道他是干啥。
1: 是这样的。那么他这个是就是夏天的时候，然后有这个活动，冬天的时候没有，是不是？
0: 冬天没有。冬
1: 天
0: 还有，咱也不怕了，窗户都紧闭。现在就他这声音，就窗户关上都能听到，他听的声就相对小了。但夏天这个记者同志，谁能说不开窗户？我这有老年人，这是可难熬了，夏天这几个月。
1: 那去年有没有？今年有？去年有没有？
0: 有。
1: 去年也有是吧？
0: 去年没有。今年特别严重。
1: 去年也有，然后出现。

0: 这个问题之后，就是咱们这个丧尸扰民之后，咱们这居民，尤其是咱们这个小区里的居民，就联合起来20多个人，去找了相关部门。那你们先去哪儿去找的这个事儿呢？
1: 先上个环保局，咱们考虑寻这玩意儿归环保管呗。
0: 噪音扰民归环保局管啊，这个没问题。那您去的是市里边环保局还是区里边？区里边的？
1: 咱去的市里边环保局，市里
0: 是。
1: 边环保局这么说的。
0: 嗯。
1: 咱们在环保局啊北边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洗浴工啊，叫什么？那有一个执法大队是他们下属的啊，你上那看看。咱们环保局里不管，这是属地管理。你要是公园扰民，你直接找公园。我说，那你那环境保护，你那局不管，他找公园找多少市了？他说，那你得找他。他说，你打1235市长热线，咱们就老打市长热线。他说，市长热线给你回复是哪给你回复的？我这是这个园林。他说，这对了，这公园给你回复就是他管，属地管理。完事，咱们让信访局说这么事吧，咱给你介绍到，一个是园林集团，一个是长途，不是，一个是客运总公司。他说这他不是在那里头，在园林里头有一块地停车场是归客运公司吗？他说咱们这两个部门，咱们你上这两个部门还给介绍那去了，咱就去了。去了当时这个客运公司把这个什么拆了，来把他这个有个叫秦池大舞台的，来他们那个管辖内给拆了。拆一天，搁这还挪他妈10米远，还是嗷嗷，还是那么的，还掰扯。完事，当时那位也不是130的，就管事儿的吧，就跟我说，哎呀，这考虑拆呀，别人能拆，这个明儿的还安装还干呢。他说这玩意儿就怕这么事儿。我说那明儿再你们还能去拆去不？我说这像那个小品说笑话，这千锤百炼了，这也没事儿了，犯了还改了犯呢。他说那不就那么事儿了？那玩意儿咱也罚不了款。我就不明白，记者同志，这个网上咱们查的市政府规定，就是不准雨搞大影响，尤其是夜间不准超50分贝。园林有那个测分贝仪也测了，他根本超多少倍？你说怎么还不能罚款呢？你不能罚款，制止不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一个是杜绝大音响，一个是罚款，能见效果，不然的话我看都很难处理。
0: 那严先生，您刚才说去完环保局了，然后环保局说他不管，属地管，要让你去执法大队，是吧？
1: 对，
0: 啊，
1: 执法大。
0: 那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没太听清楚，执法大队您去了之后，执法大队怎么说的？
1: 执法大队说了，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去，你这个事儿就是直接得到园林和这个公交公司。
0: 再打断一下。
1: 就属地管理，他也说这么意思。
0: 我再打断一下，因为现在不是说场地出问题了，然后影响了居民，要找场地的这个归属人。我们说是现在是出现了声音扰民，这个声音扰民的话，那么环保部门有规定，不允许超过多少分贝，像您说的，对吧？那这个不允许超过50分贝的这个规定，是环保部门告诉您的，还是您自己查的？
1: 我自己查的，
0: 您
1: 环
0: 自
1: 保
0: 己
1: 部门
0: 查的，
1: 说他抄肯定抄，但是咱们就不介入这事儿，就一这种就不管。你上执法大队也是他，也他是他下属，也是这么说的，这咱不能管。你这叫得这个属地管理，地方是哪的？就归哪管。我说像这他这噪声扰民的噪声，像你环保局这个噪声你不管呢？他说咱管就是也得找就得找他们，就是怎么说他也是不管。
0: 其实问题这个出现之后呢，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哪？这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人把这个声音发出来之后，唱歌唱出来之后，通过音箱传播出去，而这个音箱的声音太大，这个是根源。那么把这个音箱这声音变小了，可能就不影响咱们当地的居民了，也不影响他这个唱歌挣钱，对不对？彼此
2: 或
1: 都
2: 者他
1: 对。
2: 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离居民楼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是不是这样的声音会小一点？
1: 他这个记者同志啊，他这据说哈，我这个就听他们说的，他们是搁古达公园、儿童公园。

0: 被打到这边，就和这个和居民就打起来
1: 被
0: 了。
1: 撵过
0: 后
1: 来
0: 来
1: 了。
0: 居民啊撵过来了，他就跑这来了。我还说个笑话，我上那个园林，我说人家说寸步难行，就是寸步北行啊。我说咱这来年呢，得让北出北出荆州市了。你说这不跑这来霍霍咱们来了？哎
2: 那
0: 呀，
2: 现在
0: 太
2: 就
0: 难
2: 是
0: 了。
2: 他这个声音比较大，然后也不能去挪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可能他唱歌的时候还得需要相应的观众，是不是？还得需要很多的观众。他如果是到一个什么旷野呀，到一个远离居民的地方，那他可能还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呢，
0: 不
2: 他
0: 不，
2: 就，
0: 哎，达不到，
2: 哎，他也就硬着头皮去做。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不光是一伙在这唱，这好几伙互相有影响，所以他要把这个声音，每一个人都要把
1: 开
2: 声
1: 到
2: 音。
1: 最
2: 哎，
1: 大，
2: 开到最大，把其他人的声音压下去，这样一来，这个咱们周围的居民就苦不堪言了，对吧？啊，噪音扰民这个事儿啊，咱就不说别的啊，就是噪音方面的问题呢，应该是环保部门有一个监测，然后监测
0: 我
2: 之
0: 认
2: 后，
0: 为应该
1: 必
0: 是，
1: 须你要用专业的设备去
2: 对，
1: 监测一下它超过多少了。
2: 比如说你附近的分贝的话达到很高，比如100分贝，但是超过了100米、200米，可能分贝就相对来降低。
1: 因为它居民区跟商用区还
2: 对，
1: 是有一个这个
2: 所
1: 区
2: 以
1: 别的。
2: 它应该是有一个检测的这个过程，完同时呢，应该有一个处理的态度，对吧？不能说我把这事儿就一下推出来就完事儿了，是不是？然后您说从这个执法大队出来之后，然后您又怎么样？又这过程还是怎么样？你再给我介绍一下，又去找了哪儿？
0: 我这个过程就是又到园林集团，到我执法大队，最先是上的环保局，环保局执法大队，然后我一看不行了，我就写的上访信，咱们这20人就到这个，临河区政府。区政府不接待，那刚进门那门卫连垮了，那就像，干啥给咱们，不准进。我说不准进，你不进，我说你慢点动手，你不进白，咱们上访。我你上访，这区政府不接待，你上信访局来告赔，咱就到那个信访局了。信访局说不接待，咱那不接待，你这什么信访，我照样要命，不接待这不归咱管。我说让你们去管啥呀？管啥也不管。哦，我就在那，就是苦说天挨过的，然后我把这个身份证啊贴上了，进门前，哎，你这儿也挺好，就是接待你吧，你也挺绿的。我说你别这么扯了，事儿都不给办，都不让我进，你保安就不让我进，包括弄的来一个这么一个接待的，像长得像大海一样的这么个小伙子，给我细细看，你这咱不管，这不给咱信访管，信访不管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你就是上他给介绍的。你上园林，你上公交公司，你也可以上环保局。我说环保局给咱推出来，我说这推诿委来回推，我说咱环保局给你说的也解决不了。他说那你就得这么找，不就这么找这么几个部门，把这个市政府叶线呢打数次了，打一次，完事儿也就是。原来是打完了给你回复啊，行，咱们进行劝阻。因为我听这话就是不，就是说的很远月的啊，咱得劝，劝你，咱也没有权，没有执法权。到哪都说，我是这个打110报警的，市郊的派出所一个张警官和我说，搞电话说你这个咱们没有这个处罚他的权利，咱不知道。他这个超多少分贝？超肯定超。我说张警官，我说我不是我说话怼你啊？难道咱们居民来这住有噪声了，咱们自己还得买一个那个噪声测试仪吗？我说你警方不得想办法吗？他园林不有吗？怎么那这怎么得让咱们提供啊？我说咱上哪买那玩意儿呢？还得买个那么测量仪，看噪音超不超？不得再发不了。我说说一千道一万的，你就是不想罚。他说也不是来咱就劝你，你都就这种态度，一直就是这2年就这么着。今年一开始到这个暑期最闷热的10天，我寻思他妈这直播的还能来呀？哎呀，他下天就到2块钱就来直播了。这个高层楼啊和矮层楼不一样。这个高层楼听的特别这个噪声听的特别。远能听多远呢？他夜间晚上的时候能听到石桥的早市儿往东还。

0: 哎，能
1: 因为
0: 充一
1: 钣
0: 圈，
1: 金
0: 能
1: 比较
0: 充
1: 安
0: 足，
1: 静，所以
0: 嗯，
1: 它
0: 哎，
1: 那个
0: 能
1: 声
0: 充
1: 音
0: 足
1: 就
0: 一
1: 可
0: 点
1: 以
0: 五
1: 传
0: 公
1: 得
0: 里，
1: 很远。
0: 它这喇叭，
2: 其实我挺理解这个
1: 对。
2: 咱们这个杨先生这个心情，这个也理解当地这个居民。其实，在接您电话、接他电话之前呢，咱们还接到一个慢病呢，是不是？那如果说这附近的居民的话，都年纪大了。这个普通居民来说都已经不堪其扰。那如果说身体再有点什么其他的一个基
1: 对，
2: 础性的慢病，
1: 就会觉得更烦。
2: 那就更不行了。那身体上也不行，这心理上也不行。一旦说有点毛病了，你说找谁去？找谁都找不了，自己心里边自己只能是窝在心里，是吧？刚开始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杨先生这个牵头和大家一起共同找，可能也没觉得这么麻烦，也没有觉得这么
0: 哎，
2: 费
0: 那
2: 劲。
0: 我和你找，直没人管，没人管。
2: 嗯，
0: 但
2: 就。
0: 是这事儿，记者同志吧，
2: 嗯，
0: 现在你上咱这来了解一下这消息。
2: 嗯，
0: 卖房子的得有多少家？就这2年就是了。从疫情以后，疫情这几年好，疫情不行聚集啊，也不行唱歌，挺好。这到这时候这下得扰民，人家都说得了，房子我在这锁上卖不出去啊，我就转移了，回农村的，就上儿子那里。就是他说这是受不了了，天天儿，早晨是搁人民街南边那个园林的南边，挨人民街一伙德意歌唱团开唱。1上午26，1上午是他们，26就是，个人组织，不是那团的比他小，散唱的都放着大音箱，有那5、7、8个的也是唱。完事到这个下午6点左右吧，就开始就这直播就开始给你播上，这个直播给你干到9点半10点，他这个完事了。这动物园里的动物开始表演，我说这个动物咱说不了，我人得听党的话呀，得守规矩。那动物说这个这猴子下儿它嘶鸣怎么叫？那玩意儿说牛咋能怒吼？那玩意儿它想不了，它动物谁也你来个动物园住那也想不了。但是人你就必须得守规矩，你人哪有这么干的？
2: 确实，
0: 我就恳请啊，记者同志能给有关部门，给妥善处理一下子。就即使愿意，公园当然是公共的，不是咱们的。公园应该大伙儿在那娱乐。你说咱们招人，人家说人家娱乐，你娱乐也好，你锻炼也好，你得守规矩，不准大音响，公园林就不行出那大音响。你小型音响可以，小型音响你是咋放它也放不那大，这大音响一个。他这几伙吧，互相攀比，看你哪个音量大了，哪个招人多，还说一些这个污言秽语，很难悦耳的那些话。这不人有的就是他这么逗弄人招人啊，所以就他的音量声就是越弄越大。你赶警察去了，哎，你调小了，警察走上车刚走开都2分钟，又跑到。不从根本上解决，根本就是解决不了。
2: 现在的话，这个新媒体这个门槛越来越低，大家都在做这个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直播。他们直播有的是呢，就是为了自娱自乐；他有的呢，像您说的这个，为了赚钱，直
0: 还看
2: 播
0: 他赚
2: 呀，
0: 钱。
2: 什么打赏啊，然后这边打赏越多呀，他这边唱的越欢呐，然后这个声音就越大，也可能这样一来一去的话，这个一点一点，这个像滚雪球一样，把这个影响就越滚越大了。那么从这个您刚才这个反应这个过程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您是以这个环保这个噪音的角度去找了环保局。那环保局可能是以一种说，比如说你侵占这个公共资源这样的理由，让您去找了这个园林。园林这边说了，这个你这个侵占公共资源是在哪儿呢？在公交公司的停车场，那你就得找公交公司。其实作为这样的一个皮球来说，踢特别好踢，但是传却特别不好传。作为我们一个当地居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居民，他说让我们去找哪儿，然后到那儿一说谁谁谁让我来找你的，那对方一听啊，你都不管，那你往我这儿踢，那我就更不管了，我要给你踢到别处去，这样一来就成了一个击鼓传球的过程，就谁也管不了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抓住一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解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还是声音传播的问题，还是一个地点的问题？那曾经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儿，比如说一个三不管的问题，三不管地区，那这个地区归A 区管，也归 B 区管，也归 C 区管。一旦在这里出问题了之后呢，A 区说归 B 区管，B 区说归 C 区管，

0: 那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到底谁管？还是说在这里的人或者在这里的事就真正成了三不管？我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在我们的身边不存在着三不管的问题，也
1: 对。
0: 更加不存在着三不管的这个真空地区。只是呢，我们需要解决的过程当中需要一点时间，也需要一点空间。所以杨先生，你反映这事儿呢，我们的记者已经记上了，也会找一找这个，比如说您刚才提的这几家单位，这个什么环
1: 我们也都
0: 保啊，
1: 会联
0: 哎，
1: 系一
0: 对呀，园
1: 下。
0: 林呐，还有这个公交啊，我们可以联系联合一下，还有这个民警，对吧？警察，看看能不能几家联合执法，
1: 对。
0: 对吧？你几家，如果这几家每一家都出这个一部分这个执法人员，或者出一部分的这个设备，那是不是每一家的困难都能够解决了呢？那么居民的问题是不是也都能解决了呢？
1: 就是说，我的环保部门出一个测量它分贝的一个仪器，具体测出你多少分贝了，然后我的执法部门可不可以根据你这样的一个测量去做出一个执法的手段呢？
0: 这个叫做联合执法。另外还有一点哈，我给个建议哈，因为它是在一些媒体、新媒体上进行传播，肯定不是我们这样的媒体，对吧？我们肯定是一些新媒体，我们平时刷手机的时候能够刷得到。那在平台上，我们可不可以跟平台也投诉一下？跟平台说一声说，咱不能总考虑说它的这个流量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考虑考虑我们居民的问题？我们从手机里看它是热闹了，但是实际情况的话，它却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希望平台呢，能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警示、做一些警告、做一些提醒，多方共同努力，能够把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解决。您说呢？
2: 这个咱也不会弄啊，那玩意儿，咱这老年人就是上网都很费劲了，咱这笨，他都70好几岁了。
1: 真的，下午让我们的记者呢给这几个部门呢打电话，然后咱们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这件事儿呢怎么给他解决，好吗，杨先生？
2: 这我最后啊，我提这个处理这事儿，我提个人意见，一个是大印象违规不准，这有园林。第二就是得罚款，你到违法的程度了，你能测分贝有仪器啊，你必须得罚款，你罚他一回。他万一他就啥了，这个他总之没事儿，哎，合计他来弄了，你来回小点，他走过去放大。非常感谢二位，哎呀，这非常感谢了，电视台。
0: 行，不客气啊。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也都听清楚了，也都记上了。然后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听清楚了，一个是解决，二是一个处罚，是吧？首先呢，但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首先保证这个问题，这个噪音这个问题能够解决。然后处罚那个问题呢，我们得看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看一看合规合法的情况下是否有处罚，最后再给您反馈。好吧。
2: 哎，好了，
0: 哎，好的，
2: 感
0: 好的，
2: 谢，
0: 好的，
1: 谢谢杨先生，
0: 哎，好的，好的，不客气啊，我们再见啊，我们再见，
2: 好，再见。
0: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待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走哈，一个是呢法律法规，这点是肯定的，是吧？我们法律法规有规定，这个声音呢应该多大就该多大。刚才之所以没有跟他提示时间段，是他们这个时间段掌握得挺好，
1: 对，十
0: 是
1: 点人
0: 吗？
1: 家就结
0: 对，
1: 束
0: 十
1: 了，
0: 点前人家肯定结束，就不影响你正常睡觉。十点之前呢，你就别管我，我这个就得使劲唱。年轻人没关系，你比如说年轻人像我们这个晚上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十一
1: 可
0: 点
1: 能
0: 十二点
1: 对，咱
0: 了，
1: 们可能睡得比较晚。
0: 哎，这没关系，但是一些老年人可就不一样了，老年人要睡得早，醒得还要早，是吧？所以呢，我们要考虑这个不同人群的这个多样性，不同人群的多样的一个需求，是吧？
1: 而且这件事儿吧，我也觉得，你看杨先生带着20几位居民，然后各个地方跑，大热天的，不容易。咱们各个部门呢，如果说真的咱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也可以帮助去联系其他的部门，咱们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刚才听杨先生讲的过程当中呢，觉得这儿也不管，那儿也不管，哎呀，确实是挺不容易的。然后就突然间想到一个歪理，如果我们在这个地界儿，咱说挖到金矿了，是不是各个部门都来抢了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社会的责任，每一个单位也有你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咱们看似杨先生，对杨先生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可能对我们的职能部门来说，它不算是一件大事儿，可能是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儿。咱们何不拿出自己的这个责任感，然后把杨先生这件事儿给他解决掉呢？然后其实说报警了，然后民警也觉得，哎呀，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罚他，我们没有办法测量去分贝。其实我们从正常的法律角度来讲呢，如果你违反了相关的条例，是应该受到这个财产上的一些。

0: 些处罚的，
1: 嗯，
0: 这肉没割到他的身上，他肯定不会觉得疼。如果真的我们拿出了非常严厉的手段去处罚他们的话，我相信这些自媒体的这个从业人员啊，可能也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在广场上去唱歌。然后或者说我也想唱歌，就是这是我喜欢的一部分，或者这是我谋生的手段，咱们公园或者能不能想出一个偏僻一点的一个广场或者是一个地点，在公园里面，给他们开辟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区域，咱们离这个居民稍微的远一点，是吧？这个大爷们晚上睡不好觉，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
1: 没错，
0: 对
1: 没
0: 吧？
1: 错，
0: 而且你说，可能老年人可能晚上我8点钟就睡觉了，然后你就一直唱到10点，我这2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难熬。咱们考虑到这个居民的正常的生活，咱们也考虑到一个社会的影响力。其实，在北湖公园有很多小朋友去那玩儿，咱们说夏天了，你玩到8、9点钟也是很正常的。经常听到他们说这些不好的语言，对这个听众来讲，它也是一种耳朵的污染。
1: 对，刚才我说了一个是法律法规的问题，我还有一个第二没说，第二就是出于道德的问题，对吧？我们在这个唱歌也好，你挣钱也好，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对吧？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的问题呢，然后不考虑别人。我们首先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家里也有小孩儿，是不是我们家里也有老人？如果说家里的小孩儿或者老人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真的是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那个时候你作为儿女来说，你还只考虑自己赚钱的事儿，是不是？我们从多方面的共同去考虑，多方面的共同的去努力，希望这个事儿能够最终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法。
0: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2: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又有热线电话进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
1: 接
0: 来接通一下。哎，这位朋友你好，
1: 喂，
2: 喂，
1: 阿姨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喂，这位朋友，
2: 喂，
0: 哎，尹先生，
2: 喂，喂，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2: 我是泰和区平和里教师楼的，我是反映那个煤气事儿。你这个楼是20多年了，反正煤气啥管儿都有，接下要3000多呀，我们这嘎80-90%都没接，这咋回事？是不是多的钱呢？
0: 接什么东西需要3000多？
2: 就是煤气管儿这个给楼上都有，就接入户去要3000多，
0: 是天然气改造吗？
2: 对，几天没有，完这回政府安了，安完这要3000多呀。不知道谁拿是煤气公司是哪个天然气公司？
0: 啊，就是入户安装管道需要三千，是每户都需要3000多的费用
2: 就
0: 吗？
2: 跟接住家，你使用上就到交3000多，煤气不算，就得要3000多块钱。
0: 哦，
1: 每一户都
2: 完
1: 需
2: 你
1: 要
2: 百分
1: 吗？
2: 之八九十都没。

0: 也都道士人呢。
1: 啊，
0: 要太多了。
2: 是每户都需要3000多吗？
0: 都3000多，一户都3000多。
1: 啊，
0: 人是哪部门了？
2: 啊，那具体的他没有跟你讲这个3000多，他有一个消费的明细吗？
0: 就是2800加那入户什么玩意儿，600什么玩意儿，一共3000多。以前
1: 两千八
2: 是什么钱呀？
0: 他说就是这交这钱往里接，外头有管，楼外都是你都是那煤气管。
1: 嗯，
0: 就跟我们楼墙的外头的。
1: 嗯，
2: 哦，
0: 各个楼栋都有，就接下到这一天，完80%-90%都没接。
1: 也就是说，您家您这个楼是老楼。
0: 完，我这岁数大，人家扛那钢筋费劲呢。
1: 啊，
0: 这屋是不是这回问问咋回事？这租的屋啊。
1: 您这楼是以前。
0: 人别的楼有的不交钱呢。
1: 嗯。您这个楼以前是老楼，没有煤气。老
0: 楼。
1: 啊，然后咱们都是扛着这个钢气瓶，去这个。
0: 以前没有煤气，
1: 以前没有
0: 煤气，好年了，管那好年了，外头有管
1: 啊。后来就是煤气这个燃气改造了之后，把这个主杠啊给你们打上了，这个煤气通
0: 了。
1: 现在就是没有给你们每家每户往里边安，
0: 没入户
1: 对吧？现在这入户这个钱是不是借？您是刚才说的2800
2: 加600
1: 啊，加上这个
0: 3000多吧，
2: 3400元，
1: 就3000多块钱。那这个钱呢，就是。他收的这个就是只要把这个钱给了，什么材料啊什么人工啊就不跟你们要钱了，就把这个煤气啊就接到你家这个煤气灶了，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那这个给你这个改造煤气的应该是咱们燃气公司啊，是不是？
0: 那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是交3000多的。
1: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哪一年？
0: 这好年了，是30年了，
1: 3-4年前
0: 啊。我现在煤气业都贵呀，煤气业哪那一天。
1: 3-4年前出现的问题，也就是3-4年前这个燃气这主杠就已经接到你们这个小区了，接到你们这个楼了，是吧？
0: 对对对，楼外有。
1: 啊、那现在你说有80%-90%都没有接这个燃气，
0: 对对对
1: 啊，现在但是还有这个1-20%已经接完了，
0: 对对
1: 对吧？他们接了之后，接了的是这样的，是不是把这个钱已经交了呢？
0: 那咱也不知道交没交，反正你。咱没人，你就得交这些钱给你借屋子。
1: 那你有没有打听过？就你家，比如说邻居啊，
2: 问问邻居
1: 啊，对呀、啊，
2: 他们交多少钱？
1: 隔壁楼啊，就他们交没交钱呢？
2: 嗯、
1: 交的多少钱呢？没有打听过吗？
0: 有的说交的，有的说没交，人不说呀、哎。
1: 这个还有什么可保密的吗？这正常来说的话，这个收费
0: 人跟人不一样，
1: 他还得
0: 说交，
1: 他应该也要这个开具箱的这个收款的这个凭证的呀，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可是收款凭证是正规的，说这个要收多少钱？
2: 对，每一项怎么每一项多少
1: 钱？
0: 对，
1: 收多少钱？
0: 不让
1: 收款凭证都有啊。
0: 完那个让打电话就是3000多块钱。
1: 啊，那3-4年前。
0: 我是问问，咱这供暖公司人也不管道啥都拿，人也一分不要就入户，完你交取暖费就完事儿了。他为啥要这些钱呢？
1: 啊，就是。您先别着急啊，先别着急，别生气，因为这个中间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捋清楚。就是3-4年前出的问题，不止您一家，80%-90%都出问题了。那有没有和这个燃气公司啊进行沟通，或者说问一问咱们的当地的社区啊、街道啊，这是个怎么个钱，怎么个收费方法？有
0: 没
1: 有自己具体
0: 问
1: 问？
0: 也没问，也没接。
1: 啊，
0: 我现在是岁数大了，扛罐儿费劲的扛钢筋
2: 啊。就是3-4年前需要他们安装这个煤气入户，
1: 嗯、
2: 但是大部分居民没有安。
1: 嗯、
2: 但是现在呢，考虑到这个生活的便捷的问题，
1: 嗯，
0: 对，
2: 现在想安装这个煤气，但是就是想问问这个3000多的钱，我交的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正规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啊，
0: 对，政府是不是允许这些钱呢？我的妈，
1: 嗯。
0: 你3000多块钱够烧多，你气儿要钱的，你在这咋还要钱？这政府改造。
2: 嗯，
0: 咋还要这些？
2: 那我想问问尹先生，那个近期您有给这个燃气公司打过电话吗？
0: 没打。
2: 啊，这个价钱3000多是3-4年前您了解到的这个价格，但是近期不了解，是不是这个有价格上的变动？是不是？
0: 啊，
1: 嗯，
0: 我是马上帮您的栏目，为群众着想，挺好。我看他妈看电视，
2: 嗯，
0: 您给呼吁看咋样？
2: 就是您想让我们帮着打听打听。啊，现在是多少钱？然后这个钱收费是否是合理的？
0: 合理，这合理不合理？
2: 嗯，好的。
0: 那合理的没招儿，咱挺着没那个难不难的？
1: 嗯
2: 因为。

0: 为可能啊，它这个燃气，它前期跟后期，集体安装和个人安装这个费用是有一定定的这个差距的。然后具体的呢，怎么收费，或者是多少钱，集体收多少钱，然后个体收多少钱，我们要联系一下燃气公司，跟他们具体的去询问一下。
1: 那
0: 然
1: 明
0: 后，
1: 天呢，我们不会问，就是您会问，就是。
0: 然后下午呢，我们的记者呢会帮着您给打电话看看，这样的情况是否是属实的啊，或者是具体联系哪个部门？
1: 这个单位的。
2: 假如说，
1: 老百姓到底。
2: 假如说这个咱们，假如说这个钱是应该收的，但是它也得有一定相应的收
0: 对，
2: 费
0: 咱
2: 标
0: 们得
2: 准，
0: 看着收费标准，
2: 收
0: 咱们
2: 费
0: 得
2: 文
0: 看着明
2: 件，
0: 细。
2: 然后是哪里去批复的，然后这个钱呢是怎么定的？即使是居民花钱，也要把这个钱花得明明白白。那话又说回来，如果像您说的，说政府已经有一部分这个补助或投资了，那么这个不应该由居民来花钱，说不花钱那是最好啊，是吧？如果不花钱最好，咱们当地的
0: 咱得看实际情况。
2: 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就可以用上这个天然气了，就不用再自己去扛罐了，是不是？
0: 我们也希望您少花钱。
1: 对，你理解，你煤气公司像你这样的好的，
0: 行，
1: 政府都像您这样的好的，
0: 我们给您问问，好不好？然后具体的再您等我们的回复。
1: 行，好，期待，谢谢了。
2: 好的，好，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啊，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0: 其实关于这个燃气的改造啊，然后最开始改造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入户的打孔啊，或者连接这个管道的呢，燃气公司是不收费用的。如果你单独出现，人家单独请工人呢，可能这笔费用是需要这个用户自己去承担的。具体的问题咱们得具体的分析
2: 对
0: 啊。然后可能最开始三四年前我不行，我不能掏这个钱，但是可能现在咱也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否有变动，有可能比这三四千还高。但是我们真诚的希望比这个三四千要低，然后能够解决引线上的问题啊。毕竟说这个年纪大了，往上楼上扛罐儿也挺困难的，我们也希望呢能直接拧开这个阀门，咱就能用上燃气，能够方便大家吧。如果是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最重要的是积极配合这个政府部门相关的这个规定，让咱改造，咱尽量就配合呗。让咱改造，咱就改造了吧。
2: 就是改善咱们的平时的居住环境，能够提升咱们这个居住生活。刚才这以前说了，说三四年前可能是我们没有考虑，说我们这个可以克服一些情况，但是可能三四年后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年纪的增长啊，
0: 而且有危险，
2: 然后这个我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实际问题、实际困难了。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这个交钱不可怕。可怕是我不知道怎么交的，然后我也可怕的是别人是不是
0: 我
2: 也
0: 交
2: 这么
0: 多
2: 交
0: 了
2: 的
0: 钱，
2: 呀？对呀，他是不是也
0: 心里
2: 交这
0: 不
2: 么多
0: 平
2: 钱呢？
0: 衡。
2: 如果大家都交这么多钱，我心里就没问题了。但是你说我交这些，他如果不交这些，你这个东西还能讲价的，那这我就觉得不合理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啊，给他调查的明白一点，把事情呢摆在桌面上，大家都能清清楚楚，让这个便民利民的这样的利民的民生工程，能够真正的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
0: 那好，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2: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栖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空中通道活力迸发，锦州湾机场客货运输双向升
0: 温，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易县扶阳活动联动东北超赛事，激活夜经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干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

0: 通过国内通城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城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2: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谨慎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3: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米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9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4: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5: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
6: 有
5: 超有戏，易县值得去。
4: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7: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4: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1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1: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8: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些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1: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

0: 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
1: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灵活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0: 立秋过后，锦城五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岗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2: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0: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2: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0: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3: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堤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0: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
4: 上茬是西瓜，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茬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0: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

0: 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纯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核心专利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湿电子化学品、碳材料、特种橡胶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品。眼下正值生产关键期，一线运维人员紧盯空冷系统、换热设备、储罐计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竟在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酷暑天气，给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设备稳定运行带来严峻考验。面对高温与稳产的双重挑战，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奋战生产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1: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高温叠加炉体温度，作业环境酷热难耐。一线职工身穿厚重工装，坚守生产岗位，任凭汗水浸。

0: 头依山始终严格恪守操作规程，严控生产细节，全力提升湖新排新定一次交验合格率。
1: 现在高温酷暑天气，尤其我们泸县一线岗位温度非常高，我们工人为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没有休息，在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全力以赴，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0: 在电解铜厂，针对高温易引起设备故障的问题，岗位职工加密巡检频次，精准测温，详实记录，全方位筑牢设备安全运行防线。酷暑立初心，实干显担当。当前全公司干部职工以不畏艰难、敢打敢拼的铁军精神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高温酷暑中稳生产、保质量、提效能。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
2: 朝阳北跳市抢抓跨境电商发展机遇，坚持建平台、出政策、优服务三管齐下，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带动本土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外贸新业态发展，提速增效。
3: 北票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高标准建成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步设立孵化基地与阿里跨境服务中心，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实施1:1企业帮扶，已培育入库企业32家，成功吸引一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优质电商企业急剧发展。在此基础上，北票市重点打造番茄、辣椒、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产业带，引导企业借助线上平台拓宽外销渠道，实现跨境业务多点突破。
4: 我们现在开展的业务呢，主要是做了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企业，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入驻到平台内，从而给他们做后运营和具体私域流量，让他们实现真正的突破跨境电商单，让他们把线下贸易转化成电商贸易，让他们把一般贸易转化成出口跨境贸易。
2: 传统养殖业很多依赖原材料销售，受制于单一销路，产业发展举步维艰。而在盘锦市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风光鹿苑打破传统养殖思维，以梅花鹿为核心，融合特色养殖、萌宠文旅、康养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在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梅花鹿养殖基地，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灵动可爱。总经理栾春光穿梭在鹿群之间，悉心照料着每一只梅花鹿，朝夕相处，让温顺的梅花鹿对他格外亲近。一幕幕人与鹿和谐共处的温情画面，成为这片养殖基地最动人的风景。2020年，风光鹿苑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正式建成运营。基地总占地面积30000余平方米，依托科学化繁育、标准化养殖的现代化技术，基地快速发展。目前存栏纯种东北梅花鹿近1000只，种群结构优质健康。优质的养殖模式培育出高品质鹿茸，凭借形态饱满、血色充足的优势，成为滋补市场的高端产品，收获广泛市场认可。虽然有优质养殖基础，但本地梅花鹿产业长期存在发展短板。多年来，当地养殖户始终以售卖鹿茸原材料为主，没有本土特色品牌，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受限，养殖户增收困难。怀揣着回馈乡土、带动乡邻致富的初心，深耕品牌运营、渠道、传媒领域20余年。
6: 咱当地的老百姓啊，养了几十年，但是因为这些年大家都是以原材料的形式输送外地，所以说我们德胜的鹿产业没有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们的发展也受制约。我希望以自己的这份责任和担当吧，打造梅花鹿产业，也带动我们周边的养殖户能够一起致富。
5: 公司坚持提质升级双向发力，对内邀请行业专家优化鹿种品质，深耕康养滋补赛道，持续研发鹿产品深加工新品，对外主动对标全国优质康养文旅项目，拓宽发展思路，探索养殖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新模式，让传统养殖业焕发全新活力。
6: 接下来呢，我会把我们的鹿园呢再扩大规模，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咱们鹿园就能是过1000头了。然后这样的话，在咱们盘锦当地，咱们就是非常有规模的，这样影响力和带动力也会更大一些。然后我们会把产品的出加工的生产线打造起来，同时呢，也在我们鹿园。

0: 建起一座梅花鹿的文化展馆，这样就能近距离的了解梅花鹿，并且知道它的这个文化故事。
1: 立足全民康养的市场新风口，风光鹿苑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打磨本土品牌，深耕梅花鹿康养全产业链。通过特色养殖加康养产业加乡村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成功推动本地梅花鹿产业从低端原材料外销向高端品牌化、多元化、文旅化转型升级。如今的风光鹿苑不仅成为盘锦本土梅花鹿特色康养产业的标杆，更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为传统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助农富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范本。
2: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亦是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锦州市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3: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4: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3: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筹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5: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于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3: 方寸会客厅，满满民生情。松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
2: 今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镇以提升农田亩均收益为核心目标，聚焦优化传统种植模式，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试点推行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打造400亩试验示范基地，探索多种科学种植配比，破解单一作物种植效益偏低问题，充分挖掘耕地产出潜力。
1: 全镇套种试验项目全程得到省市农业技术部门高度关注与技术帮扶。近日，省市农业专家团队深入示范地块实地勘察调研，近期持续降雨造成田间高温高湿，大豆生长、病虫害防控面临较大压力。专家实地查看苗情、伤情，会商研判气象因素带来的种植风险，围绕追肥、排涝降湿、杂草清理、绿色防虫等关键管护环节，现场给出实际操作方案，并建立长期跟踪服务机制，保障试验地块作物正常生长。镇村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管护，叠加省市专家精准技术支撑，当前示范田作物长势平稳，相较传统单一种植方式，套种地块预计每亩可增收400元。其中，齐金台村、盘活村集体土地

0: 开展套种试验，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探索全新路径，示范带动效果逐步显现。下一步，太平镇将持续扩大玉米大豆套种示范片区规模，常态化对接省市专家，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待本次套种试验取得成熟经验后，逐步推广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土地流转、田间务工、收益分红等多元渠道，同步带动农户、村集体增收，持续普及高效科学套种模式，以种植结构优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邢家屯村的韭菜大田内一派繁忙，正值韭菜养根关键期，农户穿梭田间忙着抽摘韭菜，一边采收韭菜拓宽增收渠道，一边科学管护韭菜根系，实现一地双收，为全年稳产增收筑牢基础。
2: 韭菜种植是邢家屯村传承多年的农耕传统，近年来立足本地沙质土壤优越，气候适宜韭菜生长的资源禀赋，邢家屯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种植模式，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本土传统种植产业焕发全新活力。种植户张洪志家的八亩田地全部栽种韭菜，每年二月迎来头茬收割，依靠错峰管护保障全年稳定产出，实现四季产收全年收益。每年五月韭菜进入养根期，田间首要农事便是抽摘韭菜。
3: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属于是养根阶段，养根阶段你就是韭菜的休眠期。完，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韭菜长出了韭菜苔，我们来拔苔。平均拔苔的时间呢，这一棚韭菜大约能出到4000左右块钱吧，3-4000块钱吧左右。
2: 夏季高温，韭菜大量抽生韭菜，直接影响后续韭菜的产量与品质。农户抢抓农时，人工采收韭菜。采收的韭菜交由村集体合作社统一对接销路对外销售，让养根管护阶段同样获得收益，开展浇水、松土、追肥作业，保障养分集中供给根系，真正做到采苔增收、养根提质两不误。邢家屯村持续健全标准化种植体系，统一品种选育、技术规范和市场对接，不断打通产销渠道。合作社常态化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种养，杜绝抢茬掠青，严守产品品质底线，产业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3: 我那今年61岁了，打工吧也挺费劲的，也挣不着钱，但是呢在屯子里呢找份这工作，一面还能补贴家用，另一方面还能照顾老婆和孩子，我觉得挺知足。
2: 小韭菜孕育大产业，邢家屯村并未止步于初级农产品销售。
4: 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准备建立自己的净菜加工厂，然后配套恒温库，通过品质来提升价格，保证农民收益，然后呢开通这个线上运营这种新业态，再配套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就是加工我们自己邢屯的韭菜花，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来助力乡村振兴，帮助百姓增收。
2: 从农户分散耕种到合作社引领抱团标准化发展，一块土地释放双重效益，小小的韭菜产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有力抓手。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富民产业持续释放效能，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绘就百姓安居乐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息信息。
13: 哎呦，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你了，真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0: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8: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法去
11: 了，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双手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邵医生，研究院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1: 都谈好了。我已交流的身份呢，先回来两年，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国内的神外技术发展的很快，他们也希望我们回到一线临床，多积累一些病例嘛。太好了，那就等你了。
0: 对了，姐，好。
1: 邵医生，我是这个医院神外住院医务名堂，然后您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过。我特地准备什么办理？
0: 谢谢。
2: 邵医生。
1: 邵医生。

0: 张医生，你听我说，
1: 不好意思，我说我要赶飞机了。
0: 我就是医生，现在就我张医生，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他得了高级胸室瘤三级，手术三次之后还是复发了，现在浑身都在疼。我看到您在杂志上发表的创新治疗方案，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对病人的痛苦，治疗的病例麻烦您看一下。
1: 我病了这么久，有他的主治医生，我不了解他的既往病史，没有办法给你跟准确的建议。
0: 您刚才说了要让病人有尊严的活着，为什么现在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的病例就拒绝呢？
1: 作为医生，在病人的身上投入太多的情感，很不专业。
0: 如果麻木就是专业，我愿意永远都不专业。这是一条生命，哪怕有一线希望，都不应该被放弃。
1: 电话。
0: 看完之后我会回国的，对病人投入情感，会让你失去理性的判断，这很不专业。
1: 但是和麻木相比，前者好。
0: 谢谢邵医生。

0: 这米卡可以啊，这么晚还不归队，
1: 哎，
0: 胆儿够肥的。
1: 你俩干嘛去了？
2: 我们在门口超市买冰棍了。
1: 你俩不是来例假吗？怎么在吃冰棍啊？
3: 哎呀，我们骗了啥教官的，这可还跑步了，
1: 真棒。
2: 嗯，没事儿。
1: 谢谢。
0: 没事儿。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2: 哦，你是送我进城的那个好人。
0: 嗯。
4: 你也买东西？
0: 对啊。
2: 你回基地吗？
0: 回啊。
2: 那我帮你一块结账吧。
0: 啊，不用。
2: 哎，别客气。
5: 兄弟，来。
2: 行队，那不会是邢克磊吧？
5: 行队，
0: 你的人，我给你找着了。愣着干嘛？拉铃，紧急集合。
5: 是。

0: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手机被楚教官收了，不让我通知你。哎，没人谁呀、啊？正白挺帅的。我说陈教官，你应该收教官帅一个大吧？
1: 哪儿那么多话呀？
0: 安静！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主教官，邢克磊。
2: 张青青、陈小燕，出列。操场十圈，再不动20圈，我知道你们各位已经听说过我是什么样的人了，那我也就不用再多说废话了。 你们有谁想像这二位一样偷懒、耍小聪明、混日子？我劝你们趁早走人。我也保证这样的人拿不到结业证。既然没有人走，那就希望你们各位改改身上的坏毛病。既然选择来到这儿。 那就要遵守这儿的纪律，服从命令，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吗？
4: 明白。
2: 今天下午，你们有人私自离开营地。这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你们是一个集体，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因为这一个人接受处罚。刚才集合迟到15分钟，全体都有罚跑15圈。
1: 好，谁吃饱了撑的吧？选择
2: 站，炮筒，登。

0: 你一个大老爷们跑几圈喘成这个样，这给你们拉塞，就是别人救你还是你救别人啊？到时候别再连刀都拿不稳，把人家大肠当盲肠给割了。跑起来！现在你们知道自己体能有多差了吧？来，全体起立。
1: 大型的灾区现场，我们公安、武警、消防，有的是体力，但我们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而你们医生却和我们恰恰相反，你们缺乏的仅仅是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体能。我们的训练就是为了选拔出拥有这样双重能力的人才，为的是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你们不是来玩的。
2: 今天有人说我们的集训是形式主义，那好，从明天开始，我们开始真正的训练。全体都要立正！各位辛苦，解散。
3: 我说呢嘛，好，还让我大叔风车。合着这是什么？发好了坑等我跳。
2: 那你小心点，小心点，还是被他发现了。你暑假过夜市，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少一个人呢？还出去还撞上行政委，那不就正撞上枪口吗？
4: 嗯，
2: 空穴不来风啊。
3: 这个擅自出营是我的错。
2: 但是，他明明可以第一时间就拆穿我，是不是？
3: 嗯，
2: 还专门做样的把我送出去，然后借机的去窃听情报，然后反攻我们，简直是太阴险狡诈了！阴险狡诈之极。但是你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
2: 他们罚过我了吗？还要怎么办啊？
3: 你忘了上次我们新那个师哥。 都没有拿到结业证，难道你想成为我们仁心医院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人啊？
2: 拿不到你什么了？是你吧？

0: 请问刑警教官，对不起，能不能原谅我？对不起，教官，对不起，能不能原谅我呀？刑警教官，请你接受我的道歉。
1: 做贼呢？
2: 可不是。
3: 米卡是吧？

0: 医生搞出这么大阵仗，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
1: 我知道我做错了，您随便怎么处罚都行。
0: 私自出营可是要被开除的。
1: 这么严重啊？秦教官，我真的是没辙了，我才没请假的。我知道您说的都对，但是您别开除我行吗？
0: 在这儿，你任何自己的理由都不能称之为理由，明白了吗？扣30分，记打过，再有一次就一次，马上给我走。
1: 谢教官。
0: 谢什么呀？没说完呢。今天训练结束以后，把厕所扫。
1: 好的，是所有的吗？
0: 所有。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0: 出去。
1: 谢谢教官。

0: 尊敬的特警先生，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尼卡，
1: 握紧他，我会带你出去，
2: 然后呢，换个地方让我战死了。
1: 你不会死，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

0: 哎，咱们这什么时候来这么年轻漂亮的阿姨啊？
1: 没瞎说，人家是来培训的学员。哦，那就是打扫厕所了。那我不进去。
2: 你没有人。哎，你这表情该不是对打扫卫生有意见吧？
3: 怎么那么闲呢？我打扫个卫生，我有什么意见啊？
0: 快吃。
1: 原来是邢队在里头。
2: 不是，我这不犯了请勿使用的牌子，你怎么还进去啊？
0: 我又没使用，
2: 没使用你进去干嘛？
0: 很闲啊？
2: 没有。
1: 用完了吗？用完了，我自己洗澡了。
0: 李念，到。5公里。
2: 啊。
0: 负重。是。
2: 去！哎，嘴就欠了。

我就是看看你扫得干不干净，真没事。

0: 我前一分钟刚把这个基地所有的男厕所打扫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儿要有这么多男厕所。
1: 再不去洗。

0: 哎，
1: 秦教官，我不叫哎，我叫米卡。厕所打扫完了，还有什么事儿？
0: 不用说过只扫厕所吗？把浴室也扫了。
1: 还要扫浴室？这有完没完啊？
0: 怎么不满意？
1: 满意。
0: 地全部拖干净，洗完把门锁。

0: 秦哥，不是有电视台编导来采访，说要拍什么形象宣传片？你去吧。
1: 我要带训练的。
0: 训练我带，采访你去。
1: 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呀？
0: 我一队长还不能敢命令我是吧？
1: 你去。
2: 是。

0: 在野外山地进行应急救援的时候，我们大多都会使用这种应急救援的担架。那比较重要的是这几条护身带，护身带一定要绑好，以防止侧滑下滑的情况出现。你看，配合一下。
1: 怎么配合？
0: 躺下去。来，脚踩稳。手抬起来。

0: 可以放下了吗？
1: 可以。
2: 来看明白了吗？女生先睡一下，
1: 姐的重新来。
3: 你来啊！
4: 他就是故意整我，我还觉得他好心让我去洗澡，我真的是傻死了。
5: 洗澡？
1: 你，
5: 哎呦！我觉得你跟他就是单纯犯冲。嗯，
1: 就是。你看，我觉得你就应该改名叫米克磊，专克邢克磊，克他那个什么，走楼梯跌倒，走爬什么山也摔跤，然后喝水都呛呛呛呛呛呛呛，吃饭都吃不饱，什么邢克磊邢克磊米克磊，克，行吗？天天给你讲。
6: 一会儿不知道要训练什么，你正好洗头啊？
5: 哦，打扫厕所，我觉得自己好臭啊。
6: 嗯，那你洗吧。
0: 谢谢。

0: 这是尿。对啥？
1: 下午训练马上要开始了，八点半。哦。

0: 没关系。
1: 你知道我肯定不是故意的。
0: 谁知道？
1: 我马上就去啊。
0: 谁跟你这么倒霉？

0: 同志，
1: 我们这儿不能随便进。
2: 我知道不能随便进，所以不是派小哥哥你来接我的吗？
1: 啊？
2: 我是电视台的编导阮青夏，咱俩加过微信的。
0: 是吗？哦，你这照片 P 的，我差点都没认出来。我是说照片很好看。
2: 就是我真人丑呗。
0: 你好，我叫舒文波，欢迎您来采访。那里边请吧，我来帮你拿器材。
2: 不是我器材，是我行李。
0: 您不是就来三天吗？
2: 有意见吗？
0: 没有，稍等一下啊。报。
2: 这是哪儿啊？
3: 这是酒店的宿舍，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0: 走吧。一会儿啊，住的不习惯，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跟我说啊。
1: 啊。
2: 我刚想提醒你，这拉链有问题，要小心。
0: 你这是为什么不早说？对对，不好意思，我给你剪，我给你剪。
2: 啊。
1: 那个应该要变形啊，你还不放下？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来，坐，我帮你。

0: 我这是什么玫瑰？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对不起，我再赔你一个。国内买不到，朋友才带到。
1: 行，我先帮你把箱子拿回去，啊。
2: 单架摆档，罚跑20圈。下一组，桑园固定不规范，罚跑20圈。来，下一组。

0: 太好了，太爽了！最后一组不合格，向所有人罚跑20圈。为什么呀？秦教官，你有没有点专业性？我们的单价没问题，伤员也没问题，怎么就不合格了？你不能因为跟我有私人恩怨，你就让我们整组都不合格。
1: 你觉得你合格吗？
0: 当然合格。
1: 李念，我会。

0: 现在你觉得你们能合格吗？
1: 不合格。我们网点位置偏低，导致闪外神不稳定。如果没戴头盔的话，我可能脑袋现在已经开花了。
2: 应急救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伤员受到二次伤害。你们倒好，直接把人给送走了。所以就像我说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需要反复练习。服吗？
1: 服。
2: 服就接受处罚，解散。
1: 徐建欢，头盔。

0: 不好意思，我手抖没拿稳。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下午2点单独招呼训练。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我控制不住。
1: 这个是我们的升降车，这个架子到时候可以升起来，更利于我们的狙击手击毙犯罪嫌疑人。
2: 这个车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伸缩车，到时候这个架子可以伸得很长，一般都在桥梁上使用。
3: OK，
1: 可以看吗？可以啊。我们看看下一个车。这个是装甲突击车，三级防弹，车身配有射击孔，上面有旋转炮塔，电击发催泪弹发射器。
4: 您能上去看看吗？
1: 可以。你小心点。这个是独立可升降监控云台，确保我们的突击队员不用下车就可以对外国进行监控和射击。
3: 嗯，
1: 我们去前面那车看看。
3: 好。

0: 喂，
1: 我是邵雨涵。
0: 邵医生，
1: 啊，是这样，我呢在国外的一个医生朋友呢，正在做腋下马这个病例的实验性研究。我给他发过一些资料过去，但他让我再补充一些。所以下午你方不方便带腋下马来一趟咱们医院啊？
0: 没问题。
1: 好的，他有没有什么家属在这边？
0: 他没有，他的家人都在老家呢。我跟他是老乡，他就是为了治病才来这儿的，我跟他住一块儿。
1: 那你就跟他一块儿过来吧，你是医生又是他的朋友，在的话他能自在一些。
0: 好，我马上来。好，秦队长，我有事。
2: 哎，李卡。

0: 这是防弹头盔，这个是夜视仪。
1: 这个是干什么的？
0: 这个是红外伸缩视频检查镜，一般用于在大型场合，对一些场馆还有车辆进行排查，也可以在夜间使用。这是一个成像仪，
1: 这可以拿起来看到吗？
0: 可以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像不倒翁一样，扔出去之后它的镜头永远是朝上的，可以在100米之内将图像和声音及时回馈到我们的后台终端。
1: 好厉害，这这么大一箱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电动攀爬器，一般用于在翻越障碍、攀登楼宇，还有在楼梯间营救我们的伤员、传送装备的。这个是抓捕手套，带锂电池的，能够让犯罪嫌疑人瞬间失去反抗能力。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1: 好呀。

0: 怎么了？有事儿吗？
1: 啊，没有。谢谢你啊，少主任，让小满争取到了这次机会。
0: 生命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该被放弃。我也这么认为。
1: 沙医生。
2: 哎。
0: 来了是吧？来坐。不用拘谨，没事的啊。我是邵雨涵。你的这个检查报告呢，我看过了，不用我多说，你应该知道自己病情是什么样子。嗯，今天找你来呢，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聊一下，看看你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医学研究所呢，现在正在开发和进行一种临床新药的这种使用，现在是到了第三期，药效非常显著，主要是抑制和降低这个胶质瘤的复发率的，而且配合这个新药的使用呢，会有一系列的治疗，但是整个过程全部要在国外进行。我现在想说的是，我可以帮他争取这个机会。
1: 太好了，谢谢邵医生。嗯，
0: 有什么难处吗？
1: 怎么了？你是不是怕费用上有什么问题？
0: 费用这一块呢，因为是医学研究，医疗的部分可以减免，但是生活费需要你自理。
1: 不要紧，都是注定的。邵医生，您能帮我争取，我已经很感激了。嗯，你想什么呢？你一定得想办法去，钱我可以找我爸妈借。我再考虑考虑吧。你那会儿为了买资料，房租都付不起了，都不问你爸妈开口的，怎么好为了我向你爸妈借钱？这是两回事儿，你就别管了，能解决好。谢谢邵医生。
3: 哟，小心！哎。
4: 邢队，你也太猛了吧！
5: 邢队今天可以啊，杀气十足啊！你这一轮得多少分了？
4: 邢队，你训练场上虐了我们那么久，篮球馆里还要接着虐我吗？哎，怎么就走了呀？你们谁惹他了？
5: 我们是不敢惹，也就你们敢惹。
1: 邢教官，我知道我昨天没有提前请假就直接出去了，是我的不对，我后来给您补。

0: 发了信息。
1: 米医生，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您被开除了。
0: 邢教官，我可以打扫操场。

0: 在训练过程中都可以以自己的石头为优先，那真的有突发事件，我不确定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跟我讲理由的话，那命令就是一句废话。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错的，但是我来也不是为了混一张文凭，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这种小组。 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需要我救的人。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的东西能够帮到别人。
1: 你不适合。
0: 我不会走的。
1: 随便你，有我在，你别想毕业。
0: 我来也不是为了这个结账。

0: 怎么在这儿啊？
1: 过来拍个宣传片，怎么了这是？啊？
2: 现在知道我有多苦多难了啊？我这个游戏呢，越到后面吧，一关比一关难，不照样还是惹人爱吗？
3: 你这他怎么到处为难我呢？
2: 哎，挑战高难度，生活才有意思嘛！
3: 我和你认真的在说嘛。
2: 这男的要是长得帅吧，你就可以忽略他的性格。
3: 我心想，你真的是没救了。
2: 哎，不是，你都不要那结业证了，干嘛还留下来吃这苦啊？
3: 我乐意，反正留下来总能学到点东西，以后用吧。
1: 那你都被开除了，就别打扫厕所了。
3: 哎，别，一码归一码，我可不想让那个人再找到一些什么借口赶我走。
1: 我说归说啊，我今天看他们训练了一天，真挺苦的。你就那么找虐啊？
3: 我就真心想留下来。哎，不是故意的，今天。
1: 知道，懂你。
3: 本来想着信誓旦旦的来到这儿训练，然后呢就可以去应急救援队了，没想到又出这档子事儿。本来以为小满能有救，最后还是钱的问题。
1: 怎么没有一件事让我生气？好了，
2: 俗话说得好嘛，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定能解决的。
3: 我说我信。
2: 喂，
1: 帅帅，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2: 邵医生跟我说，他找到了一家慈善基金，然后可以帮小满出一部分钱，这样子我再找我爸我妈借一点钱，小满就给我救我了。
3: 好吧，我说了，
2: 今天呢也是没白这一顿，是不是？
3: 我愿意跺嫂很多肯德基。
4: 今天是野外训练，每组由我们一名特警队员配合训练。现在我点到名的人，按小组排队。赵青青
5: 到。
4: 叶小辉
6: 到，
4: 刘荣
7: 到，
4: 龚宁
5: 到，
4: 王宇
8: 到，
4: 赵小志
9: 到，
10: 宇文娟
5: 到，
10: 张彤
11: 到，
10: 郭良
12: 到，
10: 李新元
13: 到，
10: 叶安琪
14: 到，
4: 全体队友，六，向右看去，向前看，刷起，立正。小妖站，结果走，跟紧点儿。
3: 新教官。
4: 第一组，赵青青
5: 到，
4: 叶小辉
6: 到，
4: 刘荣
7: 到，
4: 张青青
5: 到，
4: 龚宁
5: 到。
4: 第二组，王宇。
8: 到，
4: 赵小志
9: 到，
10: 宇文娟
5: 到，
10: 刘成伟
5: 到，
10: 张彤
13: 到。

0: 到，李新元到，李安琪到，向你加油，留，向右看，进，向前看，稍息，立正，向右站，结果走，跟紧点。
1: 行行行，新教官，
2: 医生，该说的话昨天我都已经说过了，你现在没资格训练，可以离开。
1: 新教官，你就是非要这么针对我吗？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2: 如果我针对你的话，你第一次违纪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这儿了，医生，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也请你尊重我们的纪律。这样吧，我帮你想一个解决方案。
1: 医生，
2: 你先去解决好你自己的事，然后明年再来。

0: 非要在这儿等林星科伟啊？那我这得认错呀！你再求他一次，至少让他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
1: 你真是个死心眼儿！我发现他们这些特警的脑袋好像都异于常人。嗯，你知道那树根多吗？这又管怎么办？他那天给我介绍专业装备，结果你猜怎么着？
2: 他拿那抓捕手套电我，给我麻的都不行了。
3: 我跟你说，如果邢克磊能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他电我100回我都愿意。你真是，
4: 算了，我就真的我放下吧，你就帮帮忙吧，也不是我帮忙，我们这儿有规定，哎，
2: 放下没有怎么事儿？
3: 哎，就当我求您了，
2: 放下又能怎么样呢？就放一下呀。
3: 怎么了？哎，
2: 没事儿。
5: 我就是有点东西呢，送给邢队长，他人不在，我就想放这里，我就回去了。他死活不肯啊！
6: 怎么不能放下？
7: 站住！
5: 姑娘，不是我不通融，是你们不知道情况。这位李叔啊，是山上小溪村的孤老，这不前两天暴雨泥石流爆发，邢队长呢就带人上山救援，把他给救了。他呢心存感激，所以隔三差五就送点东西过来。你说，邢队长他能收吗？
6: 有一次他趁他不在，把东西放我这儿，
5: 我呢也是出于好意，让他放了一回。邢队长看了以后，你猜怎么着？
6: 好嘛，把我这通通通一顿猛批啊！你们说说看，我能让他放吗？
8: 这没啥东西啊，就是一点我自己踩的栗子。
6: 大爷，
8: 嗯，
6: 您是不是腿不太好啊？
8: 哦，
6: 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8: 我觉得您这脚要是崴了的话呢，就别走什么山路了。
6: 要不然我送您回去吧，这样，你把这个东西啊给我们，我们帮你保留在这儿，然后如果能见到邢队长呢，就再说，好不好？
8: 行行行，
6: 先给你送回小溪村，好不好？小村远点。
5: 啊，
8: 不
5: 远，那个有小巴直接到他们村口，那就那。
6: 这块下雨了，你行不行啊？
8: 下雨了，有雨伞能借我一把吗？
5: 咱们有雨衣凑合用，行吗？
6: 行行行，谢谢。
8: 哎，就不用了，我自个回去吧。
6: 没事没事没事，我送你。
5: 拿着。
6: 好嘞，
8: 哎呦，那就谢谢了啊，
5: 姑娘，谢谢你啊，
8: 慢点。
5: 慢点，
8: 那老曹回见了啊，
5: 慢点啊。

0: 我是医生，
1: 咱们从医院就完了，他会死的。
0: 我真的没骗你，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小组，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需要我救的人。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东西能够帮到别人。
2: 你不适合。

0: 跑不通呀。
1: 小夏记者，下这么大雨在这干嘛呀？
0: 我等人呢。
1: 等米卡。看人呢。

0: 能站吗？
1: 我摔了一跤。
0: 慢点。

上来。等什么呢？明天训练呢。来。

0: 声那么重？我也不会，我叫人吧。
1: 啊，不用，我自己来就行。能帮我拿一下那个？

0: 挺能忍啊。
1: 要不然怎么办？发炎了更麻烦。
0: 哦，那要不要开点什么消炎药、抗生素之类的？
2: 不是，我也没那么娇气。

0: 今天李叔又来送东西了，我看他一瘸一拐的，担心他身体有问题，我就把他送回去了。但是我检查过了，他没什么大事儿，骨头没受伤。
1: 李叔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也得问清楚了，这山上5点就没车了，我要是不找你，你怎么办？
0: 不知道我又被你抓了个现场，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怎么惩罚我？也不用了，你已经准备开除我。
1: 您好像也不怕被我罚吧？
0: 怕。
1: 怕什么呀？
2: 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再加上这次的事儿，我肯定死定了。
1: 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了？
2: 哪个朋友？小满吗？
0: 算是有点希望了吧？你怎么知道的？
1: 您另一个朋友小夏，把你所有的情况都跟我领导汇报了。伤这么严重，明天的训练别参加。
0: 我可以不训，那什么意思？你不赶我走啦？
1: 我只是说可以参加训练，有没有说给你结账？
0: 你跑什么呀？我就打个喷嚏，怎么那么不怜香惜玉呢？
1: 我强悍的战斗力不是用来怜香惜玉的，赶紧收拾收拾走吧，别传染我。
0: 我这是普通感冒，不是病毒感冒，传染不了。

0: 回去烧热水，把这个喝。
1: 反正我喝是挺管用。
2: 谢谢。

0: 谢谢您啊，郝队长，您带领的警队真是一支有温度的纪律部队。好好，嗯，回头再聊。嗯，
1: 等下同志，
0: 你怎么来了呀？我不是让你去靶场等我吗？
1: 我们约的时间是9点，现在已经9点半了，你还没有出发。
2: 我不是发微信跟你说了我有点事儿，晚点到吗？
1: 特警队的训练时间是固定的，不能随便调换。
2: 那明天再约吗？想说什么呀？
1: 没什么。
2: 大男人有话直说。
1: 是你让我说的。我认为你作为媒体工作者，不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打人情牌，干预其他部门的工作，这很不专业。
2: 啊？
1: 你让郝队强迫刑队留下米卡，这不合理。
2: 你看问题只看表象更不专业，而且采访我约的是邢克雷，招呼都不打就换成你，这更不合理。
1: 我也不愿意来。
0: 你不愿意来，你跟着我干嘛呀？
1: 接待你是我的任务。
0: 你不是说打靶时间改不了了吗？这下午工作时。

0: 今儿这么好啊，祖宗先生啊，啊！
1: 我知道郝队为难你，心里憋屈，是不是？
0: 说什么呢？
1: 你让米卡暂时归队训练，是小夏找郝队的关系吧？不是啊？啊？难道不是吗？
0: 想什么呢？
2: 集中注意力，速队来啊！
1: 照这么说，郝队跟你解释了米卡出征的原因，那这也不算走后门啊？
0: 你觉得郝队是那种随便开后门的人吗？
1: 真是！哎呦，完了！出事了！
3: 哎，行，就抓这就行了。谢谢啊，
4: 苏队，
5: 苏队，
4: 好，
5: 苏
3: 队。没想到特警队员也会迟到。
4: 我。
3: 行了。我也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咱们就抓紧开始吧。毕竟谁也不想对着谁。高空索降视频拍摄，上吧。怎么了？不能完成吗，舒队长？
1: 能。

0: 怎么样？最后落地的时候没看镜头呀？啊？还要看镜头啊？嗯，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1: 那我再来一次吧。
0: 怎么给了一个这么难看的 N 定位啊？我不会做表情啊。你看啊，咱们现在拍的是宣传片，宣传片就是要宣扬咱们特警的风采。风采，你看你这表情太吓人了。
1: 那我再来一次吧。
0: 好吧。

0: Action! Action!
1: OK， 这条还不错。啊，辛苦了。
2: 应该的。
1: 你怎么了？
2: 没事，刚才下来的时候，有个点用力不好，拉到肌肉了。
3: 苏队，你是不是牵到以前受伤的位置了？
1: 你受伤怎么不早说呀？
2: 真没事，以前的老伤，稍微有一点牵动。你有要求，我都配合。邱夏同志，今天上午的事儿，我想跟你道个歉。邢队都跟我说了，你只是向郝队解释了米卡出院的原因，是我太武断了，对不起。
1: 嗨，没事儿，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那个
2: 啊，那以后我们都要注意时间观念，谁也不许迟到了。

0: 我觉得吧，是有点过分。
1: 那我又不知道他受伤了，那还不都是因为你？
0: 好，行，不怪我啊。
1: 你说明明是我先被这个呆子数落的啊，我搞得我自己那么内疚。
0: 那人家不都跟你主动道歉了吗？
1: 那还要我怎么样呢？捅一刀还给他？
0: 先不说这个，你就来这么几天，你买什么东西啊？
1: 啥也没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收发室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出来取快递。我是有人给我寄了炸弹吗？
0: 你那么多仇家，再算上舒文波，自求多福。你好，是不是有阮青夏的快递啊？
2: 哦，你等一下，我给你找找。
0: 好，谢谢。
2: 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我能借用一下吗？谢谢。
0: 哇！哎呦我的妈呀！
3: 不行，我再赔你一个。
0: 是文波把我的沙漠玫瑰摔坏了，给我买了一个山寨的。哦，让我看看啊，这紫这绿，画你脸上跟彩虹似的。是文波的这个眼光，好看，
1: 好看死了，
0: 好看。
4: 李锦河，快点！
5: 林星河啊！

0: 前进，干！开始！立正！怎么说各位？先跑10圈，精神精神。不想跑就站好了。现在开始模拟综合训练的考核。一名登山爱好者在登山时不慎滑入山谷，需要救援。这和之前的野外训练一样，五人一组，将会有一名特种部队进行保护，但不提供任何的技术指导。你们根据各组收到的信息去搜寻各自对应伤员。 五年前分组啊，第一组许岩山、陈涛、聂小辉、刘荣、米卡，都一组，出列，挺装备。第二组，张彤、李红、张青青、陈小燕、林轩阳，出列，和李念教官一组，
1: 检查一下装备。
2: 没有登山绳，我这没有卡扣式止血带和三角绷带，我这没有指南针跟手台。
3: 报告教官，缺少装备，请求补充装备。

0: 根据定位，应该就是这里了呀。我们是第一个到的，
1: 在那儿，是不是？
0: 是。
1: 我冲锋大喊，
0: 拿登山绳。
1: 好，
0: 我来。刘荣，你跟我一块下去。
2: 好，再检查一下绳索。
0: 小心啊，掉下，小心。
1: 慢点，陈涛。
0: 戴好保护啊。

0: 小心。
1: 小心点儿。谢谢。你能帮我拽一下绳子吗？

0: 安受伤，无骨折，无法行走，额头、手臂开放性伤口，需要进行包扎和消毒。
1: 好像不是很严重。
2: 用绳索把他拉上来就行。
0: 啊，米卡，人套绳索下来，我们把他吊上来。
3: 好。
4: 呼叫各组，这里是第二组，我们这里有一个大量失血的伤者，急需送下山，但我们的登山绳不够了，请求支援。
1: 我出发的时候没有检查好吗？现在发现绳子不够。
3: 陈涛，我们的伤者伤情严重吗？
0: 不紧急。
3: 他们的伤者更紧急，我们应该把绳索献给他们用。
1: 不行，这是模拟考试，伤者又不会真的死，我们把绳子给他们了，我们的任务就要延后了。
5: 既然现在设定的是他们的伤者最严重，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的伤者先运下山去。
3: 陈涛，你们同意不同意？
6: 同意。
0: 同意。
3: 那你和蓉蓉先留在这儿照顾我们的伤者，我们先过去帮助他们再回来。
0: 好的。
3: 第二组，第二组，这里是第五组，我们先过去支援你们，把你们的位置发给我们。走，
7: 什么东西啊？

0: 二组，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
1: 哎，好，谢谢，扔下来。
2: 慢点，稳着来。

0: 咱要看齐，小景看，小七，立正。好，宣布一下啊，今天所有小组都顺利的完成了任务。最快的是第二组，第二名，第一组，第三名是第四组，第四名是第三组，最后一名，第五组。 但今天考核的最高分数是第五组。首先，他们在出发前仔细检查了装备，补足了缺失的物品，以保证救援的顺利进行。第二，他们在接收到其他小组的救援信息后，根据伤员的情况优先决定救援的次序，先去支援其他的小组，保证危机伤员得到迅速有效的治疗。所以，今天的最优小组是。 第五组，但是今天的考核也暴露了某些学员在绳索使用上的问题，希望他可以在私底下加紧练习，明天就要进行考核了。好，解散。
1: 昨天的野外生存训练真的是太刺激了。 当时不觉得，我今天早上起来感觉，不是揍过一样。
2: 你都知足吧？今天都不用吃早操，还给了半天时间，复习理论知识，已经够幸福的了。
1: 我怎么一点幸福的感觉都没有呢？
2: 你不会跟他整自闭了吧？
1: 我是打算带这个行科磊去咱们医院的心理科看一看，我怀疑他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我弄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还想搞清楚他呀？
1: 嗯，
2: 你是不是被？

0: 他虐出感情了，很
1: 凉。瞎说什么呢？明天有什么？明天有绳索的基础训练，还有锁匠。
0: 嗯，
1: 我那天都不在，我都没上课。我今天得抓紧补课，要不然我又死定了。
0: 我看你还是去跟他求求情吧，让他手下留情。
1: 我跟他求情，你觉得有用吗？
0: 那你怎么办啊？
2: 快！
1: 找别人去。
0: 嗯。
1: 李教官。
3: 嗯。锁匠。是包括直升机悬挂锁匠、山地、高建筑物，通过借助专业绳索装备和随身装备器材的快速降落的一种技法，在实战演练中，可能会用到下降控制器、ATC 等比较专业的装备。当然，我们在基地只是体验性的训练，应付的也是比较简单的模拟场景，只需要用到一些简单的绳索、八字环，这些工具就可以应付了。主要考验的是学员对技巧的掌握。
1: 小花说的真好，您要是我们的主教练就好。
3: 其实我们刑队啊，他就是表面上装装酷，他实际对你们已经手下留情了。
1: 真的吗？
3: 嗯。
1: 其实他人也不错啊，不过李教官业务能力强，说话风趣幽默，人又帅气。哎，你知道吗？你在我们女生宿舍好评度100分。
4: 邢教官，
3: 你看呢？
4: 出去了。
5: 又出去？
4: 他不是出基地，他是去那边训练场训练了。
3: 其实锁匠和绳索的基础使用特别简单，很容易就学会了。
0: 危险不危险啊？
3: 你只要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了，这测试基地它都有保护措施，哪来什么危险？
4: 大概多高吗？
3: 也就10-18米吧。你们要先用这个绳索爬上去，然后再降下来。上去的时候考验的是体力，下来的时候考验的是协调性。这是锁匠使用的安全绳，我先从最基础的开始教你，明天你会用到。
4: 谢谢。
3: 先把这个绳子拿过来，然后从这边绕过来，从这儿一穿，打一个八字，啊，这个叫双八结，是最常用的结。然后从这边绕过来穿，然后从这边一绕，这一穿，然后，你看结不结实？
4: 没太看懂，
3: 这不简单吗？好，那我们再来一遍。
6: 拽这个，绕，从后面绕，从后面绕过来，从这儿穿进去。
4: 哪是大呀？
6: 从这后面穿进去。
4: 李教官，
1: 这我为了感谢你，专门给您加的餐，羊排带鱼。谢谢你教我训练了。
7: 你这得把食堂饭卡都刷干净了吧？
1: 没有。
7: 啊，那做法一起吃吧。
4: 好。
7: 哎呦，我去！
1: 你多吃点，这羊排特别补。来。
7: 哦，谢谢。
5: 你说你这可真是体贴啊！吃羊做你男朋友，可真是好福气啊！
7: 哎、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5: 真的。
1: 带鱼，
7: 太好吃了。
5: 怎么感觉哪儿怪怪的？吃的不错，练的不行了。
7: 不是邢队，

0: 你胳膊好点了吗？好像太没诚意了。我不是故意的，原谅我行吗？不行，太做作了。哎，这牙膏挺好使的，你试试。
1: 学校同志，
0: 你来了。
1: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啊，有事儿。这个给你。
1: 对不起，特勤有纪律，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
0: 不是，你胳膊不是拉伤了吗？这个药膏特别好使，消炎镇痛，擦上去之后恢复得特别快。给。
1: 谢谢，不用了。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就是没好完呀！我跟你说，这个药膏真的特别好使，你试试吧。
1: 不，真不用。
0: 啊，你是不是怕麻烦呀？来来来，我帮你擦。
1: 别，小佳同志，谢谢你的好意，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光荣，配合你工作是我的责任。这么好的药膏，你就自己留着用吧。
0: 你不会还在生我气吧？
1: 我没有啊。
0: 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
1: 我没有生气啊。
0: 你这个表情就是在生气啊。
1: 我真没有生气。那个，我现在还有工作，咱们约的是10点半，现在已经9点半了，1个小时以后，训练场见。
0: 哎，我都到了，你还让我等1个小时？你脑袋是直的吗？
1: 来了，
0: 怎么回事？
1: 挺好啊，这次没迟到。
0: 我早到了，是你让我等1个小时。
1: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啊，你也别介意，我只是想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
0: 我不介意啊，我这人气量最大了，你以为都跟某些人一样小气？
1: 我看你刚刚是在拍照是吧？
0: 正好拍这个楼，被你给搅和，而且怎么拍都拍不全啊，怎么？
1: 你这个俯拍肯定拍不全呀！
0: 你懂什么呀？45度俯拍显脸小，
1: 也会显得腿短。
0: 我腿短？
1: 那你把手机给我，我帮你拍。
0: 你拍？
1: 啊！
0: 你行不行啊？哎，你手机拿到了。
1: 别动啊！
0: 我看看。
1: 看看怎么样？
0: 这你拍的这么好啊！
1: 啊！
0: 哇！我第一次被人拍出腿长2米的即视感，原来我条件这么好呀！
1: 我平常喜欢捣鼓捣鼓相机，玩玩摄影。其实原理很简单，把手机倒立过来，拍出来的照片就会形成一种视觉欺骗，让人看起来很显瘦。而且把手机放在人体腰部水平以下，拍出来的效果就会拉长下半身的线条效果。
0: 看不出来呀，原来你是这样的瘦人不？
1: 还有，你不胖啊？
0: 真的吗？
1: 你太瘦了，你应该多吃点。我妈说，女孩子饱满才有福气。哎呦，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去工作吧。你不是要采访吗？摄影师呢？
0: 摄影师在接待处等着呢。
1: 那今天刚好有野外技术战术训练，我这人也不太会说，我带你去拍点有意思的。
0: 全副武装那张，听起来很酷哎。
1: 走吧。

0: 下一个，他们两个干的什么问题啊？出手不如果断。哎，快，是。
1: 你们接着练啊！
2: 是。
1: 怎么了？嗯，厕所在哪儿？
0: 厕所啊，没有厕所。你小点声儿，
1: 没有厕所，你。你们都不上厕所的吗？
0: 训练的时候不允许上厕所，训练跟实战一样，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擅离职守。
1: 是是是，那我现在想上厕所怎么办呀？
0: 你很急吗？

0: 那你去那边就地解决一下，那边草比较密，也不会有人看见。
1: 不行。
2: 这个地方平时很少有人来，估计还要再往外开个十来公里。忍得住吧？
1: 忍不住也得忍啊。你慢点，慢点。啊？
0: 啊，我慢点。
1: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到底快？没事吧，小佳同志？没事吧？
1: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
0: 什么？
1: 没心情跟你说话。
0: 为什么呀？有事你说话啊！
1: 你
0: 有事我就开慢点。啊，小佳同志，小佳同志，
1: 你闭嘴开车！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空中通道活力迸发，锦州湾机场客货运输双向升温，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易县扶阳活动联动东北超赛事，激活夜经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0: 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0: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谨慎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9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3: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4: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有戏，易县值得去。
3: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5: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3: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一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1: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6: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1: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

0: 人实现就业。
1: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灵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0: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2: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0: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2: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0: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3: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堤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0: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
4: 上茬是西瓜，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茬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0: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纯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核心专利技术，

0: 换热设备、储罐剂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义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酷暑天气，给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设备稳定运行带来严峻考验。面对高温与稳产的双重挑战，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奋战生产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1: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高温叠加炉体温度，作业环境酷热难耐。一线职工身穿厚重工装，坚守生产岗位，任凭汗水浸透衣衫，始终严格恪守操作规程，严控生产细节，全力提升葫芯排芯定一次交验合格率。
2: 现在高温酷暑天气，尤其我们炉前一线岗位温度非常高，我们工人为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没有休息，在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全力以赴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1: 在电解铜厂，针对高温易引起设备故障的问题，岗位职工加密巡检频次，精准测温，详实记录，全方位筑牢设备安全运行防线。酷暑立初心，实干显担当。当前全公司干部职工以不畏艰难、敢打敢拼的铁军精神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0: 在高温酷暑中稳生产、保质量、提效能。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
1: 朝阳北票市抢抓跨境电商发展机遇，坚持建平台、出政策、优服务三管齐下，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带动本土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外贸新业态发展提速增效。
2: 北票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高标准建成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步设立孵化基地与阿里跨境服务中心，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实施一对一企业帮扶，已培育入库企业32家，成功吸引一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优质电商企业急剧发展。在此基础上，北票市重点打造番茄、辣椒、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产业带，引导企业借助线上平台拓宽外销渠道，实现跨境业务多点突破。
3: 我们现在开展的业务呢，主要是做了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企业，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入驻到平台内，从而给他们做后部运营和具体私域流量，让他们实现真正的突破跨境电商单，让他们把线下贸易转化成电商贸易，让他们把一般贸易转化成出口跨境贸易。
1: 传统养殖业很多依赖原材料销售，受制于单一销路，产业发展举步维艰。而在盘锦市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风光鹿苑打破传统养殖思维，以梅花鹿为核心，融合特色养殖、萌宠文旅、康养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在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梅花鹿养殖基地，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灵动可爱。总经理栾春光穿梭在鹿群之间，悉心照料着每一只梅花鹿，朝夕相处让温顺的梅花鹿对他格外亲近。一幕幕人与鹿和谐共处的温情画面，成为这片养殖基地最动人的风景。2020年，风光鹿苑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正式建成运营，基地总占地面积30000余平方米，依托科学化繁育、标准化养殖的现代化技术，基地快速发展。目前纯蓝纯种东北梅花鹿近1000只，种群结构优质健康，优质的养殖模式培育出高品质鹿茸，凭借形态饱满、血色充足的优势，成为滋补市场的高端产品，收获广泛市场认可。虽然有优质养殖基础，但本地梅花鹿产业长期存在发展短板。多年来，当地养殖户始终以售卖鹿茸原材料为主，没有本土特色品牌，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受限，养殖户增收困难。怀揣着回馈乡土、带动乡邻致富的初心，深耕品牌运营、渠道、传媒领域20余年。
5: 咱当地的老百姓啊，养了几十年，但是因为这些年大家都是以原材料的形式输送外地，所以说我们德胜的鹿产业没有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们的发展也受制约。我希望以自己的这份责任和担当吧，打造梅花鹿产业，也带动我们周边的养殖户能够一起致富。
4: 公司坚持提质升级双向发力，对内邀请行业专家优化鹿种品质，深耕康养滋补赛道，持续研发鹿产品深加工新品，对外主动对标全国优质康养文旅项目，拓宽发展思路，探索养殖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新模式，让传统养殖业焕发全新活力。
5: 接下来呢，我会把我们的鹿园呢再扩大规模，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咱们鹿园就能是过千头了。然后这样的话，在咱们盘锦当地，咱们就是非常有规模的，这样影响力和带动力也会更大一些。然后我们会把产品的初加工的生产线打造起来，同时呢，也在我们鹿园建起一座梅花鹿的文化展馆，这样就能近距离的了解梅花鹿，并且知道它的这个文化故事，
4: 立足全民康养的市场新风口。风光鹿苑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打磨本土品牌，深耕梅花鹿康养全产业链，通过特色养殖加康养产业加乡村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成功推动本地梅花鹿产业从低端原材料外销向高端品牌化、多元化、文旅化转型升级。如今的风光鹿苑不仅成为盘锦本土梅花鹿特色康养产业的标杆，更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为传统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助农富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范本。

0: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亦是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锦州市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1: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2: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1: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筹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3: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于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方策会客厅满满民生情，松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
0: 今年复兴蒙古族自治县太平镇以提升农田亩均收益为核心目标，聚焦优化传统种植模式，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试点推行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打造400亩试验示范基地，探索多种科学种植配比，破解单一作物种植效益偏低问题，充分挖掘耕地产出潜力。
4: 全镇套种试验项目全程得到省市农业技术部门高度关注与技术帮扶。近日，省市农业专家团队深入示范地块实地勘察调研，近期持续降雨造成田间高温高湿，大豆生长、病虫害防控面临较大压力。专家实地查看苗情、伤情，会商研判气象因素带来的种植风险，围绕追肥、排涝降湿、杂草清理、绿色防虫等关键管护环节，现场给出实际操作方案，并建立长期跟踪服务机制，保障试验地块作物正常生长。镇村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管护，叠加省市专家精准技术支撑，当前示范田作物长势平稳，相较传统单一种植方式，套种地块预计每亩可增收400元。其中旗津台村、盘活村集体土地开展套种试验，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探索全新路径，示范带动效果逐步显现。下一步，太平镇将持续扩大玉米大豆套种示范片区规模，常态化对接省市专家，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待本次套种试验取得成熟经验后，逐步推广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土地流转、田间务工、收益分红等多元渠道，同步带动农户、村集体增收，持续普及高效科学套种模式，以种植结构优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邢家屯村的韭菜大田内一派繁忙，正值韭菜养根关键期，农户穿梭田间，忙着抽摘韭菜， 一边采收韭菜拓宽增收渠道，一边科学管护韭菜根系，实现一地双收，为全年稳产增收筑牢基础。
5: 韭菜种植是邢家屯村传承多年的农耕传统，近年来立足本地沙质土壤优越，气候适宜韭菜生长的资源禀赋，邢家屯村坚持党禁引领，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种植模式，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本土传统种植产业焕发全新活力。种植户张洪志家的八亩田地全部栽种韭菜，每年二月迎来头茬收割，依靠错峰管护保障全年稳定产出，实现四季产收全年收益。每年五月韭菜进入养根期，田间首要农事便是抽摘韭菜。
6: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属于是养根阶段，养根阶段你说韭菜的休眠期完，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韭菜长出了韭菜苔，我们来拔苔，平均拔苔的时间呢，这一棚韭菜大约能出到4000左右块钱吧，3000-4000块钱吧左右。
5: 夏季高温，韭菜大量抽生韭菜，直接影响后续韭菜的产量与品质。农户抢抓农时，人工采收韭菜，采收的韭菜交由村集体合作社统一对接销路对外销售，让养根管护阶段同样获得收益，开展浇水、松土、追肥作业，保障养分集中供给根系，真正做到采苔增收、养根提质两不误。邢家屯村持续健全标准化种植体系，统一品种选育、技术规范和市场对接，不断打通产销渠道。合作社常态化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种养，杜绝抢茬掠青，严守产品品质底线。产业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7: 我那今年61岁了，打工吧也挺费劲的，也挣不着钱。但是呢，在屯子里呢找份这工作，一面还能补贴家用，另一方面还能照顾老婆孩子，我觉得挺知足。
5: 小韭菜孕育大产业，邢家屯村并未止步于初级农产品销售。
8: 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准备，建立自己的净菜加工厂，然后配套恒温库，通过品质来提升价格，保证农民收益。然后呢，开通这个线上运营，这种新业态，再配套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就是加工我们自己邢屯的韭菜花。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来助力乡村振兴，帮助百姓增收。
5: 从农户分散耕种到合作社引领抱团标准化发展，一块土地释放双重效益，小小的韭菜产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有力抓手。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富民产业持续释放效能，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绘就百姓安居乐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稻谷加工后的副产物如何实现更大价值？科技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深一度，今天拆开一粒稻谷，一探究竟。
1: 东北超第二现场举办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记者带您到现场看一看，尝一尝。
0: 周波在阜新、朝阳走访所联系企业，
1: 打通技术瓶颈，破解融资堵点，宏拓新材料项目建设再提速。
0: 辽宁多地抓紧抢修水毁基础设施，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辽宁深挖红色底蕴，文化创新百花齐放，文艺 IP 焕发活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一粒稻谷加工成大米之后，米糠、碎米、稻壳等副产物如何实现更大价值？科技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2: 过去，一粒稻谷进入到工厂之后，主要被加工成大米，而米糠、稻壳这些副产物，它的利用率很低。而现在，这些副产品有了更多的用途，比如说米糠。过去呢，主要被用作饲料，现在它经过保鲜和提纯之后，可以被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稻米油。还有稻壳，经过进一步加工之后，就可以变成这种白色的粉末，它叫做白炭黑，是高端轮胎的重要材料。
3: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但水稻从储藏、加工到副产物利用，仍存在损耗偏高、高附加值产品不足等难题。辽宁省北方精稻产业创新联合体成立后，由辽宁风之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围绕这些难题开始了协同攻关。
4: 我小事的升温快，车间的升温慢。
5: 如果是只是就是把这个时间延长的话，就是它我怕是活性成分会损失。
3: 这场讨论围绕的是天然阿魏酸的中式。企业此前已经成功做出样品，但要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4: 我们去降温，但是小试的时候可能3分钟就能达到，但是在生产过程中，我们在装饰过程中发现，可能要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我们才能达到。
3: 过去这样的问题要靠企业自己一点点摸索，现在通过创新联合体，企业可以直接找到相应领域的专家。
5: 像沈师啊和这个辽宁省的这个粮食科学研究所等等，他们在储粮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
6: 在这一过程中呢，我们不断有自己的一些包括我们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些思想的碰撞，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促进。
3: 联合攻关的成果正一点点显现。在辽宁风之锦，过去主要作为副产物的米糠，如今被做成稻米油、谷维素、天然阿魏酸等产品。一粒稻谷被吃干榨净的同时，企业也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
7: 今年我们的油品呢产量也增加了，天然阿魏酸呢我们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出口额吧，整个销售今年我们已经上半年吧达到了3.3亿左右，比去年能递增了20%左右。
3: 这种协同创新正在延伸到整条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围绕精稻储藏、加工、健康食品、副产物综合利用等5个方向协同攻关。比如稻壳燃烧后产生的稻壳灰，经过进一步加工可以制成高附加值的白炭黑。丰海盘锦水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实现年产白炭黑3万吨，产能规模居全国前列。
8: 联合体呢，也是帮助我们企业去提高白炭黑的一个品质，实现它一个更高的一个溢价。现在的产品品质达到了一定客户的一个认可，也获得了大量订单。
3: 很多中小企业缺乏独立承担研发投入的能力，通过联合体形成的技术共享和成果推广，可以降低创新成本，共享产业升级成果。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联合体的这些项目的成果的落地，然后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这样的经验，然后服务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米全产业链。

0: 到的这些企业。以前卖的是大米，现在卖的是稻子，稻子现在所有的就是那种辅料和米糠什么的，现在都能卖上价了。比以前每年那个一亩地多收1000多块钱。
1: 从一粒稻谷到一条产业链，从企业单打独斗到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辽宁省北方精稻产业创新联合体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当然，这还只是科技赋能的一个缩影。这种企业出题、多方答题的方式正在辽宁更多产业链广泛铺开。目前，全省已经成立61个创新联合体，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2: 创新联合体这种属于常态化的、组织化的、体系化的这种协同创新这种载体，叠加了政府的专项政策和资金的统筹的保障，大幅缩短了技术落地的周期，构建起了可持续的、深度融合的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
1: 本台报道。
3: 刚刚过去的周末，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集东北超第二现场因为一场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变得格外热闹，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4: 现在是晚上的7:40，东北超沈阳队客场迎战呼和浩特的比赛刚刚打响。那么我现在所在的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集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聚满了球迷，还有我们的观众，可以说能坐的、能站的地方都已经站满了。那么今天来到这个地儿现场的观众们有福了，大家可以先往这边看，这是我们沈阳市唯一一个在楼体上投屏的，达到1000平的一个剧目的第二现场，可以说是看得非常的沉浸。那么另外呢，大家可以往这边看，在旁边呢有30几个来自江苏的美食档口，可以说这个夜晚来到这儿的朋友们可以一边吃着江苏的美食，一边看着我们东北超的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南北双向奔赴的快乐的夜晚。
3: 排队王秀妈妈盐城鸡蛋饼平均排队时长1小时，新鲜抵达的盱眙龙虾每天有6-700斤的销量，正宗扬州炒饭更是火到米饭售罄，食客自带米饭，老板免费加工，主打一个宠粉到底，这口江苏味道真香，烟火气里的这份人情味更香。
4: 你吃过盱眙的龙虾吗？之前
5: 啊，没吃过，今天特意想来尝一尝，因为在我们那个视频号里看到好多宣传，正好赶上这个江苏美食节嘛，我们特意过来
6: 吃了四份龙虾了。
4: 盱眙龙虾，
6: 对，然后对，而且还能正好还能看上个东北超，喝点啤酒挺好。
7: 沈阳加油！
4: 带着饭来啊？
8: 喊他是饭卖没了，感觉来晚了，差一点没吃到。因为有东北超，才有了我们这个美食节，并且这师傅特别好，我们自己带饭，他是免费给炒的。
9: 吃到江苏的美食，喝到我们沈阳的啤酒，又看着我们沈阳的比赛，这个完全就是一种享受了。虽然没踢上球，但是我吃着好吃的了。
3: 把江苏美食和蒲河左岸东北超第二现场连接在一起的是定居沈阳的江苏籍博主樊鹏。作为沈阳文旅推荐官，樊鹏多次自发组织来自徐州、镇江等地的江苏球迷跨越千里来到沈阳大连看球，不仅如此，他还想让东北的朋友也能尝到地道的江苏味道。
10: 一拍即合，真的是一拍即合，使用了2天的时间，我们就把所有的方案定了去做这么样的一个事情，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真的不容易。
3: 江苏老铁们不仅带来了家乡味道，更带来了对沈阳的认可与期待，这波投资信心真香。
4: 非常不错，
11: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说想过来考察一下，咱以后想在沈阳发展发展。
12: 因为东北超，然后把江苏的朋友还有沈阳的市民聚在了这儿，那未来可能有从其他地方来的，对吧，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沈阳的魅力，
10: 就东北江苏一起富，大家都要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3: 从看球到交友，从美食到投资，苏辽一家亲正在变成一场场实实在在的牵手合作。这场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将持续到8月16号，本周末请来蒲河左岸市集看东北超，品江苏味道。本台报道。
13: 8月11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阜新朝阳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14: 海棠山风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海棠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运营。近年来，景区整体发展稳步向好，游客量。

0: 量实现大幅增长。周波来到这里，走进游客服务中心和文创店，详细了解景区运营、游客来源、文创产品开发等情况，鼓励企业解放思想，加强策划，深挖民俗特色资源，丰富游客消费场景，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叫响区域文旅品牌。辽宁维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朝阳市唯一综合性微废处置企业，综合处置规模每年10万吨。周波实地查看处置设施，详细了解微废无害化处置及环保设施运维等情况，对企业持续推动技改升级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助力区域污染防治与绿色转型。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完善基础设施配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缩短相关资质审批时限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并协调解决问题。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敢于担当，真正想企业之所想及企业之所急，聚焦企业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要素保障等急难筹判，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举一反三，化解行业共性问题，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希望广大企业立足主业，深耕细作，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为全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台报道。位于锦州的辽宁宏拓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稀有金属钼深加工的科技企业。今年以来，宏拓新材料打通行业技术瓶颈，并在政府的精准帮扶下破解了融资难题，三期项目建设再提速。
1: 我现在就来到了辽宁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呢，大型生产设备已经入场调试，像我身后的这些反应釜就是制备钼酸的核心工序设备。这一批设备很多都是企业依据自身的技术参数、生产标准量身定制的智能装备。像整个项目投产之后呢，生产线就可以量产钼酸和稀有金属来，分别是作为石化的催化剂和航空航天关键的耐高温材料，既能补齐企业的产品空白，也能填补国内高端新材料领域的供给缺口。
2: 总投资2亿元的三期项目，核心亮点是盘活企业的高纯钼原料资源，向来铜等半生高价值稀贵金属发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为补齐产业链短板和增强工艺韧性，宏拓新材料融合国内外工艺，打磨全新产线，同步植入质改数转体系，实现全流程数据管控，降本提质。
3: 国内的其他的厂家，他们生产的成本在每吨3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现在直接成本能降到160、170的样子，而且一天的产能会达到18吨。未来打产之后，我们预计每年有17亿左右的这么一个产值。
2: 就在设备安装的关键节点，企业遭遇了一道融资难题。由于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认证到期复核出现了资质真空期，一笔2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审批停滞，一旦延误，企业的原材料采购、三期项目推进都面临着现金流压力。
4: 市工信局快速地帮我们对接了省工信厅的中小企业处，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内吧，就很快地就给我们出了一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的确认函，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的这笔融资需要等2个月。
2: 部门靠前服务，打通融资堵点，项目建设得以全速冲刺。从年初平地动工到如今高纯钼粉生产线安装完毕，具备成熟小试条件，企业对未来发展信心十足。
3: 现在也是一个逐渐的爬坡的过程，后面还有4期和5期。现在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补练这么一个过程啊，通过技术的不断的创新，提高企业的真正的一个实际的竞争力。
2: 本台报道。
5: 今天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商务厅、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联合举办的金融护航促发展、筑起扬帆拓新城外贸企业金融服务升级推进对接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并致辞。会上发布了升级优化版辽宁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信保专区，中国信保辽宁分公司还分别与6家银行签署2026年共同行动方案，促进

0: 各银行大胆探索信用加融资加风险管理服务模式，不断提升金融供给的适配性与竞争力。活动现场，多家金融机构还介绍了针对外贸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出海场景量身定制的多元化融资方案，推动政保银企深度合作，将金融资源转化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活动通过线上加线下的形式进行，金融机构代表及省内开展跨境业务的企业代表近千人参加。本台报道。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了解到，七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2%，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呈五涨两降一平态势，其中鸡蛋价格上涨 15.6%， 黄金饰品价格上涨 34.7%。大连华瑞重工起重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额定起重量980吨的锻造起重机近日通过审核，转入生产制造阶段。这是我国在超大型冶金起重机制造领域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脑机接口多学科诊疗门诊近日开诊，构建初筛评估、专项检测、多学科会诊、个体化干预、长期随访的全流程闭环诊疗，为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提供个体化诊疗方案。以东北超成功举办为契机，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联盟今天成立。联盟成立文化科创、景区旅业、体育运动、餐饮美食等八大专业委员会，推动文旅体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沈阳文旅贷金融产品同步推出。本台报道。
2: 连日来，抚顺、朝阳、铁岭等受强降雨影响地区争分夺秒进行修复水毁工程、恢复农业生产、清淤除障等工作，持续完善基层防汛体系。
1: 在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持续暴雨导致多条乡村道路坍塌，永宁县是受损较重的路段之一，当地调度30余台大型机械完成清淤回填、夯实路基作业。在夏家堡镇等农业受灾较重区域，灾后技术指导正在展开。
3: 喷点什么燕麦肥、磷酸氢钾，再什么呢，喷点植物生长调节剂，这样呢，我能把灾害啊降到最低。
1: 抚顺市20000多人下沉一线，省直多部门拨出资金、物资、机械，工作人员逐地块登记损毁信息，为后续救灾补助、保险理赔提供详实依据。预计8月底前，抚顺市受灾企业复工复产，10月底前水利设施恢复。
4: 全员24小时不间断抢修，以最快的速度将道路恢复到灾前状态。
1: 强降雨也导致朝阳凌源市四河荡镇正帐子村路桥损毁，交通部门仅用1天时间就完成了应急抢修。目前凌源市所有阻断封闭道路全都实现应急通行。
5: 抢抓晴好施工窗口期，全面推进沿河路基加固、水毁桥梁重建、边坡防护等永久性修复工程，持续提升乡村道路防洪标准。
1: 铁岭开源市黄旗寨镇8个村屯迅速恢复道路水电通信，李家台镇仅用3天时间就铺设洞渣3000余立方米，全镇受损道路全线贯通。上肥镇傅家堡村养蚕产业正值关键时段，水毁道路迅速恢复，保障了当地特色产业生产。
6: 第一时间为我们解决了道路问题，现在我们蚕农都可以正常上山，不影响收入。
1: 本台综合报道。
7: 河道水闸是流域防洪调度、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水利枢纽。今年翻新并投入使用的柳濠闸，为柳濠河、太子河防洪提供了可靠保障，也提升了两岸农田的灌溉效率。
8: 这里就是柳濠闸翻新之后最重要的闸口。运行67年的柳濠闸呢，因为时间过长，设备严重损坏，已经无法满足了闸口的基本能力，并且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么经过此次翻修之后呢，柳濠闸新增了6孔闸门，极大的提升了闸口的蓄水能力。
9: 以前的柳濠闸什么样？
10: 以前柳濠闸始建于1958年，是11孔，而且破烂不堪了。我们去年争取国家资金，翻新这个柳濠闸。我们全长现在是能达到84米，宽度能达到40米，配备了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1: 此前的强降雨过程，辽阳市太子河流域普降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翻新重建的柳濠闸在此次强降雨

0: 中起到了重要的调序作用，利用新建成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错峰泄流。
1: 通过这个画面可以实现对六个闸门的远程启闭操作，然后我们的右上角是我们的上游和下游的实际水位，然后会根据一个水位的上下游比较实现闸门的自动开闭。
0: 此次翻新后，柳濠灌区灌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灌溉控制面积达 5.6 万亩，灌区农户再也不用为水发愁。
2: 我们分南干区和北干区，通过南北进水闸直流灌溉，能保障覆盖我们所有的农田基本灌溉。
3: 原先跟他上水困难，这回跟他冲，跟他修完大闸之后，跟他那上水也痛快了，也跟他好上，旱也不害怕了。
4: 我们汛前的提前部署安排，有序的这个打开闸门，将那水位调到安全水位以下，汛后关闸，确保水位呢保持平稳，保障我们农田的灌溉任务。
0: 本台报道。
5: 根据红色血脉文艺聚力振兴，近年来辽宁深挖红色底蕴，以守正创新激活文艺生命力，赋能红色 IP 传承发展，多部标杆红色剧目长线巡演热度不减，红色文艺品牌影响力不断攀升。
6: 今年6月，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台的大型杂技剧《先生》在2026年全国巡演的泰州站迎来了第100场演出。自2023年首演以来，这部国内首部以杂技剧形式呈现918事变历史的舞台作品，每一场演出都充满了掌声与热泪。中宣部5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文华剧目奖双料荣誉傍身，好评背后源于演员们十年功一分钟的呈现功底，更源于剧目本身承载的鲜明红色记忆与民族情怀。
7: 而我们每演一场，对我而言都像演第一场似的。作为一名党员，我演的这个角色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给我最大的体会是说，我真的是在诠释我们的前辈这种英雄的事迹。
8: 一晃已经是100场演出，从忐忑到从容，舞台见证了所有的成长，未来我们仍然步履不停，做出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9: 巡演途中，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温革命故事，演员队当中的党员干部呢也是冲锋在前，带头完成高强度的排练演出任务。
6: 在辽沈大地更续红色血脉的文艺创作版图里，辽宁芭蕾舞团打磨多年的《八女投江》也早已成为红色舞剧中的经典之作。足尖艺术重现下，八位女战士浴血抗争的英雄壮举，镌刻着感人至深、永不磨灭的抗联记忆。
10: 这部剧承载着东北厚重的红色记忆，我们一代代演员接力复排演出，就是坚守初心，以舞台传薪火。
11: 从前辈手里接过冷云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责任。我们青年演员用足尖去演绎峥嵘岁月，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持续焕发新生。
6: 近年来，辽宁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不断打破传统艺术表达边界。北上、天算、铁人等一批涵盖多元艺术形式，有筋骨、有温度、有情怀的辽派文艺精品持续出圈。守正创新，以艺传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形式活化红色经典，让优秀文艺 IP 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活力。本台报道。
0: 今天，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正式开展，以百件文物回望故宫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本次展览展出的百件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绣等多元门类，品类丰富，体系完整，囊括了祝允明的草书《洛神赋》、郎世宁唐代和绘的《松鹤图》等名家名迹。
12: 品类群我们除了有书画、瓷器、玉器等等十几个品类，覆盖了我们几乎院藏的各个门大的门类。展品新，在很多展品呢都是之前极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展出过的文物。
0: 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走进特展，一件件承载岁月的文物让少年们得以近距离触摸历史。
13: 感觉我好像穿越到了古代，我从这些文物中感觉到了故宫厚重的百年历史。
14: 我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能够了解到咱们沈阳故宫的历史，了解到中国的深厚的传统文化。
0: 本台报道。
1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无帅，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还得是大屏，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

0: 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4: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二集勇于探索。
5: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

0: 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1: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2: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

0: 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九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3: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4: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5: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

0: 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

0: 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八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长明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

0: 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 4.61 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圣地。
2: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溜达。这个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啦，也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2: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4: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和老伴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2: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
5: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四年承办该赛事。
1: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竞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凌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大凌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 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

0: 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1: 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2: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3: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2: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4: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应急防护防线。
5: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0: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渔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渔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6: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局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渔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0: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1: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2: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实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7: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临河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8: 在暖风行动中，临河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群连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

0: 争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1: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2: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
1: 期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5: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盼。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1号的12点到12号的早晨8点呢，全市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么12号的早晨8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嗯，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出行也好啊，出去这个工作也好啊，都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然后呢，这个注意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这两天好像没有那么凉快了，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微微有点热的。
0: 前两天天凉的时候呢，一个是这个立秋那一天，突然之间转北风了，这小风特别飒冷，然后这个气温呢一下子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这几天的这气温虽然没有明显的回升，但是可能我们的身体这个体感的温度被适应了。又觉得这个温度上来了，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在伏天里嘛，对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来接电话之前呢，先来说一说昨天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位咱们的观众反映个问题啊。

0: 他这问题反映的呢是跟自己切身利益有关。他们家呢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应该是靠近前排的第二排的这个五楼。在五楼有一个什么困扰呢？就是前面啊这个3层楼高的这个第一排这门市房呢，应该是一个烧烤店。烧烤店呢有一个排烟系统，排烟系统上面有一个大烟囱，这个烟囱呢每一天烧烤的时候呢都会可能往出冒这个油烟，冒着油烟。那当然这个小风哈，如果是逆着风吹的话，可能对它影响不大。但是，一旦这个风要顺着吹的话，这个3楼排出来的烟正好是吹到这个4、5楼之间，他就觉得这很困扰。咱们也问了他一下呢，他说，他也去自己。暗暗地去调查了一下啊，看看附近的其他的一些饭店呢，他们这个排烟系统是怎么做的？那他说呢，这个排烟系统，其他的这个饭店都是把这个排烟系统这个排烟口啊朝向了这个公共的马路，公共马路啊，公共这个街道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不会影响的小区里的居民。那只有这一家这个烧烤店儿，他把这个排烟口朝向了这个小区里面。虽然说这个事情已经困扰他这个7、8年的时间了，而且呢，曾经在这个他们的业主群里面也有人说，是不是咱们应该联合去找一找啊，找找相关部门呢，帮助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呀？但是一直没有成型。然后呢，这位先生呢反映这情况之后呢，他也没有去找这个饭店去沟通。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哈，作为咱们个人来说，去找饭店去沟通的话，即使对方这个态度挺好，但人家要不改，你也没有什么样的权利。也没有执法权，你也不能在那儿去闹，是吧？毕竟呢，我们这个要讲道理，然后呢，我们要按照这个相关的流程啊规定去做，但是他说呢，他找了社区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那社区工作人员呢也帮他沟通过，帮他协调过，但是这个事儿呢一直也没有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时间很长了，这个饭店还会继续这个存在下去，那么他们也会在这里继续生活，
1: 对，
0: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呢？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他说找到了社区的工作人员，那社区工作人员是谁接待的？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记者呢在节目过后呢找到了太和区吉祥社区的牛书记，我们跟牛书记聊一聊，看一看牛书记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1: 好的，牛书记你好，
2: 哎，你好。
1: 那基本上了解了我们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去答复这个诉求人。
2: 这个事儿啊，我们也一直就是在关注，也了解这个情况，包括我们也多次啊到这个商户家去这个协调这个事儿。但是呢，社区这边我们也是不是职能部门，包括对这一些专业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也不是十分专业。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能够职能部门能够介入，包括一些涉及到哪个方面的，我们就是说也非常是不是按照咱那个标准弄的，我们不是也不是说特别。特别了解，就是我们也特别希望帮助咱这个进行解决这事儿，但是能力还是有限，没有这个也是没有这个职能。我们也是到商户家去跟他沟通，就说了有这个事儿，商户呢也答应说，那我们都已经就是说，整改了也是按照这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我们这个社区这个范围内吧，我们就是不是特别懂这些东西，
1: 然后
2: 就
1: 其实
2: 是
1: 我们想问问，
2: 也希望咱这个部门呢能呼吁一下，建议就是说。把这个职能看看有没有这个专业的职能部门帮助我们这个百姓，再进一步的再推进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呢也，同时我们也在联系我们这个发挥我们这个吹哨的作用啊，把这个职能部门看看能不能调到现场啊，一起就是说解决这个事儿，彻底把这个事儿解决。
1: 其实我们想问问牛书记，除了陈先生跟您反映这个问题之外啊，有其他的居民跟我们社区反映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吗？
2: 我通过问咱那个网格员没有反应，就是个别的有一两个前期有反应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位陈先生，然后其他的住户暂时没跟我们网格员反馈。
1: 那当我们接到了这个陈先生的反应之后，您跟这个商家是怎样沟通的呢？商家是怎么回复您的呢？
2: 我跟这个商户啊也沟通过，到那边去，然后商户这边回复说他们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这个排风。但是说让我们看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是特别懂。这个跟您说，因为社区这边我们确实对这个油烟的，包括什么标准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没有专业人员。

0: 是理解的这个透彻。
1: 那就是说，商户我们只做出了一个会定期清理烟道的这样一个处理方法，并没有
0: 对，
1: 想到把我们这烟道给改变一下。
0: 他跟我们回复的都是按照那个就是标准去做的这个烟道。他商户是这么跟我们回复
2: 那刘书记，那个陈先生说得反这个问题啊，刚才我来叙述了一遍，咱们首先确定一点，就是说他陈先生反这个问题是属实的，对吧？
0: 有这个油烟这个味道确实是有。
2: 一个有，第二一个，他说这个油烟的这个排风，这个排风口，只有这家饭店是朝进小区的，其他的排风口是朝外的，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0: 这个它有一个那个排风管，但是它是从上边，不是那个烟口没冲里边。
2: 烟口没有冲小区里，烟口是冲在外头的吗？
0: 对，它有一个大的那个排风，就是那个循环过滤的这个烟道，然后冲到那个顶，就是它那个楼层的顶上边。
2: 楼层顶上，他要把这个烟道接到这个楼层的最高层，然后
0: 不是，
2: 最
0: 就
2: 高
0: 是啊，就是他们那个门市的那个顶
1: 门市的
2: 门
1: 最
2: 市的
1: 高，
2: 最高层，对，门市，比如说3楼，他就接到3楼顶，门市是5楼就接到5楼顶，然后顶上他不得有一个出烟口吗？这出烟口是冲到小区里的呢，还是冲
0: 不
2: 到
0: 是，
2: 马路上的呢？
0: 这个出烟口在上边儿，
2: 你看不见是不是？
0: 在那个得从那个得走那个通道，然后能爬得爬上去，在那个顶上边儿。
2: 您听我说，牛书记哈，这个陈先生他住在正好是后边离10几米的这个楼的5楼，他能看得见，而且我相信他也有相应的照片啊或者视频可以有，然后他的诉求呢就一个，就是其他的这个饭店这个烟口都是冲外的，只有他家饭店是冲里的，能不能把这个冲里的这个烟口改成冲外的？
0: 那这个我可以就是跟我们那个
2: 对，您可以
0: 职能
2: 沟
0: 部门
2: 通一
0: 我
2: 下。
0: 看看，我们一起到上面去看一
2: 对，
0: 下。
2: 咱们现在呢没有说质疑这个商家说这个烟道啊没有按照这
1: 不合
2: 个
1: 规，
2: 环
1: 它
2: 保
1: 肯
2: 部
1: 定
2: 门的
1: 是
2: 这个
1: 合
2: 这
1: 规
2: 标
1: 的。
2: 准呢，对吧？咱也没有说这个商家说不清理烟道啊，导致烟道有这个过量的这个油烟的排出，这些都不是居民质疑的，也不是我们质疑的。我们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问题协调解决一下，因为这个居民已经给出这个。那个解决方案了。他说能不能把上面，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没有到现场看，举个例子，上边这个它烟道是这个白钢皮来做的，那如果是一节一节往上接的话，最上边这一节的话，能不能拔下来重新安一下，把它冲在外？这是咱们自己想象的。如果能够
1: 就
2: 解
1: 给
2: 决的
1: 他换
2: 话，
1: 一个方向。
2: 这个问题可能就能解决了。所以说咱们社区能不能这个派工作人员跟那个商家再沟通沟通？再问问，看能不能把这个
0: 行，
2: 问
0: 我
2: 题给
0: 再问
2: 解
0: 问
2: 决
0: 这
2: 一下。
0: 个商户。然后之前吧，这位先生他反馈的就是这个味道的问题，确实没跟我们说过他这个排烟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今天上午我才第一时间那个听到他说这个管道就是往里排的这个事儿。之前有居民反馈呀，确实有，就是有这个油烟的这个味道，它净化可能说不彻底，有这个味道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沟通。但是他说的这个往小区里排这个，我也是今天第一时间也是刚知道这个他反馈的这个情况。
2: 行，然后牛书记，您帮着进一步沟通。如果说沟通完之后，商家马上就能整改，咱们是非常愿意看到的结果。如果商家说我就是不改，你爱怎么样怎么样，那咱们再进一步找，比如环保部门呢，找一找相关部门到现场去看一看，然后再来说一说它是否合规呀，是否合理呀，是否符合相关的标准呢？标准是谁定的？是谁下发的？它是否执行了？这些我们都可以一点一点的核实，好吗？好的，那就这样，刘书记，谢谢您啊。
0: 没事儿。
2: 哎，好的，我们再见。
1: 但是如果这件事儿啊，能够在这个社区呢跟商家的沟通之间呢，能够把这件事儿完美的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也相信每一家这个饭店的开业呀，它各方面的检测啊都是合乎标准的。
2: 没错。
1: 然后呢，其实昨天陈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呀，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

0: 户，
1: 对，
0: 就可以了，他没有其他的这个诉求。
1: 嗯，
0: 然后那个商家呢，如果咱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能花费不是太多的情况下，
1: 对，
0: 咱们尽力的去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
1: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接电话。
0: 嗯，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
1: 好了，下一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有什么样的问题您请讲。
2: 我那什么玩意儿的，我这个办藤蔓病的，我搁医院办完了，就是那个附属医院，我得那个心脏支架来的。
1: 啊，您是今天这个电话呢，其实就是想反馈一下这个消息，已经办完了是吧？
2: 啊，办完了，都办完了，搁医院给办的。
1: 那个首先问一点啊，就是这个办这个特曼病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这个结果是不是满意的？
2: 满意呀，咋不满意？要不我这钱呢，我要不办特曼病，好几百块钱呢，这回我这花200来块钱。
1: 那么之前您办特曼病的时候，是什么病要办特曼病呢？然后办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们说说行不行？
2: 没啥困难，就是我顶顶我不知道咋回事，完找不着地方，完我通过电台，完我打听说得上中心医院，后边完了我闺女是到附属那嘎达，人主科大夫给我瞧病，那个主科大夫完他说的咱这医院能办，就真的往搁那个附属医院办了。
1: 在这个附属医院办的。那当时是办的这个特曼病的话，是给您自己办的吗？
2: 啊，我今儿办的，我心脏支架那个五月11、12号支的架了。
1: 啊，五月份支架了是吧？
2: 啊，快3个月了。
1: 然后那个对这个心脏支架之后要吃很多这个类似什么抗凝血的一些药啊，然后这个降压的药啊。等等等等吧，
2: 对
1: 那这些药的话呢，也都不便宜。那而且呢，我们还得。

0: 这个每天都得吃，所以说呢，如果有这个特慢病的话，那一定是能够解决很大的一部分的经济问题，
1: 对呀，
0: 对
1: 对
0: 吧？
1: 呀，太好了，这是感谢了，这感谢单位了，这感谢共产党了，这是得说。
0: 出现了这个
1: 要
0: 这
1: 不为咱，要不为咱这，咱吃不起，瞧不起呀，
0: 个，每年呢办特慢病的时候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但是有几种病呢，这个是可能，好像是有几种病的话可以特事特办。比如说心梗
2: 比如
0: 啊，
2: 说
0: 什么
2: 常
0: 支架
2: 见的病，
0: 啊，这个什么脑梗啊，等等等等，可能是这些是也及时发现，可能就能及时办理。但是我们的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咱们记者跟我聊了几句，也说了的，说这个接到您的反映问题之后呢，咱们也和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医保部门呐，然后这个医院呢也沟通过这个事儿，帮您呢了解了很多的相应的政策和相应的这个规定，也给您这个您和您的这个家属做了反馈。今天呢，您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咱们这个特慢病能够把它办下来？你说5月份支架，8月份就办下来，应该说也是挺快的了，也没有，
1: 不慢，挺快。
0: 对，也没有耽误咱们治病，没有耽误咱们这个
1: 没有，
0: 吃药，是吧？
1: 没有。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想说的，或者说其他想补充的？
1: 没有了，我就得感谢这个，就得感谢共产党了，也别人在那去死那份儿了。
2: 好的，您
1: 要
2: 的问
1: 感谢
2: 题，
1: 你们单位，完了告诉我在哪嘎办，我要不我都不知道。
2: 好的，您的问题解决了呢，也是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到的一件事儿。然后也希望您呢身体健康啊，欢度
1: 好
2: 这
1: 嘞，
2: 个晚年的生
1: 谢
2: 活。
1: 谢啊，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
0: 好的，
1: 好，谢谢
0: 好
1: 您
0: 的，
1: 跟操心了，
0: 好的，我们再见啊，好
2: 好
0: 的，再
2: 的，
0: 见。
1: 再见，
0: 这个每一次大家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啊，我们的节目过后的记者，其实我们的后期的记者，有几个啊，这个几个记者呢，每次都是奔赴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有的呢可能到现场，有的打电话联系相关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后期呢做的工作呢有很多，那么这么多的工作换来的最希望换来的就是问题的圆满解决，无论这个问题大小，其实都是困扰反映问题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件事儿。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解决，这个对你、对我，还是对这个无论是商家还是相关的职能部门的服务单位呀，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第一保重身体，第二遇到问题别慌，我们找到一个主要能够主管的，或者是能够反映问题的这个部门，这是比较重要
2: 对，那其实关于特慢病呢，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们过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来接一个热线电话，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诉求。
0: 好的。
2: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
2: 有
3: 你
2: 什么
3: 好，
2: 样
3: 你
2: 的
3: 好。
2: 情况您请讲。
3: 我是北湖公园周边的这个湖畔兰亭小区的居民，每年到盛夏的时候，这个集火直播呀，拉着大音响，搭着简易的台子，都一连都2、3个、4、5个大音响，声音放的相当高。他们说的是污言秽语，唱的是鬼哭狼嚎啊！就是还有的喝完酒了，哎，我得上那耍耍点酒疯，一天，哎呀，不堪入耳啊！从6点开始，5点半、6点吧，晚上到9点半、10点、16点钟，最少得到9点半，就这么呜嗷这么着，咱们都不敢开窗户啊。这夏季你不敢开窗户，太闷了，闷晕。我跑了几个部门，环保局说这个什么属地管理，我就上北湖这个公园，找到了院书记。院书记说咱没有执法权，也咱给劝劝，找人。院书记还比较挺认真，但是我说关键呢，你就是劝一劝，我报了警。报警，警察来也这么说的，咱不能没有执法权。我说让究竟共产党领导下，他违法不？这高噪音影响睡眠呢，扰民呢，他违法怎么就没有人能惩治呢？就是都是来劝，我找过多个部门了，什么公交总公司，他园林这个北湖公园，他们唱歌这个地方啊，直播这地方归公交总公司管，停车场在那，公园也有。这个，哎呀，找很多个部门呢。我们20多个人联名啊，代表上

0: 凌河区政府、信访局、这个环保局等等，公交总公司、这个园林集团，我们都去了。实在我看也效果也不显著，不能天天报警，报警警察来了，当时却声音小了，警察走了，连马上就大声，也没有办法，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想和您这个新闻部门，说一下，求助你们一下子，看能不能帮着老百姓把这个事儿和有关部门、管理部门说一下，
1: 啊，
0: 能不能把，哎，
1: 那个
0: 能
1: 杨，
0: 不能把他的，你说，
1: 啊，没事儿，您接着说，没关系。
0: 能不能把他这个那个锦州市规定，我搁网上查的，公园不准许搞大音箱唱歌。也就把大音箱给它拒绝，这大音箱都能有那个小冰柜大，大音箱完事儿还不能罚款，也既然要是违法的话，为什么能不罚款呢？高噪音扰民，这就是一种违法、违规、违法的行为。你要是屡劝你也不改的话，你这就得罚款，不罚款是不好使的。所以我就得去，我说完了。就这个，我也挺激动的，
1: 行，那杨先生，那个您反映这情况就是噪音扰民的问题，对吧？噪音扰民，那么您反映这事儿啊，咱们从头捋一捋，然后呢，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好不好？啊，您说呢，您是北湖公园附近的这个小区的居民，那么
0: 哎，胡话难听。
1: 这个噪音就是他们这个唱歌也好啊，这个您说的，他们这个说
0: 不
1: 话
0: 得。
1: 也好，用这大音箱，这个音箱应该是在北湖公园里边，是吗？
0: 对，都在公园里头。
1: 它具体的位置是公园的什么门前呢？还是公园的这个湖边啊？还是呢在哪个位置？有一
0: 他
1: 个
0: 这个
1: 具
0: 怎
1: 体
0: 么
1: 位
0: 事
1: 置吗？
0: 啊？他这玩流动，一般在公园那个有哎人民街有个大平台，在那上有一伙儿，
2: 挨着
0: 那
2: 停
0: 有
2: 车
0: 一个
2: 场
0: 大
2: 的那个
0: 大
2: 地方。
0: 啊，那这挺平坦的，挺能有啊，挺大，有一个大石头写的北湖公
1: 啊，我知道了，就
2: 园。
1: 是
2: 有一块大
0: 哎，
2: 石
0: 那个地
2: 头。
1: 最门口那
0: 再
1: 个
0: 一个
1: 位置是
0: 呢，
1: 吗？啊，最门口那位置。
0: 再一个就是在停车场地上，再往北，它是公交集团的停车场，在那也有那么一伙两伙，那声更大。完底下小桥呢，还有他们这玩意儿就不一定固定来哪，多了一天得有个三四伙的，因为他那几伙吧也存在就像竞争的呢，哎，看谁音量高，谁说能干过谁，那就声放的是。
1: 哦，
0: 太高了，
1: 那这个音响，这个是什么跳舞啊，还是说唱歌啊，等等啊？
0: 不跳舞，跳舞的咱们一点儿对咱没有影响，跳舞放的声都不大，有的唱歌的直播来那里赖说呀，我没说，说一些污言秽语的，唱的鬼哭狼嚎，就来那瞎说呀，完事儿我问我这啥意思，完事儿他们。来那个观众说他是他这玩意儿挣钱，这玩意儿咱也不懂啊，咱这老年人不知道他这是干啥。
1: 啊，是这样的。那么它这个是就是夏天的时候，然后有这个活动，冬天的时候没有，是不是？
0: 冬天没有，
1: 啊，冬
0: 冬
1: 天没
0: 天
1: 有。
0: 还有，咱也不怕了，窗户都紧闭。
1: 那
0: 现
1: 这，
0: 在就他这声音，就窗户关上都能听到，他听的声就相对小了。但夏天这个季节什么的，谁能那时候不开窗户呀？我这有老年人，这是可难熬了。夏天这几个月，
1: 那
0: 就疫
1: 去
0: 情
1: 年
0: 也
1: 有没
0: 好，
1: 有？今年有？
0: 今年
1: 去年有没有？
0: 有，
1: 去年也有是
0: 去年
1: 吗？
0: 没有，今年特别严重，
1: 啊，去年也有。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就是咱们这个噪音扰民之后，咱们这居民，尤其是咱们这个小区里的居民，就联合起来20多个人，去找的相关部门。那你们先去哪儿去找的这个事儿呢？
0: 先上了环保局，咱们考虑寻这玩意儿归环保管呗。这个
1: 噪
0: 环
1: 音
0: 这
1: 扰
0: 个，
1: 民归环保局管啊，这个没问题。那您去的是市里边环保局还是区里边？区里边的。
0: 咱去的市里边环保局，市里
1: 是，
0: 边环保局这么说的。咱们在环保局啊北边那叫什么什么，什么洗浴工啊，叫什么？那有一个执法大队是他们下属的。你上那看看。咱们环保局里不管，这个是属地管理。你要是公园扰民，你直接找公园。我说那你那环境保护，你那局不管，咱找公园找多少事了？他说那你得找他。他说你打幺二。

0: 杆入伍，师长叶剑，咱们就老打。打师长叶剑，他说师长叶剑给你回复是哪给你回复的？我这是这个园林，他说这对了，这公园给你回复就是他管，属地管理。完了，咱们让信访局，信访局说这么事吧，咱这里介绍到，一个是园林集团，一个是长途不是，一个是客运总公司。他说这他不是在那里头，在园林里头有一块地停车场是归客运公司吗？他说咱们这两个部门，咱们你上这两个部门还给介绍那去了，咱就去了。去了当时这个客运公司把这个什么拆了，来把他这个有个叫秦池大舞台的来他们那个管辖内给拆了。还一天搁这还挪他妈十米远，还是嗷嗷，还是那么的，还掰扯。完，当时那个那位领也不是啥领导，就管事儿的吧，就和我说，说哎呀，这考虑财呀，地儿能财，这明儿的还安装还干呢。他说这玩意儿就怕这么事儿。我说那明儿看你们还能去财去不？我说这像那个小品说笑话，这千锤百炼了，这也没事儿了。犯了个还改了犯呢。那是就那么事儿的，那玩意儿咱也罚不了款。我就不明白，记者同志。这个网上咱们查的市政府规定，就是不准与搞大音响，尤其是夜间不准超50分贝。园林有那个测分贝仪也测了，他根本超多少倍，你说怎么还不能罚款呢？你不能罚款治理不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一个是杜绝大音响，一个是罚款，能见效果，不然的话我看都很难处理。
1: 那严先生，您刚才说去完环保局了，然后环保局说他不管，属地管，要让你去执法大队是吧？
0: 啊，对
1: 啊。那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没太听清楚，执法大队您去了之后，执法大队怎么说的？
0: 执法大队说了，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去，你这个事儿就是直接得到园林和这个公交公司。
1: 哦，再打断一下。
0: 哎，就属地管理。哎，
1: 我再打断一下，因为现在不是说场地出问题了，然后影响了居民，要找场地的这个那个归属人。我们说是现在是出现了声音扰民，这个声音扰民的话，那么环保部门有规定，不允许超过多少分贝，像您说的，对吧？那这个不允许超过50分贝的这个规定，是环保部门告诉您的，还是您自己查的？
0: 我自己查的。
1: 您自己查的。
0: 环保部门说他抄肯定抄，但是咱们就不介入这事儿，就一这种就不管。你上执法大队也是他，也是他下属，也是这么说的，这咱不能管。你这叫得这个属地管理，地方是哪的？就归哪管。我说像这他这噪声扰民的噪声，像你环保局这个噪声你不管呢？可是咱管就是也得找他们，就是怎么说他也是不管。
1: 其实问题这个出现之后呢，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哪。这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人把这个声音发出来之后，唱歌唱出来之后，通过音箱传播出去，而这个音箱的声音太大，这个是根源。那么把这个音箱这声音变小了，可能就不影响咱们当地的居民了，也不影响他这个唱歌挣钱，对不对？彼此
2: 或者他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离居民楼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是不是这样的声音会小一点？
0: 这个记者同志啊，他这据说哈，我这个是听他们说的，他们是搁古塔公园儿童公园被打到这边，就和这个和居民就打起来，
2: 被撵过来了，
0: 撵过来了，他就跑这了。完，我还说个笑话，我上那个园林，我说人说寸步难行，这是寸步北行啊。我说咱这来撵的，得让北出北出金州市了。你说这不跑这来霍霍咱们来？
1: 那现在就是他这个声音比较大。然后也不能去挪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可能他唱歌的时候还得需要相应的观众，
2: 对，
1: 是不是？还得需要很多的观众。他如果是到一个什么旷野呀，到一个远离居民的地方，那他可能还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呢，他就
0: 达不到，
1: 哎，他也就硬着头皮去做。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不光是一会儿在这唱，这好几会儿互相有影响，所以他要把这个声音，每一个人都要把声音
2: 开到最大，
1: 哎，开到最大，把其他人的声音压下去，这样一来。

0: 这个咱们周围的居民就苦不堪言了，对吧？啊，
1: 就
0: 噪音
1: 是。
0: 扰民这个事儿啊，咱就不说别的啊，就是噪音方面的问题呢，应该是环保部门有一个监测，
2: 对，
0: 然后监测之
1: 因
0: 后，
1: 为应该
2: 必须你要用专业的设备去
0: 对，
2: 监测一下它超过多少了。
0: 比如说你附近的分贝的话达到很高，比如100分贝，但是超过了100米、200米，可能分贝就相对来降低。
2: 因为它居民区跟商用区还
0: 对，
2: 是有一个这个
0: 所
2: 区
0: 以
2: 别。
0: 它应该是有一个检测的这个过程。完，同时呢，应该有一个处理的态度，对吧？不能说我把这事儿就一下推出来就完事儿了，是不是？然后您说从这个执法大队出来之后，然后您又怎么样？又这过程还是怎么样？你再给我介绍一下，又去找了哪儿？
1: 我这个过程就是又到园林集团，到执法大队，最先是上的环保局，环保局执法大队，然后我一看不行了，我就写的上访信，咱们这20人就到这个，临河区政府。区政府不接待，那刚进门呢，那门卫连夸了，那就像嘎给咱们，不准进。我说不准进，你不进，我说你慢点动手，你不进，咱们上访。你上访，这区政府不接待，你上信访局来告呗，咱就到那个信访局了。信访局说不接待，咱那不接待，你这什么信访，我照样要呢，不接待这不归咱管。我说让你们管啥呀？管啥也不管。我就在那，就是苦说天爱我俩，然后我把这个身份证啊填上了，进门填，哎，你这儿也挺好，就是接待你吧，你姐挺绿的。我说你别这么扯了，事儿都不给办，都不让我进，你保安就不让我进，包括弄你来一个这么一个接待的，像长得像大海一样的这么个小伙子，给我细细看，你这咱不管，这不给咱信访管，信访不管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你就是上他给介绍了。你上园林，你上公交公司，你也可以上环保局。我说环保局给咱推是吧？我说这推诿呀，来回推。我说咱环保局给你说的也解决不了。他说那你就得这么找。不就这么找这么几个部门，在这个市政府叶县呢打数次了，打一次，完事儿也就是。原来是打完了给你回复啊，行，咱们进行劝阻，因为我也听这话，就是说的很远月的啊，咱得劝，劝咱也没有权，没有执法权，到哪都说，我是那个打110报警的，直交的派出所一个张警官跟我说，搞电话说你这个咱们没有这个处罚他的权利，咱不知道。他这个超多少分贝？超肯定超。我说张警官，我说我不是我说话得罪你啊？难道咱们居民来这住有噪声了，咱们自己还得买一个那个噪声测试仪吗？我说你警方不得想办法吗？他园林不有吗？怎么的这怎么得让咱们提供吗？我说咱上哪买那玩意儿呢？还得买个那么测量仪，看噪音超不超？不得再发不了。我这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不想罚。他说也不是来咱就劝你，你都就这种态度，一直就是这2年就这么着。今年一开始到这个暑期最闷热的10天，我寻思这他妈是这直播的还能来呀？哎呀，他下天就到2块钱就来直播了。这个高层楼啊和矮层楼不一样。这个高层楼挺的特别的噪声，挺的特别。远能听多远呢？他夜间晚上的时候能听到石桥的早市往东还能
2: 因为百
1: 听，
2: 京比较安静，所以他这
1: 还
2: 个
1: 能
2: 声
1: 听
2: 音
1: 出
2: 就会
1: 1.5
2: 传
1: 公
2: 得
1: 里。
2: 很远。
1: 他这喇叭。
0: 对，其实我挺理解这个
2: 对。
0: 咱们这个杨先生这个心情，这个也理解当地这个居民。其实，在接您电话、接他电话之前呢，咱们还接到一个慢病的，是不是？那如果说这附近的居民的话，都年纪大了。这个普通居民来说都已经不是不堪其扰。那如果说身体再有点什么其他的一个基
2: 对，
0: 础性的慢病，
2: 就会觉得更烦。
0: 那就更不行了。那身体上也不行，这心理上也不行。一旦说有点毛病了，你说找谁去？找谁都找不了，自己心里边自己只能是窝在心里，是吧？刚开始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杨先生这个牵头和大家一起共同找，可能也没觉得这么麻烦。也没有觉得这么费
1: 没
0: 劲，
1: 我和你找就能有人管，没人管。
0: 就
1: 但是这事儿记者同志吧，现在你上咱这来了解。

0: 的走、
1: 嗯、
0: 卖房子的得有多少家，
1: 嗯，
0: 就这二年就是了，从疫情以后、疫情这几年好，疫情不行聚集啊、
1: 嗯、
0: 也不行唱歌挺好，
1: 嗯，
0: 这到这时候这下点扰民，人家都说得了房子、
1: 嗯、
0: 我在这锁上卖不出去啊，我就转移了回农村的、
1: 嗯、
0: 就上儿子那里、
1: 嗯、
0: 就是他说这是受不了了，天天
1: 嗯，
0: 早晨是搁人民街南边那个园林的南边，哎，人民街一伙儿得意歌唱团开唱，一上午二十六，一上午是他们二十六，就是啊、个人组织，不是那团的比他小，散唱的都放着大音箱，有那五七八个的也是唱，完事到这个下午六点左右吧，就开始就这直播就开始给你播上。这个直播给你干到九点半十点，他这个完事了，这动物园里的动物开始表演。我说这个动物咱说不了，我人得听党的话呀，得守规矩。那动物说这个这猴子下儿他子民怎么叫，那儿子牛来了怒吼，那儿他讲不了，这动物这也你来这动物园住那也讲不了。但是人你就必须得守规矩，你人哪有这么干的？
2: 嗯。
1: 确实，
0: 我就恳请啊，记者同志能给有关部门，给妥善处理一下子。就即使愿意，公园当然是公共的，不是咱们的。公园应该大伙儿在那娱乐。你说咱们招人，人家说人在娱乐，你娱乐也好，你锻炼也好，你得守规矩，不准大音响，公园里就不行出那大音响。你小型音响可以，小型音响你是咋放，它也放不那么大。这大音响一个。他这几伙吧，互相攀比，看、你哪个音量大了，哪个找人多，还说一些这个污言秽语，很难、很难语的那些话。这不人有的就他这么逗弄人找人啊，所以就他的音量声就是越弄越大。你敢警察去了，你挑小了，警察走上车刚走开都两分钟，又走了。不从根本上解决，根本就是解决不了。
1: 现在的话，这个新媒体这个门槛越来越低，大家都在做这个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直播。他们直播有的是呢，就是为了自娱自乐；他有的呢，像您说的这个，为了赚钱，
0: 哎，
1: 看
0: 他赚钱，
1: 什么打赏啊，
2: 嗯，
1: 然后这边打赏越多呀，他这边唱的越欢呐、然后这个声音就越大呀，可能这样一来一去的话，这个一点一点，这个像滚雪球一样，把这个影响就越滚越大了。那么从这个您刚才这个反应这个过程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您是以这个环保这个噪音的角度去找了环保局。那环保局可能是以一种说，比如说你侵占这个公共资源这样的理由，让您去找了这个园林，啊，园林这边说了，这个你这个侵占公共资源是在哪儿呢？在公交公司的停车场，那你就得找公交公司。其实作为这样的一个皮球来说，踢特别好踢，但是传却特别不好传。作为我们一个当地居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居民，他说让我们去找哪儿，然后到那儿一说谁谁谁让我来找你的，那对方一听啊，你都不管，那你往我这儿踢，那我就更不管了，我要给你踢到别处去，那这样一来就成了一个击鼓传球的过程，就谁也管不了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抓住一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解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还是声音传播的问题，还是一个地点的问题？那曾经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儿，比如说一个三不管的问题，三不管地区，那这个地区归A 区管，也归 B 区管，也归 C 区管。一旦在这里出问题了之后呢 ，A 区说归 B 区管 ，B 区说归 C 区管，那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到底谁管？还是说在这里的人或者在这里的事就真正成了三不管？我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在我们的身边不存在着三不管的问题，也更加不存在着三不管的这个真空地区，只是呢我们需要解决的过程当中需要一点时间，也需要一点空间。所以杨先生，你反映这事儿呢，我们的记者已经记上了，也会找一找这个，比如说您刚才提的这几家单位啊，这个什么环保啊，
2: 我们也都会联系，
1: 哎，对啊，园林呢，还有这个公交啊，我们可以联合一下，还有这个民警，对吧，警察，看看能不能几家联合执法，对吧？你几家，如果这几家每一家都出这个一部分这个执法人员，或者出一部分的这个设备，那是不是每一家的困难都能够解决了呢？那么居民的问题是不是也都能解决了呢？
2: 就是说，我的环保部门出一个测量它分贝的一个仪器，
1: 对，
2: 具体测出你多少分贝了。

0: 然后我的执法部门可不可以根据你这样的一个测量去做出一个执法的手段呢？
1: 对，
2: 这个叫做联合执法。另外还有一点哈，我给个建议哈，因为它是在一些媒体、新媒体上进行传播，肯定不是我们这样的媒体，对吧？我们肯定是一些新媒体，我们平时刷手机的时候能够刷得到。那在平台上，我们可不可以跟平台也投诉一下？
0: 对，
2: 啊，跟平台说一声，说咱不能总考虑说它的这个流量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考虑考虑我们居民的问题？我们从手机里看它是热闹了，但是实际情况的话，它却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希望平台呢，能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警示、做一些警告、做一些提醒，
0: 对，
2: 多方共同努力，能够把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解决。您说呢？
1: 这个咱也不会弄啊，那玩意儿，咱这老年人就是上网都很费劲了，咱这笨，这都70岁好几岁了。
0: 真的，下午让我们的记者呢给这几个部门呢打电话，然后咱们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这件事儿呢怎么给他解决，好吗，杨先生？
1: 这我最后啊，我提这个处理这事儿，我提个人意见。一个是大印象违规不准，这有园林。第二就是得罚款，你到违法的程度了，你能测身没有仪器啊，你必须得罚款，你罚他一回。他万一他就干啥了？这个他总之没事儿，哎，合计他来那个，你来我就小点，他手我就放大。非常感谢二位，哎呀，这就非常感谢了，电视台。
2: 行，不客气啊，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也都听清楚了，也都记上了。然后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听清楚了，一个是解决，二是一个处罚，是吧？首先呢，但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首先保证这个问题，这个噪音这个问题能够解决，然后处罚那个问题呢，我们得看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啊，看一看合规合法的情况下是否有处罚，最后再给您反馈。好吧。
1: 好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杨先生。
2: 好的，好的，不客气啊，我们再见啊，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待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走哈，一个是呢法律法规，这点是肯定的，是吧？我们法律法规有规定，这个声音呢应该多大就该多大。刚才之所以没有跟他提示时间段，是他们这个时间段掌握得挺好，
0: 对，10点人家就结束了，
2: 对，10点前人家肯定结束，这不影响你正常睡觉，
0: 对，
2: 10点之前呢你就别管我这个是就得使劲唱，年轻人没关系，你比如说年轻人像我们这个晚上休息的时候可能就11点12点了，
0: 对，咱们可能睡得比较晚，
2: 这没关系，但是一些老年人可就不一样了，老年人要睡得早，醒的还要早，是吧？所以呢我们要考虑这个不同人群的这个多样性，不同人群的多样的一个需求，是吧？
0: 而且这件事儿吧，我也觉得，你看杨先生带着20几位居民，然后各个地方跑，大热天的，不容易。咱们各个部门呢，如果说真的咱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也可以帮助去联系其他的部门，
2: 对，
0: 咱们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刚才听杨先生讲的过程当中呢，觉得这儿也不管，那儿也不管，哎呀。确实是挺不容易的。然后就突然间想到一个歪理，如果我们在这个地界，咱说挖到金矿了，是不是各个部门都来抢了呢？
2: 对，
0: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社会的责任，每一个单位也有你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2: 对，
0: 咱们看似杨先生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可能对我们的职能部门来说，它不算是一件大事儿，
2: 对，
0: 可能是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儿。咱们何不拿出自己的这个责任感，然后把杨先生这件事儿给他解决掉呢？然后其实说报警了，然后民警也觉得，哎呀，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罚他，我们没有办法测量去分贝。其实我们从正常的法律角度来讲呢，如果你违反了相关的条例，是应该受到这个财产上的一些处罚的。这肉没割到他的身上，他肯定不会觉得疼。如果真的我们拿出了非常严厉的手段去处罚他们的话，我相信这些自媒体的这个从业人员啊，可能也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在广场上去唱歌。
2: 对，
0: 然后或者说我也想唱歌，就是这是我喜欢的一部分，或者这是我谋生的手段，咱们公园或者能不能想出一个偏僻一点的一个广场或者是一个地点，在公园里面给他们开辟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区域，咱们离这个居民稍微的远一点，是吧？这个大爷们晚上睡不好觉，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
2: 没错，
0: 对吧？
2: 没错，
0: 而且你说很多老年人可能晚上我8点钟就睡觉了，然后你就一直唱到10点，我这2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难熬，咱们考虑到这个居民的正常的生活，咱们也考虑到一个社会的影响力，其实在北湖公园有很多小

0: 朋友去那玩，
1: 嗯
0: 啊，咱们说夏天了，你玩到八九点钟也是很正常的，经常听到他们说这些不好的语言，
1: 嗯，
0: 对这个听众来讲，它也是一种耳朵的污染。
1: 对，刚才我说了一个是法律法规的问题，
0: 嗯，
1: 我还有一个第二没说，第二就是出于道德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我们在这个唱歌也好，你挣钱也好，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0: 对，
1: 对吧？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的问题呢，然后不考虑别人。我们首先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家里也有小孩儿？
0: 嗯，
1: 是不是我们家里也有老人？如果说家里的小孩儿或者老人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真的是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那个时候你作为儿女来说，你还只考虑自己赚钱的事儿，
0: 嗯，
1: 是不是？嗯，我们从多方面的共同去考虑，多方面的共同的去努力，希望这个事儿能够最终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法。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2: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
3: 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喂，
1: 喂，
0: 阿姨你好。
2: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喂，这位朋友，
1: 喂，
2: 哎，尹先生，
1: 喂，
2: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啊，我是太和区平和里教师楼的，一千多呀，我们这嘎80%-90%都没接，这咋回事？是不是多的钱呢？
2: 接什么东西需要3000多？
1: 就是煤气管这个给楼上都有。就接屋接入户去，要3000多。
2: 是天然气改造吗？
1: 对，几天没有，完这回，政府安了，安完就要3000多呀，不知道谁安，是煤气公司是哪个？电气公
2: 啊，就是入户安装管道需要3000，是每户都需要3000多的费用
1: 就
2: 吗？
1: 给你接住家，你使用上就到交3000多，煤气不算，就要3000多块钱。
0: 每一户都
1: 完，
0: 需
1: 有
0: 要
1: 百分
0: 吗？
1: 之八九十的没接，都到数人呢，要太多了，
2: 是每户都需要3000多吗？
1: 都3000多，一户都3000多。
0: 一
1: 您
0: 户
1: 是哪
0: 三
1: 部
0: 千
1: 门
0: 多。
1: 了？
2: 那具体的他没有跟你讲这个3000多，他有一个消费的明细吗？
1: 就是2800加那入户什么玩意儿，600什么玩意儿，一共3000多。以前这好年了，
0: 两千八
2: 两
0: 是
2: 千八
1: 现在
2: 是
1: 都
2: 什
1: 没
2: 么
1: 接。
2: 钱呀？
1: 他说就是这交这钱往里接，外头有管，楼外都是煤气管，就跟我们楼墙在外头呢，各个楼栋都有，就接下交这钱，完80%-90%都没接。
0: 也就是说，您家您这个楼是
1: 完
0: 老
1: 我这
0: 楼。
1: 岁数大人，那扛那钢筋费劲呢。政府是不是这回问问咋回事？这提督问，
0: 您这楼是
1: 人
0: 以前，
1: 别的楼有的不交钱呢。
0: 您这个楼以前是老楼，没有煤
1: 老
0: 气
1: 楼，
0: 啊，然后
1: 老
0: 咱
1: 二十
0: 们
1: 多年，
0: 都
2: 还
0: 是
2: 有煤气。
0: 扛着这个钢气瓶，去这个，
1: 以前没有
0: 回
1: 煤
0: 家
1: 气，
0: 做
1: 底下
0: 饭
1: 没
0: 啊，
1: 有，
0: 以前没
1: 这
0: 有
1: 好
0: 煤
1: 年
0: 气，
1: 了，管那好年了，外头有管，
0: 啊，后来
1: 煤
0: 就
1: 气管道。
0: 是煤气这个燃气改造了之后，把这个主杠啊给你们打上了，这个
1: 好
0: 煤气
1: 年了，
0: 通
1: 是。
0: 了。现在就是没有给你们每家每户往里边安，
1: 没入户，
0: 没入
1: 是
0: 户，
1: 没
0: 对
1: 入户，
0: 吧？现在这入。

0: 户这个钱是不是借？您是刚才说的2800
1: 加600，
0: 啊，加上这
1: 对，
0: 个
1: 就3000多吧，三千多，
0: 啊，就
1: 3400元钱，
0: 3000多块钱。那
1: 是
0: 这个
1: 吧？
0: 钱呢，就是他收的这个，就是只要把这个钱给了，什么材料啊，什么人工啊，就不跟你们要钱了，就把这个
1: 对对，
0: 煤气呀，就接到你家这个煤气灶了，是这意思
1: 对对
0: 吗？
1: 对，
0: 啊，那这个给你这个改造煤气的应该是咱们燃气公司啊，是不是？
1: 那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是交3000多的。
0: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哪一年？
1: 这好几年了，就30年了。
0: 3、4年前。
1: 啊，我现在没人机都贵呀，没人机哪一天？
0: 3、4年前出现的问题，也就是3、4年前，这个燃气这主杠就已经接到你们这个小区了，接到你们这个楼了，是吧？
1: 对对对，额外有。
0: 那现在你说有80%-90%都没有接这个燃
1: 对
0: 气
1: 对对
0: 啊，现在但是还有这个10%-20%已经接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他们接了之后，接了的就这样的，是不是把这个钱已经交了呢？
1: 那咱也不知道交没交，反正你咱没人，你就得交这些钱给你接屋
0: 那你有没有打听过？就你家，比如说邻
1: 子，就
0: 居
1: 问问
0: 啊，
1: 邻居，
0: 啊，对呀，
1: 他
0: 是
1: 们交多少
0: 隔壁
1: 钱？
0: 楼啊，就他们交没交钱呢？交的多少钱呢？没有打听过吗？
1: 有的说交的，有说没交，人不说呀。
0: 这个还有什么可保密的吗？这正常来
1: 是
0: 说
1: 谁
0: 的
1: 要
0: 话，这个
1: 咱也
0: 收
1: 不说，
0: 费，
1: 人跟人不一样，
0: 他还
1: 反正
0: 得，
1: 人说交。
0: 他应该也要这个开具相应的这个收款的这个凭
1: 对，
0: 证的呀，对吧？可是收款凭证是正规的。说这个要收多少钱，
1: 对，
0: 然
1: 每
0: 后，
1: 一项怎么每一项
0: 哎，
1: 多少多
0: 对，
1: 少
0: 收多少
1: 钱，
0: 钱，
1: 人家
0: 这个
1: 不让
0: 收
1: 咱
0: 款
1: 看
0: 凭证都有
1: 呢。完那个要打的话，就是3000多块钱。
0: 啊。啊，那
1: 是人呐，你
0: 三四年前，
1: 我是问问，咱这供暖公司人也不管道啥都拿，人也不一分不要就入户，完你交取暖费就完事儿了。他为啥要这些钱呢？
0: 啊，就是您先别着急啊，先别着急，别生气，因为这个中间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捋清楚。就是3、4年前出的问题，不止您一家，80%-90%都出问题了。那
1: 但是都没接，
0: 有没
1: 都没
0: 有
1: 入
0: 和
1: 户。
0: 这个燃气公司啊进行沟通，或者说问一问咱们的当地的社区啊、街道啊，这是个怎么个钱，怎么个收费方法？有没有
1: 没问，
0: 自
1: 都
0: 己去
1: 嫌
0: 努力
1: 贵，
0: 问
1: 就
0: 问？
1: 也没问，也没接。我现在这岁数大了，扛罐费劲的扛钢筋，
0: 啊，
1: 不
0: 就是
1: 好
0: 三
1: 使。
0: 四年前需要他们安装这个煤气入户，但是大部分居民没有安。但是现在呢，考虑到这个生活的便捷的问题，
1: 对。
0: 现在想安装这个煤气，但是就是想问问这个3000多的钱，我交的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正规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政府是不是允许这些钱呢？我的妈！
0: 嗯，
1: 你3000多块钱够烧多？你气儿要钱的，你在这咋还要钱？这政府改造咋还要这些？
0: 那
1: 我
0: 我想
1: 的
0: 问问
1: 天！
0: 尹先生，那个近期您有给这个燃气公司打过电话吗？
1: 没打。
0: 啊，这个价钱3000多是3、4年前您了解到的这个价格，但是近
1: 对对
0: 期
1: 对，
0: 不了解，是不是这个有价格上的变动？是不是？
1: 我是麻烦帮您这栏目挺为群众着想，挺好。我看他妈看电视，您给呼吁看咋样？
0: 就是您想让我们帮着打听打听啊，现在是多少钱？然后这个钱收费是否是合理的？
1: 合理这合理不合理？
0: 啊，好的。
1: 那合理那没招儿的，咱挺着没那个那不拉的那不
0: 因为可能啊，它这个燃气，它前期跟后期，集体安装和个人安装这个费用是有一定定的这个差距的。然后具体的呢，怎么收费，或者是多少钱，集体收多少钱，然后个体收多少钱，我们要联系一下燃气公司，跟他们具体的去询问一下，
1: 那
0: 然
1: 行，
0: 后。
1: 谢谢。那我们不会问，就得你们会问，就是
0: 然后下午呢，我们的记者呢会帮着您给打电话看看，这样的情况是否是属实的 对，
1: 啊，或者 那
0: 是
1: 行，
0: 具体联系哪个
1: 谢
0: 部门？
1: 你这单位真好。
0: 假如说，
1: 那老百姓着想。
0: 哎，假如说这个咱们，假如说这个钱是应该收的，但是他也得有一定相应的收
1: 对，
0: 费
1: 咱
0: 标
1: 们
0: 准，
1: 得看着收费标
0: 哎，
1: 准，
0: 收
1: 咱们
0: 费
1: 得
0: 文
1: 看着明
0: 件，
1: 细。
0: 然后是哪里去批复的，然后这个钱呢是怎么定的？即使是居民花钱，要把这个钱花得明明白白。那话又说回来，如果是像您说的说，政府已经有一部分这个补助或投资了，那么这个不应该由居民来花钱，说不花钱那是最好啊，是吧？如果不花钱最好，咱们当地的这些这
1: 咱
0: 个
1: 得
0: 老，
1: 看实际情况。
0: 哎，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就可以用上这个天然气了，就不用再自己去扛罐了，是不是？
1: 我们也希望您少花钱。
2: 对，
1: 你理解，你这煤气公司像你这样的好的，
0: 行，
1: 政府都像您这样的好的。
0: 我们给您问问，好不好？
1: 行，
0: 然后具体的在您等我们的回复。
1: 行，好，期待。 谢谢了。
2: 好的，好，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啊，再见，嗯。
1: 再
0: 哎呀，
1: 见。
0: 其实关于这个燃气的改造啊，然后最开始改造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入户的打孔啊，或者连接这个管道的呢，燃气公司是不收费用的。如果你单独出现，人家单独请工人呢，可能这笔费用是需要这个用户自己去承担的。具体的问题咱们得具体的分析。
2: 对
0: 啊。然后可能最开始三四年前我不行，我不能掏这个钱，但是可能现在咱也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否有变动，有可能比这三四千还高。
2: 对
0: 啊，但是我们真诚的希望比这个三四千要低，然后能够解决尹先生的问题啊。毕竟说这个年纪大了，往上楼上扛罐儿也挺困难的，我们也希望呢能直接拧开这个阀门，咱就能用上燃气，能够方便大家吧。如果是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最重要的是积极配合这个政府部门相关的这个规定，让咱改造，咱尽量就配合呗。让咱改造，咱就改造了吧。
2: 就是改善咱们的平时的居住环境，
0: 对
2: 啊，能够提升咱们这个居住生活。刚才这尹先生说了，说三四年前可能是我们没有考虑说我们这个可以克服一些情况，但是可能三四年后这个身体的原因呢，
0: 对，
2: 年纪的增长啊，
0: 而且有危险
2: 啊，对对对啊，然后这个我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实际问题、实际困难了。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这个交钱不可怕。可怕是我不知道怎么交的，
0: 对。
2: 然后我也可怕的是别人是不是
0: 也这么
2: 交的呀？
0: 交钱
2: 对呀，他是不是也交这么多钱呢？
0: 嗯、
2: 如果大家都交这么多钱，我心里就没问题了。
0: 嗯、
2: 但是你说我交这些，他如果不交这些，你这个东西还能讲价的，那这我就觉得不合理了，
0: 嗯、
2: 对不
0: 对？对
2: 对
0: 对对对
2: 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啊，给他调查的明白一点，把事情呢摆在桌面上，大家都能清清楚楚。让这个便民利民的这样的利民的民生工程，能够真正的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
0: 那好，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鲸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盘锦港，四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鲸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鲸二号轮由盘锦大鲸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时

0: 实现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启航，盘检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测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 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检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 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 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启航。盘检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筑起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检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
1: 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锦州市民政局获悉，全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锦州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开来。
2: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
3: 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2: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
3: 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分一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2: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 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义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之秘应急网络。
4: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8月4号12时，葫芦岛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报名正式开始。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新生报名实现零材料办理，依靠数据共享简化办事流程。

0: 让家长切实感受数字政务带来的便利。
1: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紧扣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总体部署，坚持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原则，葫芦岛市数政局、葫芦岛市教育局牵头联动公安、民政、卫健、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数字协同治理机制，深度推进跨领域、跨层级、跨部门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在葫芦岛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不少家长前来办理新生入学义务，并现场领取学生入学通知书，真切感受到了教育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2: 今年的教育入学一件事儿特别便利，我们只需要填写简单的基本信息，就零资料办理，几分钟就办理完成了，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赞。
3: 教育入学一件事零材料办理方式，既方便我们家长，又让孩子特别第一时间能拿到入学通知书，特别有仪式感，非常感谢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
1: 教育入学一件事实现进一步升级，成功打通户籍数据，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水平显著提升，家长无需上传递交任何线下材料，仅需登录葫芦岛政务服务网或辽视通，在线录入学生、监护人、十项核心基础信息，政务系统即可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自动调取、智能回填、精准校验33项关联报名数据，辅助学校审批、信息核准，有效规避重复核验、人为误差等问题，显著提升学校审核精准度与办结效率，全面优化政府履职效能。
4: 传统入学审核全是线下办理，我们只能人工逐项核对，工作量大，效率低。如今平台实现多部门数据共享、智能核验，大幅减少人工工作量，审核更加精准规范、高效快捷。
1: 针对老年人以及不熟悉智能设备的群众，政务大厅专门设立帮办专区，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线上填报、解读招生政策。今年还新增现场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不断提质升级。截至8月4号下午4点，报名开启短短4小时，全市中小学秋季新生入学网上申报达到15343件次，其中通过辽视通 APP 申报14821件次，占线上申报总量96.59%，成为家长办理入学报名的主流渠道。
0: 为保障城市燃气稳定供应、平稳运行，朝阳港华燃气始终将燃气安全摆在工作首位，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用心回应群众民生需求，以安全守护万家烟火。
5: 近日，朝阳港华燃气公司安检员来到朝阳市北大街渔福园小区居民家中，开展入户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安检员仔细查看燃气管道、灶具、软管、阀门等关键设施，细致排查漏气、管线老化等安全隐患，同时向居民普及日常用气规范，讲解漏气自查、开窗通风、紧急关闭阀门等实用安全常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6: 我感觉本次这个港华服务是非常周到的，他们员工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这个认真负责。刚才咱们这个港华员工他这个给我讲解了很多安全小知识，比如说给他们普及了怎么如何使用燃气，然后如何做完饭之后把这个燃气阀门关闭，让我们的百姓吧提高了很多安全用燃气的知识。
7: 提前3天到5天贴入户安检通知单，告知用户我们近期会对这栋楼做固定的定期安全检查，检查都是免费的。如果要发现有问题，及时跟客户沟通，协助客户解决存在的问题。
5: 为及时排除地下燃气管线泄漏隐患，朝阳港华燃气公司每个月都会组织人员开展泄漏检测工作，防止燃气泄漏进入室内或警示等密闭空间发生燃气事故。同时，工作人员每天还对燃气调压设施进行检测，确保压力稳定，设施不漏气，运行无异常。
8: 接下来，我们朝阳港华也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深化智慧燃气应用，巩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城市燃气运行平稳有序，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工程，以更实的举措提升保供的能力，以更优的服务来回应我们群众的。

0: 进一步擦亮复兴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复兴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复兴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2: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的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3: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1: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4: 我从小就是从辅英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5: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1: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复兴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6: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这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十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1: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喜欢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的情感世界。拥有高级智慧的人类能区分是非对错，那么在动物的世界观里，他们是否也能分清对与错？在对话萌宠中，波旦棕榈是天然的酿酒器皿，夜幕降临时，会有哪些贪杯的小家伙来此聚会？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黑齿鸢在追求异性时，必须要掌握什么技能才能打动雌性的芳心？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情，这些嗜血杀手们也都冷酷无情。看起来这似乎很残忍，但我们能因此就说狮子吞噬斑马是邪恶的吗？我们能因此就说熊或鹰杀死猎物是犯罪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如果说这样的杀戮行为是残忍的犯罪，那就太没有道理了。事实上，在大自然中，动物们是无所谓善恶的，它们只是在遵循进化的规律而已。不管是老鹰捕杀了兔子，还是狼群捕杀了野猪，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这就像是兔子要吃青草那样自然。

那么，动物身上究竟有没有善和恶的意识？动物的生活是否完全不受制约？是否毫无形式规范？换句话说，动物究竟有没有道德性的行为？

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我们人类才具有道德意识，也就是说，道德纯粹是人的特点，是我们凌驾于动物之上的独有特征，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动物行动学的一些研究发现，一些动物，特别是群居动物，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它们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对群体好，什么对群体不好，而且他们会奖励那些做得对的同伴，惩罚那些做错了的同伴。

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动物家庭道德观，这跟我们所饲养的宠物有关。即便是持怀疑态度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现象，这是家猫家狗的主人都熟知的现象。我们四条腿的朋友都知道，在家里哪里是可以去的，哪里是不可以去的，在哪里可以上厕所，哪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如今的家猫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化的动物。道德化的动物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动物行为学家乔治切利。通过驯化动物，我们赋予了动物道德观念。这间公寓的主人在下班回家时，马上就能看出自己的猫是不是做了坏事。这只猫知道自己犯了错，所以没有像平时一样去迎接主人。在受到责备之前，它表现得很顺从，就好像是因为犯了错而感到内疚一样。罗拉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做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动物也具有道德准则，它们能区分对与错，能区分善与恶。尽管这道德准则显然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完全属于我们人类的道德准则。但除了这种强迫式的家庭道德准则，还有更真实的动物道德准则。即便是野生动物，也有一套内在的道德规则，它可以改善个体和

群体的生活。马克贝科夫等动物行为学家研究了动物的玩耍现象，特别是哺乳动物的玩耍。一些哺乳动物会花大量的时间玩耍，通过玩耍，它们可以学习和磨练自己的奔跑、跳跃和攀爬能力。通过玩耍，它们可以形成基本的生活态度和生存策略，并学习有用的战斗、狩猎和逃跑的技巧。成年生活做好准备。玩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愿意玩耍就是愿意学习、实践和探索，愿意了解周围的世界，并与周围的动物竞争。掠食动物玩耍的时间尤其多，因为捕猎是需要熟练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的。这只小猎豹的猎物很简单，母亲在耐心地晃动着尾巴来刺激小猎豹，

玩耍的另一面让动物行为学家们更感兴趣，因为它涉及动物个体与自己同类的关系，能让个体了解共处的规则。跟伙伴们玩耍的过程中，除了发展个体的能力，一些动物，尤其是群居动物，还学会了如何在群体中生活，熟悉了群体的规则。玩耍的过程蕴含了一系列的社会美德，比如信任、合作、公平和善良。

在玩耍的过程中，年幼的动物学会了以别人能接受的方式处事，并探索如何解决冲突，实现和平。简而言之，他们学会了基本的社交技巧。事实上，成年的动物也喜欢玩耍，在玩耍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测试自己和同龄伙伴的力量，然后交朋友和巩固各种关系。然而，动物生命中的这一重要过程并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在玩耍过程中，动物们非常直率，一旦某只动物行为不当，其他动物就会果断坚决地做出反应。在研究狗的玩耍行为时，贝科夫发现，当一只狗

0: 变得太有攻击性，比如咬得太狠时，因为违反了信任原则。只有当同伴进行道歉，用低头或者露出肚皮的方式表达想继续玩耍的要求时，玩耍才重新开始。要想让玩耍继续下去，公正是必要的。如果两只狗想继续玩耍下去，彼此妥协和持续的协商都是十分必要的。它们必须要不断地发出让彼此都会感到愉悦的信号。研究人员发现，狗在交朋友和邀请玩耍时，最常只有当动物同意合作，并忘记自己的体型、等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它们才有可能在一起玩耍。换句话说，玩耍是建立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显而易见，在植物繁殖过程中，无数种动物都在不自觉地扮演着传播花粉和种子的角色。在此过程中，酒精也起了部分作用，糖汁中的酒精蒸发，动物并不喜欢酒精味道，但它们会被酒精的香气吸引。
2: 在实验室中，人们模仿了含乙醇食物散发出缕缕乙醇香味的过程，实验效果很明显，果蝇都会朝着香味飘来的方向飞行。其实这股香味就是浓度很高的乙醇散发出的香味，果蝇会随着香味找到食物的来源，这就是动物们在大自然中找到水果的方法。

0: 在研究酒精在动植物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德国科研人员弗兰克·威恩斯有了惊人的发现。他的研究是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森林中进行的。研究始于20年前，当时弗兰克无意中发现了一些野生棕榈树，波胆棕榈。即使眼睛看不到，人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树的存在。
1: 这种树会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气味，离得很远就能闻到，就跟酿酒厂散发出的气味差不多。
0: 这种气味来源于树上的花朵，并且发酵一年四季都在进行。每棵树大约会开1000朵贝壳状的棕色花朵，花朵都带刺。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可以找到香气来源。
1: 这种树的花蕾就像是一个个的酿酒车间。
0: 花蕾内大量香甜的花蜜堆积了起来。一旦两片花瓣之间出现细微的裂痕，花蕾外部的酵母菌

0: 每朵花的内部都开始了浓烈的发酵，发酵大约会持续三个月。发酵产生了二氧化碳，造成了二氧化碳的压缩，形成了天然的香槟酒。动物们会被发酵的花蜜香气所吸引。吸食花蜜的动物别无选择，如果他们要享用香甜的花蜜，他们就必须同时吞下大量的酒精。
1: 博旦棕榈花蜜中酒精的含量达到了 3.8%， 这已经相当于普通啤酒中酒精的含量了。这是有史以来发现的酒精含量最高的花蜜。

0: 波胆棕榈的花朵极受欢迎，往往有成群的昆虫环绕在这些花朵的周围。就连壁虎都要赶来享受这一美味。到了晚上，弗兰克有了更多的发现。除昆虫外，鲜花盛开的树梢上还上演着一幕芭蕾舞剧，七种夜行哺乳动物在此大显身手。这是很奇特的现象。进行夜间观察时，弗兰克使用了光线柔和的红外照明设备，第一个光临波胆棕榈花朵的是普通树区，这是一种在晨昏时分活动的哺乳动物。随后夜间来客们开始轮番登场了，至少有四种老鼠和田鼠先后爬到了棕榈树上。懒猴是灵长目动物，重约500克，与马达加斯加狐猴有亲缘关系。在经常光顾波胆棕榈的动物中，懒猴是体型最大的一种。最迷人的夜间来客是鼻尾树蛆，这是一种小型树蛆，体重不超过50克，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天然栖息地拍摄到鼻尾树蛆。鼻尾树蛆是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天晚上他都会在这所酒吧待上两个多小时。为了搞清楚以波胆棕榈花蜜为食的动物们摄入的酒精量，弗兰克会定期对它们的毛发进行化学分析。今天他正在化验取自一只普通树蛆的毛发。
1: 毛发中生物标志化合物的检测结果表明，树蛆饮酒过度了，类似的酒精浓度仅在极个别酗酒过度的人身上发现过。
0: 光顾波胆棕榈的动物们别无选择，如果想取食花蜜，就不得不摄入酒精。弗兰克决定深入研究七种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的出现与酒精之间的关系。跟他预测的一样，在棕榈树的繁殖过程中，动物们起着关键作用。波胆棕榈全年都会产生含有酒精的花蜜，各种动物生活在棕榈树上及其周围地区。在花朵的雄蕊成型季而结出果实之前，花蕾每天都会分泌出花蜜，这一过程会持续三个月。哺乳动物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并将花粉从一棵树传播到另一棵树上。

春天的西班牙，橡树正处于最繁茂的时期。大自然给足了雨水，让这里的花草都鲜嫩翠绿，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春天是一年中最富活力的季节，到处都有丰沛的食物，动物之间也充满了浓浓的爱意。植物们都忙着开花结果，动物们忙着恋爱繁衍。黑齿鸢是一种蟒禽，比起其他粗犷的蟒禽类，黑齿鸢显得优雅了许多。牧场是它们中意的栖息地。和其他动物一样，在这个季节里，它们也有了繁育的冲动。对黑齿鸢来说，有一项技能非常重要，关系到它们是否能找到伴侣。那就是雄鸟必须拥有好厨艺，才能打动心仪对象的芳心。当然，还有一种动物在黑齿鸢的爱情里有着重要的分量，那就是老鼠。对于这种优雅的蟒禽而言，一只肥嫩的老鼠简直是最佳的午餐。老鼠一直小心谨慎，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残酷，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外出。雄鸟和雌鸟用刺耳的叫声互相表达着爱意，它们似乎已经忘了那顿美味的老鼠大餐。可是猎人怎会轻易地放过猎物？雄鸟抓住了一只肥肥的老鼠，它急忙向爱人献媚。当雌鸟看到这顿美味的大餐时，想必它已经想着非这只雄鸟不嫁了。雌鸟收下的礼物，就代表着接受了雄鸟的爱意。雄鸟用礼物证明了自己有着优秀的捕猎技能，有能力养活雌鸟和未来的后代。吃过了美味，就到了恋爱的时间。雌鸟收下礼物后，就与雄鸟确立了正式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后代将很快诞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李李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2: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5: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6: 两斤猪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你给我的每天。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法住。
1: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新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8: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

0: 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圣地。
2: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溜达。这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啦，还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2: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4: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和老伴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2: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
5: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四年承办该赛事。
1: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竞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凌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大凌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 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0: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6: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0: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5: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应急防护防线。
7: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1: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渔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渔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8: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局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渔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1: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9: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0: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实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10: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临河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0: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11: 在暖风行动中，临河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巡联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争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0: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12: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0: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临河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7: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

0: 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陵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盘锦港，四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时限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启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企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启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筑起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0: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锦州市民政局获悉，全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锦州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开来。
2: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苏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3: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2: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4: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2: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5: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 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

0: 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2: 8月4号12时，葫芦岛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报名正式开始。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新生报名实现零材料办理，依靠数据共享简化办事流程，让家长切实感受数字政务带来的便利。
3: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紧扣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总体部署，坚持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原则，葫芦岛市数政局、葫芦岛市教育局牵头联动公安、民政、卫健、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数字协同治理机制，深度推进跨领域、跨层级、跨部门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在葫芦岛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不少家长前来办理新生入学业务，并现场领取学生入学通知书，真切感受到了教育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4: 今年的教育入学一件事儿特别便利，我们只需要填写简单的基本信息就零资料办理，几分钟就办理完成了，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赞。
5: 教育入学一件事零材料办理方式，既方便了我们家长，又让孩子特别第一时间能拿到入学通知书，特别有仪式感，非常感谢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
3: 教育入学一件事实现进一步升级，成功打通户籍数据，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水平显著提升，家长无需上传递交任何线下材料，仅需登录葫芦岛政务服务网或辽视通，在线录入学生、监护人十项核心基础信息，政务系统即可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自动调取、智能回填、精准校验33项关联报名数据，辅助学校审批、信息核准，有效规避重复核验、人为误差等问题，显著提升学校审核精准度与办结效率，全面优化政府履职效能。
6: 传统入学审核全是线下办理，我们只能人工逐项核对，工作量大，效率低。如今平台实现多部门数据共享、智能核验，大幅减少人工工作量，审核更加精准规范、高效快捷。
3: 针对老年人以及不熟悉智能设备的群众，政务大厅专门设立帮办专区，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线上填报、解读招生政策。今年还新增现场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不断提质升级。截至8月4号下午4点，报名开启短短4小时，全市中小学秋季新生入学网上申报达到15343件次，其中通过辽视通 APP 申报14821件次，占线上申报总量 96.59%， 成为家长办理入学报名的主流渠道。
2: 为保障城市燃气稳定供应、平稳运行，朝阳港华燃气始终将燃气安全摆在工作首位，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用心回应群众民生需求，以安全守护万家烟火。
7: 近日，朝阳港华燃气公司安检员来到朝阳市北大街于福源小区居民家中，开展入户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安检员仔细查看燃气管道、灶具、软管、阀门等关键设施，细致排查漏气、管线老化等安全隐患，同时向居民普及日常用气规范，讲解漏气自查、开窗通风、紧急关闭阀门等实用安全常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8: 我感觉本次这个港华服务是非常周到的，他们员工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这个认真负责。刚才咱们这个港华员工他那个给我讲解了很多安全小知识，比如说给咱们普及了怎么如何使用燃气，然后如何做完饭之后把这个燃气阀门关闭，让我们的百姓吧提高了很多安全用燃气的知识。
9: 提前3天到5天贴入户安检通知单，告知用户我们近期会对这栋楼做固定的定期安全检查，检查都是免费的。如果要发现有问题，及时跟客户沟通，协助客户解决存在的问题。
7: 为及时排除地下燃气管线泄漏隐患，朝阳港华燃气公司每个月都会组织人员开展泄漏检测工作，防止燃气泄漏进入室内或警示等密闭空间发生燃气事故。同时工作人员每天

0: 还对燃气调压设施进行检测，确保压力稳定，设施不漏气，运行无异常。
1: 接下来我们朝阳港华也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深化智慧燃气应用，巩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城市燃气运行平稳有序，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工程，以更实的举措提升保供的能力，以更优的服务来回应我们群众的期待，为朝阳全面振兴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燃气的力量。
2: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3: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阜新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阜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4: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跟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5: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3: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6: 我从小就是从阜新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7: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3: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8: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9: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十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3: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

0: 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0: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走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的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视，重
0: 视
1: 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

0: 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1: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0: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1: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0: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1: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0: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1: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庆城市，在99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0: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0: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1: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1: 多脂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0: 的。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1: 对，
0: 些
1: 是
0: 的。
1: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

0: 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的，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能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进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3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

0: 我说喝水都长粪俩，
1: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2: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1: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4: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2: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1: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2: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5: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寒的冬季中生存下来。在对华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在秘鲁的丛林中寻找着巨蝠蛇的踪迹，他们希望找到这种稀有的蛇类，并为其提供新的家园。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卡拉哈里沙漠活像一座地狱，但动物们以惊人的生存能力在此建立了家园。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每年的这个时候，两鸟们都会成群结队一同作息，一旦飞起遮天蔽日。对狐狸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但现在小狐狸们已经离开了洞穴，领地的界限暂时变得模糊起来，需要重新界定。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生动物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最后的准备，他们忙着寻找食物，或者寻找新的栖息地，以确保自己能在沿海。

狐狸通常都在自己的领地里活动，所以很少会遇到其他狐狸。但在这个短暂的晚秋时节里，不管是雄狐还是雌狐，都会刻意包容自己遇到的狐狸。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蛮横的狐狸会将尾巴垂到另一只狐狸的头上，用这种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强者地位。死亡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冬季临近，狐狸们需要吃大量的肉食来增加脂肪储备。乌鸦、狐狸和食腐甲虫等在生命循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月之后，这里将只剩下一堆白骨，大自然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站在浅滩中的大白鹭如洁白的天使一般。他们捕鱼的姿态也非常优雅。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荷兰几乎看不到大白鹭的身影，但是现在大约有200对大白鹭在这里繁衍生息。在雾天里，他们冒险来到沼泽边缘的这片开阔水域，争抢捕

争吵过后，他们就会排成一行，一动不动地等待鱼儿们被驱赶过来。但谁会有这么好心为他们驱赶鱼呢？是这些大鸬鹚，他们一般会去较远的艾瑟尔湖捕鱼，但今天大雾弥漫，所以他们在离自己巢穴比较近的地方捕鱼。鸬鹚们整齐划一潜入水中，就像是

张大渔网。大鸬鹚将鱼赶到浅滩里，以便更容易地捕捉到它们。而大白鹭们只是坐等鱼群自己送上门来。

白颊黑雁的回归预示着冬季的来临。它们从位于斯匹茨贝尔根岛、新地岛以及俄罗斯东部的繁殖地飞行3000多公里来到这里，已经疲惫不堪。30000多只白颊黑雁成群结队而来，它们要在这里过冬。在冬天到来之前，它们需要恢复体力并增加脂肪储备。它们与食草动物们共享这片草地，但现在草已经变得很矮，而且不

气温已降至零度以下，水面开始结冰。年幼的小马驹们生平第一次看到雪。

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结冰的水面，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冰面，在这样低的气温下陷入冰窟会冻伤他们的腿。这条结冰的小溪在小马群中引起骚动，他们必须从这里通过，问题是谁先过。刺骨的东北风格外寒冷，这些科尼卡野马挤靠在一起，并把臀部对着寒风吹来的方向。

年幼体弱的马被允许站在马群中最暖和的位置。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他们的身体开始动用在夏季里积累起来的脂肪。这匹黑色的小马驹试图脱离马群的庇佑，它饿坏了，想要寻找食物，这可不是好兆头。食物已经变得非常稀缺，吃这些芦苇杆无济于事，它们几乎没有任何营养。

这匹马驹必须回到马群中去，它根本无法抵御外边的严寒。现在它回到了马群中，

成群的凤头麦鸡降落在白颊黑雁栖息的这片草地上，严寒的到来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他们已经很难在这里找到食物了。白颊黑雁也在搜寻着积雪下面仅剩的草叶。当气温进一步下降，这些黑雁将会随着冰冻线的南移而下。

在雪地里，这只狐狸已经无法自我伪装，这让他很难捕捉到黑雁，而马鹿们的搅局更是让他错失了一次良机。这只狐狸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出现。我们一直认为狐狸是夜行动物，可能我们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它们大白天一样捕食小动物，这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真实的一面。

食物越来越少，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鹰和狐狸对此都深有体会，这只狐狸不得不选择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猎物。老鼠通常都会藏在积雪下面的洞穴里，但不是轻易就能捉到。饮水也变得困难了。科尼卡野马要离开这片开阔的草地，前往树丛和灌木丛避难。如今的旷野一片荒凉，海克牛排着长长的队伍，也在向林地进发。最有经验的母牛走在队伍前面，而年幼的小牛紧跟其后。科尼卡野马分成了若干个较小的群体，每个群体由十几个家庭构成。一些公马还在追逐打闹，但大多数马儿明智地选择了安静下来以保存能量。刺骨的寒风让小马驹们不堪忍受。

一些掉了队的马还继续走在去往林地的途中，这匹马掉进了冰窟，它的腿被冻伤了，但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大队马群又继续前进了，要回到马群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离开了马群，它生存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冬季是残酷无情的，这些动物将受到接近身体极限的考验。

0: 我们是去找肖恩吗？
1: 是的，我们正在往那儿走。他有一片占地27公顷的森林，就在我们这儿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区里面，就在那边，在那儿。
2: 还有多远？

0: 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1: 是的，很顺利。哦，我猜你们坐那辆车肯定不舒服，所以又开了辆车来。太好了，我还以为现在我们要走到你家呢，接下来坐车会舒服点了吧？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是条新路，我还没见过呢。
2: 哦，天哪，这条路可真够颠的，
0: 抓紧裤子，可别颠下来。
2: 他们正前往亚马逊深处寻找毒蛇和凯门鳄，同时还要迎接最大的挑战——寻找绿水然。不过，首先，他们要去看看肖恩的丛林家园。
1: 你真不该走这条路。
0: 哦，天哪！
2: 你说是条公路，可我怎么看着像条小路呢？
1: 你是开到山腰吧？
0: 接下来我们得步行了，伙计们。说实话，我宁愿走路。没错，我也愿意走路。
3: 怎么，屁股疼了？啊，屁股疼了。
1: 不止屁股，还有后背、脖子和头顶，头顶被撞了好多次。
0: 我想说，最难受的就是碰撞那个车顶。
3: 哦，是吗？等我们上船到湖上后，你们就知道真正的屁股去。我们要去很偏远、很原始的地方。你来了，罗兰。
4: 来了。
0: 嘿，伙计们。
1: 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我们大概要走4.8公里，穿过丛林，就到了海弗利克宫殿。
0: 肖恩的土地紧挨着秘鲁一个最原始的栖息地。
1: 肖恩，这就是你在秘鲁的后院？海弗赖吧？
0: 我以为我的后院就不错了呢。
1: 如果我告诉你。 买这块地，花了多少钱？开车过来的地形了吗？这是一片桥林，所以会有很多巨蛇，这也是我买这块地的一个原因。另外，这儿还有很多哺乳动物和鸟类。当你进入那边的低洼地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儿有一条小溪，有箭毒蛙，所以一定要注意脚下的枯树叶。如果你感觉看到了什么，很可能是真的有东西。
0: 你确定这是回去的路吗？我还没有在丛林里迷过路。
1: 我不是说你迷路，不过你似乎找了条最难走的路。我走这边，我在沼泽和污泥里很少看到他们，他们会穿过那些地方，找一些地势高的干燥地带。
0: 哦，快看，是巨蝮，
2: 你看到了？
0: 就在这儿，快！移动速度也相当快。那
2: 么大一条蛇，它的攻击范围有多大呢？
0: 像这么大的蛇，当它准备攻击时，只要它愿意，它的攻击范围能达到1.5米。这种蛇很擅长攻击，最糟的是，它们在地上。
2: 当这条2.25米长的蝮蛇藏起来伏击啮齿动物时，它对毫无防范的人会构成威胁。
1: 我用这个钳子轻轻抓住它，小心手，你在它的攻击范围内。它身上有伤疤，肯定是跟这儿的动物发生过打斗。怎么样？
5: 太不可思议了，这次来亚马逊，能在自然环境里看到这些动物，真让人难忘。
1: 我是说，快看，肖恩的后院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蝮蛇，
0: 感觉还不坏吧？啊。
1: 在我家后院坐25到30分钟就找到了，
0: 肖恩，我觉得应该给你来块体温表。
1: 十之八九，你又有点发烧了，对吗？叮叮叮叮叮叮叮！
0: 你们走到哪儿都拿我在亚马逊的事儿开涮，出我洋相。啊！现在那些还没看过你们照片的人，能见到你们的丑态了。
1: 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我拿着这个是出现在电视上，这个常见吗？我是说找到它的几率有多大？
0: 我们没用胶带把它捆住，它可能是在我这个地方发现的最大。

0: 的巨富了。所以知道吗？你们真的是非常走运。
1: 哦，我们创纪录了。
0: 就像得到了圣杯。
2: 我看着他们，心里跟自己说，麦克，不要犹豫了，要不然以后永远没有机会碰这条蛇了。他很安静，我想抓着他的尾巴拍张照片。
0: 好的，我按住他的上半身，你抓着他的尾巴。
1: 你到这边来，我到左边去。拿住钩子了吗？
0: 不要用钩子按着它，就用前头轻轻控制它，让它的上半身别乱跑就行。
1: 准备好了吗？我要放手交给你了，我站你这边。
0: 他想走，他想离开你，你越放松他也就越放松。
2: 好，没问题。
3: 如果麦克惨遭蛇吻而又得不到及时治疗，他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组织损伤甚至丧命。
1: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麦克。
0: 他消失在丛林里了，这真是一条不可思议的蛇。
1: 没错，
0: 这工作很适合我，真的。
1: 太棒了，
2: 我出了一身汗。
0: 你很棒，
2: 谢谢。
0: 你做得很好，这是在亚马逊流域，那是毒蛇。
3: 肖恩的地盘果真不负众望，可是他们看到住房时却发现，
0: 这是我的棚屋宫殿。
2: 我的天哪！
1: 哦，快看，这张吊床我先定了。
2: 你说棚屋，结果是这么一所大房子，我还以为只有三分之一大小呢。
0: 这小地方还行吧，
2: 简直就是宫殿呢。
1: 哦，太棒了，看这张吊床。
0: 我想格雷格这一路肯定累坏了。
1: 如果有人大喊蛇，我就在门口随时拿上包就能出发，我就像秘鲁的捕蛇人，随时都可以出门。啊，这个地方真不错，
0: 你觉得呢？
2: 环境很美。
0: 哦，还有更美的，到楼上去。
2: 我正准备上楼。
0: 十年前我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了这所房子，用的都是当地在暴风雨中倒下的树木，对此我很骄傲。
2: 真棒，你有不错的房子，有自己的花园，有一个小厕所，周围到处都是爬行动物，简直可以说得房如此，夫复何求。我非常喜欢。

卡拉哈里沙漠，南接奥兰治河，北临恩加米湖。它的总面积达到6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两倍。这片辽阔而又荒凉的大地总会让探险家肃然起敬，这里处处充满艰险和神秘。正是这种矛盾的美吸引了无数生灵。卡拉哈里为荒凉干燥，这片沙漠白天炎热，夜晚寒冷，生命在此艰难求生。这是一片干旱、荒芜、对水充满渴望的土地。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对话萌宠板块，人们正试图揭露大象的秘密，在大象孤儿院，科研人员会有怎样的发现？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捕猎的首要原则就是不被目标发现。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到了九月，在位于南极半岛尖端的南设得兰群岛，冰雪逐渐融化，一扇通往南极内陆的通道将要开启。巴布亚企鹅率先抵达南极。巴布亚企鹅将赶往纳雷斯犄角产卵。纳雷斯犄角位于乔治王岛的巴顿半岛。纳雷斯犄角目前已经成了巴布亚企鹅和汉代企鹅的专属繁殖地。那里紧邻马克斯维尔湾，食物极为丰富，同时当地的雪融化得早，因此它是个绝佳的繁衍后代的场所。巴布亚企鹅到达目的地后直奔一座小山，那里海拔50米。巴布亚企鹅的筑巢地就位于这座小山上，如果不想被同伴占据了自己去年住过的巢穴，他们就必须加快速度。雄企鹅最先抵达，他们会挑选积雪融化的最为彻底的角落，接着他要寻找伴侣。尽管雌雄企鹅并非一定要终生厮守，但他们仍会先寻找过去的交往对象。尽管分开了这么久，他们仍会记得彼此的叫声。经历了一整年的等待，他们终于能重聚了。现在是十月，企鹅已经选好了自己的伴侣。纳雷斯犄角被浪漫气氛包裹起来。为了保护卵不受暴风雪侵袭，它们需要一个窝。雌企鹅会修整它们去年住过的巢穴。南极可供筑巢的泥土和植物并不多，企鹅只能选用鹅卵石。找石头的工作由雄企鹅完成。当鹅卵石的供应也出现短缺时，它们偶尔也会抢夺邻居家的建筑材料。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随着风雪如约而至，巴布亚企鹅再次踏上南极大陆的冰冷土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

这对企鹅为保护巢穴，故此失彼，只能任由其他企鹅偷食子。一个漂亮舒适的窝终于垒好了，巴布亚企鹅开始交配了，双方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程序。站在雌企鹅身上的雄企鹅要极力保持住身体的平衡，雄企鹅拍打着翅膀勉强站稳了身体，接着他们开始用喙亲吻对方。他们会交配几次，最终将产下两枚卵。亲昵过后，企鹅之间会相互鞠躬，这是个有趣的仪式。时间转眼来到了12月，南极进入了夏天，冰雪消退，泥土袒露出来，曾经白茫茫一片的南极变得色彩斑斓起来。因为全球气温提升，人类活动频繁，南极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难得一见的开花植物也出现在了这片曾经被冰雪覆盖的原野上，比如南极七姑草和南极发草，这两种植物的数量正在

12月初，那蕾丝犄角披上了一层绿色的外衣。巴布亚企鹅的巢穴里也发生了变化。企鹅母亲期盼多时的一刻到来了。小企鹅将从卵里孵化出来，此后，雌企鹅和雄企鹅要轮流保护它们。雌企鹅返出林下，喂养小企鹅。因为有母亲的爱护，小巴布亚企鹅迅速长大。随着食量的增加，排泄物也会越堆越多。那蕾丝犄角覆盖了一层白色的粪便。现在已经到了一月份，南极的夏天行将结束。小企鹅脱离了雌企鹅肥胖肚腩的保护。他们开始到巢穴外面的世界探险。有时候他们会和兄弟姐妹争吵，有时候会遭到母亲训斥。通过这样的练习，他们为成年生活做好了准备。汉代企鹅比巴布亚企鹅晚一个月进入繁殖期，但它们的生长速度很快。小汉代企鹅喜欢到处走动，厌恶安分地待在巢穴里。对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来说，这是个不幸的日子，他游逛了一阵后迷路了。他越过了母亲设定的安全线，失去了母亲的庇佑。其他雌企鹅猛烈地袭击了他，

小巴布亚企鹅即将接受一项重要的训练，以便适应环境。雌企鹅没有给他们喂食，反而转身跑了。雌企鹅极力与小企鹅拉开距离，它很可能只给尾随它跑到最后的小企鹅喂食。小企鹅为了求生奋力奔跑，

纳雷斯基角濒临马克斯维尔湾，那里有丰富的食物。巴布亚企鹅和汉代企鹅会在海湾附近捕捉磷虾，而不会去远海觅食。此时仍然是夏季，水温却极低，只有二摄氏度。对企鹅来说，这样的天气还不至于难以承受。企鹅皮下长有厚厚的脂肪层，体表覆盖着羽毛，这些短而浓密的羽毛能够锁住很多气泡，从而避免皮肤与冷水直接接触。企鹅在水下异常灵活，速度可达每小时34公里。企鹅们找到了一群磷虾，夏天里磷虾会成群地聚在一起，捕食者很容易发现它们。磷虾只在晚上到水面来觅食，白天它们会藏在深水当中，因此为了捕捉它们，企鹅同样要下潜到海水深处。

巴布亚企鹅每天要花5小时的时间追踪磷虾，它们能在100米深的水下尽情畅游。如果是在靠近水面的位置捕猎，企鹅们会频频跃出水面。企鹅们全神贯注地为生存奔忙，一只海豹却趴在一块浮冰上睡觉，这是一只3米长的豹海豹。豹海豹多数时间都会留在冰上，只有在饥饿时才会下水。栖居地不同，豹海豹的食谱也存在差异。豹海豹会捕捉鱼以及食蟹海豹的幼崽。如果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猎物，他们会暂时窜出水面，重新搜索，然后再沉入水下，朝目标慢慢靠过去。这一次他盯上了纳雷斯犄角这座企鹅繁育场。企鹅打猎归来，尚不知晓一双锐利的眼睛正盯着自己。巴布亚企鹅突然开始加速，他们终于察觉了豹海豹的行踪，飞快地冲上了岸。豹海豹不会轻易放弃追击，它会一次又一次地朝猎物展开猛攻。最终它捉住了一只巴布亚企鹅。企鹅试图挣脱豹海豹的利口，可越是挣扎，豹海豹的牙咬得越紧，

剩下的残骸留给了大自然的清道夫。生态系统在按照大自然规定的方式运转，豹海豹能击败企鹅，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这片海域的统治者，最终也会有豹海豹的残骸被清道夫吞吃干净。南方大海燕朝这具豹海豹的尸体飞了过去，按自然界的等级，他们是处于食物链最顶端的清道夫，他们其实不必争抢，每餐足够他们分食。

野生动物的生命形式在不停地转化循环。在南极，生地也是死处，生死紧密相连。按自然法则，一种动物的生会联系着另一种动物的死，这至少是南极生态系统得以维系的一个原动力。24小时不落的太阳正在下沉，天地暗淡下来。夏天的热情逐步冷却，南极很快将进入寒冬。此时气温又下降到了0度以下，猛烈的暴风雪再次开始咆哮。小企鹅的第一次远行开始了。在那雷斯基角出生的企鹅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他们将第一次投入海洋的怀抱。小企鹅身上的绒毛渐渐消退干净，他们会发现自己天生擅长抵御严寒。小企鹅会感受到风浪的冲击力，会发觉水下另有一个世界。他们欢快地抖动着两翼，并渐渐意识到自己能够畅游很远的距离。

0: 不久之后，小企鹅将独立生活，世界将向他们敞开大门。5年之后，他们会重新回到那雷斯基角。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为了能够了解特殊声音对大象的重要性，研究员拜访了内罗毕市郊的一个大象孤儿院。这里收养了许多失去母亲的小象，他们的妈妈丧生于偷猎等非法行为。他们去时，这里有11头小象。这头小象还不到3个月。而这头才刚刚满月不久，还没来得及呀呀学语，他们就失去了母亲以及所有的家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小象放归自然，工作人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放生一般要等到10岁左右，在那之前，这些管理员就是他们的妈妈。可是，管理员都是人类，他们无法教小象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2: 我们无法教他们大象的语言，他们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来慢慢的学习。
0: 那么，这些小象孤儿怎样才能学到标准的象语呢？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创造机会，让他们同野生大象进行互动。如果小象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会被转移到另一个生活区域。研究员跟随他们前往肯尼亚南部的查沃国家公园，这个公园里有肯尼亚最庞大的象群，约有8500头大象栖居在这里。日复一日，小象与野生大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这对他们回归野外很有帮助。这种方法在查沃地区已经沿用了近30年，人们成功地将大约100头大象送回了野外的家园。

0: 那么，回到野外的那些大象会讲一口地道的象语吗？在管理员的帮助下，他们决定找几头这样的大象问问看。朱达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但即便如此，寻找一头特定的大象也并不容易。目前他们还没有分配人手对被放生的大象进行跟踪调查。他们已经在平原上找了两个多小时。
1: 麻烦等一下，先停一下。
0: 突然，朱达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似乎发现了目标，

0: 这是一个四口之家。朱达和同事们饲养过他们，并在大约一年前将他们放回了大自然，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家庭。最高大的那头母向名叫艾米丽，她十多岁了，是小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朱达当时很偏爱这个家伙。艾米丽很好辨认，她左边的象牙要比右边的稍高一点。艾米丽发现了朱达，于是走了过来。
1: 啊，好久不见了，艾米丽，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朱达不断和她打招呼。
2: 艾米丽，不能不这样想。
0: 这时艾米丽和小象发出了一阵吼声，这叫声似乎很熟悉，对照一下声谱图。曲线呈中型，这应该是问候。

左边的曲线代表大象的问候语。对比两份声谱图，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所以艾米丽使用的大象问候语似乎很标准。朱达对其他几头象也记忆犹新。母象艾顿今年11岁，她比艾米丽稍矮一点，而且后背有明显的凹陷。其余两头小象都只有6岁。艾米丽担负女族长的重任，带领三头小象走南闯北。艾米丽精心照顾着这几个小家伙，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

不过，在附近查看一番之后，朱达仍有些担心，因为附近有几头野生大象在游荡。好在艾米丽和家人懂得保持距离，从不接近陌生的大象。而且在朱达看来，那群大象似乎军心不整。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自顾自地走开了。他们还发现这些大象之间缺少声音交流。

对大象来说，交流能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如果成员关系不够亲密，掌握这种能力就比较难。

力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呢？不被目标发现。这些本领超凡的鱼拥有270度的视角，它们能察觉来自各个方向的动静，根本不给猎手可乘之机，

面对如此狡猾的猎物，首选的捕猎方式就是偷袭。例如这只绿梭鹿提前潜伏了起来，米诺鱼显然没注意到攻击者的靠近。鱼儿们逆流而上，试图越过这道小瀑布，他们知道去哪儿才能找到食物。鸟儿们很懂他们，这里就是最佳的捕食点，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唾手可得，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访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深入了解海牛与红树林如何共同维系这片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在对话萌宠板块，海洋的使者海豚，它们不仅在人类捕鱼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宝贵的收获。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动物界独特的生物琵鹭，这种鸟类拥有着奇特的喙，不禁让人好奇它们是如何运用这种特殊的工具来获取食物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第一部分，这个世界隐藏在泛着泡沫的海水之下，其间有沼泽林，深层腐殖泥炭土，以及一条水草茂盛的河流。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既包含亚热带区，也包含温带区。从500万人口的迈阿密市区开车1.5小时，就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所在，它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里面生活着各种动物，有的异味，有的濒危。它们全在奋力求生，

这里夏季多雨，冬季干旱，如此一年一轮回。动物要想生存，必须适应这种节奏。这里就是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欢迎来到美国最大的亚热带荒野。大沼泽地占地80万公顷，从美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之一欧基丘比湖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湾。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由各种相互依存的栖息地组成，包括沼泽、泥沼、湿地、草原和森林沼泽。大沼泽地拥有600多种动物以及将近3000种本地的和外来的植物，它们的生存有赖于彼此间微妙的平衡、周围的环境以及当地仅有的2个季节，雨季和旱季。

旱季从12月一直持续到来年4月，这段时期比春夏两季偏冷，平均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因为从北而来的冷空气，这里湿度下降，并且几乎不下雨，在旱季水位骤然降至15厘米，而雨季的水位可达4米。现在是5月，雨季刚刚开始，从现在起直到11月雨季。

结束。因为地轴的倾斜，佛罗里达州的锅饼状狭长地带背对着太阳，致使大沼泽地变得更闷热多雨，湿度达到 90%， 白天的气温蹿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高温的作用下，辽阔草原上的水汽蒸发，在空中聚集成云，又随着每天的雷雨倾泻而下。倾盆大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雨季，大沼泽地的降雨多达150厘米，给这片大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广阔的欧基球壁湖洪水泛滥，多余的水溢到了缓缓向南流淌的河里。河水淹没了草原、红树林和沼泽，填满了大沼泽地的众多鳄鱼潭。鱼群和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其他动物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它们的捕食和繁殖场地随之扩大。动物们分散开来，因为到处都有数不清的昆虫和野生动物。在雨季，很少有人来大沼泽地游览，但是并非所有动物都会躲避洪水。洪水的到来让美洲海牛兴高采烈，它们栖息在大沼泽地边上。雨水不止抬升了水位，还改变了水的化学性质。旱季，因为降雨稀少，沿海及近海的海牛栖息地的含盐性或者盐浓度升高。海牛游到河流和小溪里，寻找生存所需的淡水资源。而到了雨季，随着水的盐浓度下降，海牛又回到沿海地区。海牛是地球上少数完全以水生植物为食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虽然名为海牛，实际上与大象关系最近。它们厚实起皱的皮肤是藻类生长的温床，而藻类又是天然的防晒霜。扁平强劲的尾巴驱动它们前行，前肢负责转向。这头海牛正用强壮的前肢在浅水里缓缓爬行。到了深水区，它迅速游动，最快可达每小时24公里。海牛能下潜10米，并在水下逗留长达20分钟。

海牛的面部有2000根触须，身体其余部位还分布着3000根，因此它们有着高度灵敏的触觉，丝毫不逊于陆地和海洋里的任何哺乳动物。这些触须有助于在昏暗的海水里觅食。海牛的眼睛小，外耳也不明显，但是据说它们的视力和听觉非常敏锐。

在繁殖期，互相亲吻是这种群居动物的常见行为。海牛不会建立永久的夫妻关系。在繁殖期，雄性会围在雌性身边，形成一个繁殖群体，直到雌性怀孕才散去。

全年都有海牛幼崽出生，不过主要集中在雨季。新生的小海牛重约31公斤，体长在1米左右。这个小家伙正在吃奶。海牛幼崽会在妈妈身边生活1-2年，不过到1岁时，它们已经能独立了。海牛没有门牙和犬齿，仅有臼齿，最适合咀嚼植物。海牛的上下嘴唇可以单独运动，便于含住水生植物，并将它们拖进嘴里。海牛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0%到15%的食物，也就是说，450公斤重的海牛一天能吃45公斤，成年个体可以长到3米多长，体重超过800公斤。这个群体聚集在一艘船的底部，享用营养丰富的海藻。像这样用餐很危险，但是海牛习以为常，这也是它们濒危的一个原因。船桨会导致这种动物重伤甚至死亡。野生海牛的寿命约为60岁，除了人类为了获取肉、脂肪和皮而捕杀它们，海牛在自然界没有天敌，

如今捕杀海牛已是违法行为，这个种群仍然前途未卜，但是佛罗里达温暖的水域为他们提供了家园。海牛并非唯一从雨季的雨水中受益的动物，随着水位上升，大沼泽地变得生机勃勃。但是季节变换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热带风暴。

大沼泽地进入夏天，风暴紧随而至。每年六月，热带风暴开始在佛罗里达海岸形成，大约每隔十年，该州南端就会遭到三级甚至更高级别飓风的袭击，风力超过每小时170公里。这些风暴改变了大沼泽地的面貌，风吹倒了死去的老树，撒下新的植物种子，大雨导致水位上涨，红树林被水淹没。在干燥的冬季，红树林是鸟类的栖息地，供它们筑巢觅食，而到了夏季，红树林又是抵御风暴的第一道防线。这里的红树有三种：黑红树、白红树。

0: 和红红树。红红树具有支柱根占据红树林朝海的一面，因此它们被潮汐淹没的时间最长。黑红树生长的区域只有在高潮期才会被淹没，白红树面朝内陆，很少被潮汐淹没。有些种类能长到39米高。这些树拥有独特的繁殖方式，它们的种子还挂在树上时即萌发出胎苗，到了成熟期会自行落入水中。脱离母树后，胎苗会有一个传播期，每个种类的胎苗都要漂浮很长一段时间到别处生根。红红树的传播期长达40天，黑红树要漂流至少14天，而白红树的传播期只有5天。胎苗会在营养丰富的区域扎根。红树通过这种繁殖和传播方式将种子送到远方，从而造就了广袤繁盛的红树林。这些森林是大沼泽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强壮的根系有控制侵蚀的作用，并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住所，比如海牛、乌龟、鱼以及短吻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李斯邦宁正在找寻一位人类的特殊动物伙伴，他们的关系真实地反映出了人与动物到底能够亲密到何种程度。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是野生动物自己选择与人类结成的伙伴关系。他来到了遥远的巴西南部，正前往拉古纳海滨小镇。在大西洋沿岸的这个小海湾，当地人与一群野生海豚群体结成了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人。海豚帮助渔民捕鱼，事实上在这个海湾，渔民只有看到海豚出现才会撒下渔网。
2: 看上去很奇怪，一大堆男人穿着防水连靴裤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就是站着。那里有一只海豚，那边有两只海豚浮到了水面上，但那些渔民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们什么也不做，看起来真是太奇怪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这边肯定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嗖的一下，太不可思议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1: 每年胭脂鱼都会进行大规模的迁徙，海豚把鱼群赶到岸边，而渔民正好在那里等着捕鱼，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海豚发出一个信号，通常是以独特的方式下潜，然后渔民们就会撒网捕鱼。
0: 很明显，在这里，在这个海岸边，是海豚在发号施令。这些渔民刚开始什么也不做，只是拿着网站在那儿，就那么静静地等。听起来很奇怪，特别的不可思议。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所见过的两个物种之间最复杂的关系。这看上去非常的好，因为渔民

0: 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海，他们在那里很开心，不是吗？这片海滩上的气氛非常好，他们喜欢跟海豚一起捕鱼、撒网。
1: 在海豚的帮助下，这些渔民的收获颇丰。此时，在海岸下有几公里处也出现了一批胭脂鱼，但是由于没有海豚的帮助，那里的渔民基本上捕不到鱼。然而，在这里，一代代的海豚跟渔民们建立了友谊，从而使当地捕鱼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2: 是的，不可思议。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海豚游来游去，其实是在把胭脂鱼赶到渔民身边。
0: 就像这样吗？
2: 没错，它现在在通道中间，可能胭脂鱼就在这里。然后，海豚发出一个特定的信号，渔民就知道该撒网了。
0: 您得到了好处，那海豚呢？
2: 我们猜测，渔民往水里撒网的时候，会把胭脂鱼赶到海豚身边，这样一来，海豚吃鱼也会容易很多。
0: 就是说，渔网下沉的时候，一些鱼就逃到了海豚的身边。
2: 没错。
0: 所以说，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海豚，是吗？
2: 没错，没错。
0: 哦，来吧，我想试试。哦，这个难吗？有点滑。
2: 用牙齿咬住。
0: 哦，嘴里。
2: 对。
0: 什么？海豚，哦，害怕，
2: 撒网吧。
0: 谢谢谢谢，哦，待会儿再拍照吧。这样的事情太不寻常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知道海豚是聪明的动物，我们也报道过各种各样人与海豚之间的故事。但是在这里，在海岸边，这种人与海豚的关系非常的真实，非常自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这里面有一系列复杂的行为暗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可都是野生海豚，他们自己选择来到这里，跟这些渔民结成伙伴关系，这真让人很吃惊。
1: 在这些不平凡的旅程中，邦宁见到了一些不同物种之间的奇特关系。其中很多关系的形成都是因为自然本能，这种本能似乎永远都不会消失。或者是因为一些人越来越了解动物王国。动物之间存在联系，动物与人也存在联系，而联系的方式比人们之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然而，这也时时刻刻在提醒人们，动物对人类的生活同样至关重要。
0: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那么迷恋动物，有可能是因为在各种形状和大小不同的动物身上，在各个物种之间，我们看到了熟悉的秉性和行为。我想这就是动物让我们迷恋的地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幸运地跟另一种动物建立一种永恒的互惠关系，两种动物经过数亿年的进化，有了共同点，彼此尊重，甚至能够进行交流，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很了不起，对吗？

皮鲁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喙，其英文名字源自于日常餐具汤匙，作为全球六种长腿涉禽的代表，它们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白皮鹿主要分布在欧洲，常成群营巢繁殖后代，有时也会与鹿组成混合群营巢。巢穴位于树上或隐蔽的芦苇丛中，雌雄亲鸟共同参与营巢，之后孵化四颗卵。皮鹿和朱鹿有亲缘关系，它们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两者都具备长而扁平的喙，喙的末端宽阔，形状宛如一把巨大的汤匙。玫瑰皮鹿分布在加勒比海地区，它们的喙同其欧洲表亲相似。如此姿态优美的鸟经常栖息在浅水泻湖和潮湿的沼泽地区。这些鸟觅食的动作古灵精怪的，貌似是一种现代舞蹈，迈着大大的步伐缓慢前行，会在水下不断地张开合上，一小口一小口地从水中觅取食物。那是因为皮鹿的喙里没有纤毛或梳状过滤结构，无法从水中滤食。皮鹿的上下喙像两把大汤匙，在宽阔的水域中，它们的嘴尖直接触到地面，喙上的神经末梢十分敏感，能够在抓捕猎物之前就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食谱范围很广，包括蝌蚪、鱼类、两栖动物产下的卵、水生螺以及其他小型沼泽中的动物。看来在这些浑浊的泥浆水中，眼睛不是特别有用，它们巨大的嘴巴倒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高尿酸，
1: 嗯。
0: 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
0: 或者是
1: 走啊，
0: 对，或
1: 对，
0: 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并发症。在我们并发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
1: 嗯。
0: 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

0: 说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1: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0: 嗯，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
1: 嗯，
0: 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1: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0: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
1: 嗯，
0: 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0: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1: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1: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0: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的。
1: 对，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0: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1: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0: 就我家里也买了，
1: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

0: 我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是。

0: 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1: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2: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3: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2: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生动物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最后的准备。他们忙着寻找食物，或者寻找新的栖息地，以确保自己能在严寒的冬季中生存下来。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在秘鲁的丛林中寻找着巨蝮蛇的踪迹，他们希望找到这种稀有的蛇类，并为其提供新的家园。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卡拉哈里沙漠活像一座地狱，但动物们以惊人的生存能力在此建立了家园。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每年的这个时候，椋鸟们都会成群结队一同作息，一旦飞起，遮天蔽日。对狐狸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但现在小狐狸们已经离开了洞穴，领地的界限暂时变得模糊起来，需要重新界定。

狐狸通常都在自己的领地里活动，所以很少会遇到其他狐狸。但在这个短暂的晚秋时节里，不管是雄狐还是雌狐，都会刻意包容自己遇到的狐狸。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蛮横的狐狸，会将尾巴垂到另一只狐狸的头上，用这种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强者地位。死亡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冬季临近，狐狸们需要吃大量的肉食来增加脂肪。

储备。乌鸦、狐狸和食腐甲虫等在生命循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月之后，这里将只剩下一堆白骨，大自然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站在浅滩中的大白鹭如洁白的天使一般。他们捕鱼的姿态也非常优雅。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荷兰几乎看不到大白鹭的身影，但是现在大约有200对大白鹭在这里繁衍生息。在雾天里，他们冒险来到沼泽边缘的这片开阔水域，争强

争吵过后，他们就会排成一行，一动不动地等待鱼儿们被驱赶过来。但谁会有这么好心为他们驱赶鱼呢？是这些大鸬鹚，他们一般会去较远的艾瑟尔湖捕鱼，但今天大雾弥漫，所以他们在离自己巢穴比较近的地方捕鱼。鸬鹚们整齐划一潜入水中，就像是一张大渔网。大鸬鹚将鱼赶到浅滩里，以便更容易地捕捉到它们。而大白鹭们只是坐等鱼群自己送上门来。

白颊黑雁的回归预示着冬季的来临。它们从位于斯匹茨贝尔根岛、新地岛以及俄罗斯东部的繁殖地飞行3000多公里来到这里，已经疲惫不堪。30000多只白颊黑雁成群结队而来，它们要在这里过冬。在冬天到来之前，它们需要恢复体力并增加脂肪储备。它们与食草动物们共享这片草地，但现在草已经变得很矮，而且不

水面开始结冰。年幼的小马驹们生平第一次看到雪，

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结冰的水面，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冰面，在这样低的气温下陷入冰窟会冻伤他们的腿。这条结冰的小溪在小马群中引起骚动，他们必须从这里通过，问题是谁先过。刺骨的东北风格外寒冷，这些科尼卡野马挤靠在一起，并把臀部对着寒风吹来的方向。年幼体弱的马被允许站在马群中最暖和的位置。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他们的身体开始动用在夏季里积累起来的脂肪。这匹黑色的小马驹试图脱离马群的庇佑，它饿坏了，想要寻找食物，这可不是好兆头。食物已经变得非常稀缺，吃这些芦苇杆无济于事，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营养。

这匹马驹必须回到马群中去，它根本无法抵御外边的严寒。现在它回到了马群中，成群的凤头麦鸡降落在白颊黑雁栖息的这片草地上，严寒的到来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他们已经很难在这里找到食物了。白颊黑雁也在搜寻着积雪下面仅剩的草叶。当气温进一步下降，这些黑雁将会随着冰冻线的南移而向南。

在雪地里，这只狐狸已经无法自我伪装，这让他很难捕捉到黑雁，而马鹿们的搅局更是让他错失了一次良机。这只狐狸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出现。我们一直认为狐狸是夜行动物，可能我们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它们大白天一样捕食小动物，这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真实的一面。

食物越来越少，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鹰和狐狸对此都深有体会，这只狐狸不得不选择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猎物。老鼠通常都会藏在积雪下面的洞穴里，但不是轻易就能捉到。饮水也变得困难了，

如今的旷野一片荒凉，海克牛排着长长的队伍也在向林地进发。最有经验的母牛走在队伍前面，而年幼的小牛紧跟其后。科尼卡野马分成了若干个较小的群体，每个群体由十几个家庭构成。一些公马还在追逐打闹，但大多数马儿明智地选择了安静下来以保存能量。刺骨的寒风让小马驹们不堪忍受，

一些掉了队的马还继续走在去往林地的途中，这匹马掉进了冰窟，它的腿被冻伤了，但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大队马群又继续前进了，要回到马群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离开了马群，它生存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冬季是残酷无情的，这些动物将受到接近身体极限的考验。

为了寻找食物，动物们有时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只马鹿冒险踏上了无法支撑它体重的冰面。

0: 我们是去找肖恩吗？
1: 是的，我们正在往那儿走。他有一片占地27公顷的森林，就在我们这儿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区里面，就在那边，在那儿。
2: 还有多远？
1: 从这儿过去还要15分钟。
0: 不会一直做这个吧？
1: 不会不会不会，就做这个。
0: 这东西适合秘鲁人，对我来说有点小。
1: 是的。
3: 格雷格和麦克即将前往肖恩生活了15年的新家。
0: 我们到秘鲁了，
2: 欢迎你们。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1: 是的，很顺利。
2: 哦，我猜你们坐那辆车肯定不舒服，所以又开了辆车来。
0: 太好了，我还以为现在我们要走到你家呢，接下来坐车会舒服点了吧？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是条新路，我还没见过呢。
4: 哦天哪，这条路可真够颠的，
2: 抓紧裤子，可别颠下来。
3: 他们正前往亚马逊深处寻找毒蛇和凯门鳄，同时还要迎接最大的挑战，寻找绿水蚺。不过首先他们要去看看肖恩的丛林家园。
4: 你真不该走这条路。
0: 哦天哪，
4: 你说是条公路，可我怎么看着像条小路呢？
0: 你是开到山腰吧？
2: 接下来我们得步行了，伙计们。
0: 说实话，我宁愿走路。
4: 没错，我也愿意走路。
2: 怎么，屁股疼了？
0: 啊，
2: 屁股疼了？
0: 不止屁股，还有后背、脖子和头顶，头顶被撞了好多次。
4: 我想说最难受的就是砰撞那个车顶。
2: 哦，是吗？等我们上船到湖上后，你们就知道真正的屁股疼是什么感觉了，有你们好受的。

0: 这些人没出过国，更没来过亚马逊这种丛林，所以看他们的反应很有趣。我们要去很偏远、很原始的地方。你来了，罗兰。
1: 来了。
0: 嘿，伙计们，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我们大概要走 4.8 公里，穿过丛林，就到了海弗利克宫殿。
2: 肖恩的土地紧挨着秘鲁一个最原始的栖息地。
3: 肖恩，这就是你在秘鲁的后院？
0: 还不赖吧？
3: 我以为我的后院就不错了呢。
0: 如果我告诉你，买这块地花了多少钱，你肯定恨不得要了我的命。
3: 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找什么？
0: 你们留意我们刚才开车过来的地形了吗？这是一片乔林，所以会有很多巨蝮蛇，这也是我买这块地的一个原因。另外，这儿还有很多哺乳动物和鸟类，当你进入那边的低洼地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儿有一条小溪，有箭毒蛙，所以一定要注意脚下的枯树叶。如果你感觉看到了什么，很可能是真的有东西。
3: 你确定这是回去的路吗？
0: 我还没有在丛林里迷过路。
3: 我不是说你迷路，不过你似乎找了条最难走的路。
1: 我走这边，伙计们。
0: 小心点儿，这里是爬行动物天堂，所以要当心，他们可不是闹着玩的。天有点黑了，他们很快就要出来活动了。
1: 你要是找到蛇，就告诉我。
4: 好的，知道了。
3: 巨蝮是一种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
0: 对，巨蝮蛇比较喜欢地势高一点的地方。我在沼泽和污泥里很少看到它们。它们会穿过那些地方，找一些地势高的干燥地带。哦，快看，是巨蝮。
1: 你看到了？
0: 就在这儿，快看，
1: 是个大块头。
0: 这家伙个头真大，咬起人来要命，毒液毒性很强。他已经摆好了架势。
1: 我的天哪，
0: 他摆好了架势，他在移动。我向他走过去时，他后退得很快。巨蝮不止攻击速度很快，移动速度也相当快。
1: 那么大一条蛇，它的攻击范围有多大呢？
0: 像这么大的蛇，当它准备攻击时，只要它愿意，它的攻击范围能达到 1.5 米。这种蛇很擅长攻击。最糟的是，它们在地面上简直迅如闪电，它们稍一后缩就能快速展开攻击。你一旦被咬，必须接受紧急医疗救助。
1: 是巨蝮，
3: 世界上最大的蝮蛇。
0: 现在还是白天，等到夜幕降临后，它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1: 太神奇了。
2: 当这条 2.25 米长的蝮蛇藏起来伏击啮齿动物时，它对毫无防范的人会构成威胁。
0: 我用这个钳子轻轻抓住它。小心手，你在它的攻击范围内。它身上有伤疤，肯定是跟这儿的动物发生过打斗。别给它太大压力，否则它会绕到你后面去。
3: 我从没抓过这么大的毒蛇。
1: 嘿，格雷格，感觉怎么样？
3: 太不可思议了，这次来亚马逊能在自然环境里看到这些动物，真让人难忘。我是说，快看，肖恩的后院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蝮蛇。
0: 感觉还不坏吧？啊，在我家后院走25到30分钟就找到了。
3: 肖恩，我觉得应该给你来块体温表。十之八九你又有点发烧了，对吗？
1: 叮叮叮叮叮叮叮。
0: 你们走到哪儿都拿我在亚马逊的事儿开涮，出我洋相。啊，现在那些还没看过你们照片的人能见到你们的丑态了。
3: 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拿着这个是出现在电视上。这个常见吗？我是说找到它的几率有多大。
0: 我们没用胶带把它捆住。它可能是在我这个地方发现的最大的巨蝮了。所以知道吗？你们真的是非常走运。
3: 哦，我们创纪录了。
0: 就像得到了圣杯。
1: 我看着他们，心里跟自己说。

0: 麦克，不要犹豫了，要不然以后永远没有机会碰这条蛇了。它很安静，我想抓着它的尾巴拍张照片。
1: 好的，我按住它的上半身，你抓着它的尾巴。
2: 你到这边来，我到左边去。拿住钩子了吗？
1: 不要用钩子按着它，就用前头轻轻控制它，让它的上半身别乱跑就行。
2: 准备好了吗？我要放手交给你了，我站你这边。
1: 他想走，他想离开你，你越放松他也就越放松。
0: 好，没问题。
3: 如果麦克惨遭蛇吻而又得不到及时治疗，他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组织损伤甚至丧命。
2: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麦克。
0: 哦，
2: 再来一次，拖住他的头。很好，麦克。
1: 好了，我们该让小怪兽走了。再见。快看，他消失在丛林里了。这真是一条不可思议的蛇。
2: 没错，
1: 这工作很适合我，真的。那是毒蛇。
3: 肖恩的地盘果真不负众望，可是他们看到住房时却发现，
1: 这是我的棚屋宫殿。
0: 我的天哪！
2: 哦，快看，这张吊床我先定了。
0: 你说棚屋，结果是这么一所大房子，我还以为只有三分之一大小呢。
1: 这小地方还行吧，
0: 简直就是宫殿呢。
2: 哦，太棒了，看这张吊床。
1: 我想格雷格这一路肯定累坏了。
2: 如果有人大喊蛇，我就在门口随时拿上包就能出发，我就像秘鲁的捕蛇人，随时都可以出门。啊，这个地方真不错。
1: 你觉得呢？
0: 环境很美。
1: 哦，还有更美的，到楼上去。
0: 我正准备上楼。
1: 十年前我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了这所房子，用的都是当地在暴风雨中倒下的树木，对此我很骄傲。
0: 真棒，你有不错的房子，有自己的花园，有一个小厕所，周围到处都是爬行动物，简直可以说得房如此，夫复何求。我非常喜欢。
4: 的总面积达到6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两倍。这片辽阔而又荒凉的大地总会让探险家肃然起敬，这里处处充满艰险和神秘。正是这种矛盾的美吸引了无数生灵。卡拉哈里以为荒凉干燥，这片沙漠白天炎热，夜晚寒冷，生命在此艰难求生。这是一片干旱、荒芜、对水充满渴望的土地。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个账号。

0: 让我要给钱。
1: 这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2: 不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的重量不一样啊。
3: 是的，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钉子。
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5: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0: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
1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看你锁定了，现在蓝鬼真的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5: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我一个人不够。
5: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9: 粉雷什么时候到啊？
20: 下辈子哦。
5: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5: 别点，别扫，别好奇。
2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2: 不知道，
24: 他是御医保局的。
2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6: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5: 好好好，
2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5: 好。
5: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5: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5: 没
28: 法，太好了。
5: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5: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呢，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

0: 激活发展新动能。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长明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圣地。
1: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溜达。这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啦，还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1: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4: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和老伴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1: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四年承办该赛事。
0: 初秋时节，易县大连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静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灵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连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灵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大连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 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5: 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2: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6: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2: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7: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应急防护防线。
1: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0: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渔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渔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8: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局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渔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0: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5: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2: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

0: 道，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实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1: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联合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0: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2: 在暖风行动中，联合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群连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争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0: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3: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0: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联合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4: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5: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由盘锦
1: 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实现刚性强，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测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企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
0: 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锦州市民政局获悉，全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锦州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开来。
2: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苏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苏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3: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2: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4: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2: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
5: 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
2: 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各个社区村落熠熠。

0: 已生婚。
1: 8月4号12时，葫芦岛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报名正式开始。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新
2: 需要填写简单的基本信息就零资料办理，几分钟就办理完成了，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赞。
3: 教育入学一件事零材料办理方式，既方便了我们家长，又让孩子特别第一时间能拿到入学通知书，特别有仪式感，非常感谢。
4: 关联报名数据，辅助学校审批，信息核准，有效规避重复核验、人为误差等问题，显著提升学校审核精准度与办结效率，全面优化政府履职效能。
5: 传统入学审核全是线下办理，我们只能人工逐项核对，工作量大，效率
4: 主流渠道。
1: 为保障城市燃气稳定供应、平稳运行，朝阳港华燃气始终将燃气安全摆在工作首位，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用心回应群众民生需求，以安全守护万家烟火。
6: 近日，朝阳港华燃气公司安检
7: 室提前3天到5天贴入户安检通知单，告知用户我们近期会对这栋楼做固定的定期安全检查，检查都是免费的。如果要发现有问题，及时跟客户沟通，协助客户解决。
1: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
8: 设置5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9: 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的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
8: 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
10: 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
8: 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1: 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
12: 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盛少年在攻克锦州的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
13: 让我们携手。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行，那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1: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2: 这
3: 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4: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1: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
5: 哎，得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6: 你
5: 这。

0: 早日恢复宫殿，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
1: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
2: 这个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4: 给你的单位就是个假的呀。
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6: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美
8: 人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8: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是御医保局的。
8: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5: 师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